0: 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

0: 是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三到四级。气温：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9到22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八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另外，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特殊的紧急情况，可以拨打营口事故报警电话2929122 2828 1222，还有紧急警情电话2990066 2990066。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这里迎接金光闪闪的清晨，
3: 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同步直播，各位早上好啊！
2: 记录生活美好，发现城市变化，
4: 每天都能够记录家乡一天天的变好，我们确实很骄傲很自豪。
2: 在这里与你四季相守，把快乐标成重点，反复背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三天的天气情况，我省未来三天都是
1: 好的。下面我们来刷新一下听众们的留言，
2: 为平凡的日子增添光彩，让生活充满滋味。这里是畅通。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11，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大家早，我是婷婷。
0: 嗯，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嗯，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听友海发来的一条路况啊，还带照片的，它应该是某条街路，本来这个路就非常窄啊，就是在东风小学门口啊，这条道路上，他说本来呢这个道就窄，有一辆好像是黑色的皮卡车啊，就停在差不多道路中间的位置，然后呢司机过了好长时间才下车，而且呢确实还是去送，就是司机刚下车去送孩子，就是说大人和孩子在车里还待了好长时间呢，然后但他也没想一想会给后面送孩子家长带来多大的不便啊，
1: 想法和行为都是非常的自私啊。还也说了，就是因为这辆车哈，造成了这块目前是十分拥堵的一个情况，太没有公德心了，谴责这样的行为。其实呢，在学校门口送孩子的车辆呢，相信绝大多数朋友都是可以能够共情和理解的。只要呢，我们做到在车里面呢。

0: 时候把该准备上学的用品全都准备好，到了学校门口呢，孩子可以很自然的顺利的下车，我们家长朋友呢在校门口的这个车辆也能够做到即停即走。相信这样的行为只要我们注意到了，那么即便是家里面现在没有小朋友或者是不送孩子的车辆，看到了这些情况都是能够给予体谅的。
1: 反正就我个人的观感呢，我觉得现在大部分家长还是做的挺好的，
0: 对，
1: 基本上就是即停即走，
0: 是
1: 说，特别是如果说把车开到学校附近的话呢，就是到了校门口的话，孩子下车自己拎着什么书包、饭兜的水壶就下车，就自己就进校门了。
0: 对，
1: 很少能看到家长从驾驶室再下来，然后帮孩子拿着东西一直送到校门口，摆摆手，看见孩子往前走个三五百米，拐弯的进教学楼了，他才往回走。然后呢，半道再看看家长，家长再和家长聊几句，这样的情景头些年我是见过的，但是现在就特别少了。
0: 我前一阵的时候我就遇见了，
1: 是吧？
0: 他停在我的前面，前面之后呢，停完之后，就像你说的，哎，驾驶员
1: 啊，
0: 打开门下来了，他呢随手也并没有关上自己这个司机那一侧的门，然后打开了后面的这个驾驶座的。哎，下来一个还没有立刻下来，就很明显的能够感觉到这小朋友搁里头背书包呢，然后拎饭兜呢，拿水壶呢。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就下来了，下来之后也没有关车门。你看家长是什么行为，小朋友就立刻的模仿到了。下车之后呢，就像你说的，给这孩子护送到了学校的那个就是围栏的附近，然后看着孩子进去了。进去之后呢，也像你说的，摆了摆手，一直目送到孩子走进教学楼。好在呀，这个车辆停的离教学楼的那位置相对来说吧，还是能近一点的。终于是恋恋不舍的目光从孩子身上收回来了。其实呢，看似为孩子做得很妥帖，但是呢，却一点儿也没有帮助孩子培养他自立的能力。
1: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就是培养孩子自立的能力、自主的能力，就是。其实每一年包括在中高考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样的新闻，比方说有些孩子迟到了，或者忘带什么中考证了，
0: 对，
1: 是吧？这有的时候如果我们细究一下，是不是从小的时候家长没有给他培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0: 有可能。如果说是低年级的孩子，我们也许哈这个关照的心意会更浓一点儿，但是有一些中高年级的孩子真的没有必要那么事无巨细的给孩子照顾的那么全变吧。
1: 对，反正大部分家长还是做的挺好的。
0: 是的，给绝大多数的家长朋友点赞。
1: 再来看一下，这是机关幼儿园的安迪打卡啊，还有华德福的高天宇浩打卡。
0: 收到，早上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15了，我们还是来通过我们的监控视频画面以及百度地图大数据综合来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1: 从百度地图这边能看到，就是在新兴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口，在楞严寺公园正门这儿啊，目前西向东是有一段红色的拥挤。然后呢，新兴大街在这个电子文化商城这个十字路口和学府路交汇口，目前这个路口呢是北向南，还有西向东，就是新兴大街通往盼盼路这儿，目前是有一段的缓行。
0: 现在呢，视频画面给到的是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呢这个路口渤海大街呢也是在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车辆呢不是很多，各位可以放心走。但是呢，清华路这一块呢车辆稍稍的是多一点儿，另外这块呢骑行这个非机动车辆以及行人是比较多的，那么我们路过这个路口的司机朋友，咱们一定啊要减速慢行，多多注意瞭望。另外我们现在再来关注一下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现在呢这个路口渤海大街上的表现是非常优秀的，一组信号灯可以通过，那么在市府路南北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就要多一点了。在市府路排队等候要通过和渤海大街这个路口的司机师傅们，咱们是需要多一点点耐心。现在呢，市府路南北双向也已经开始了通行，车辆呢是比较集中的状态。希望大家伙儿哈，保证好自己车辆和前车的距离。
1: 对，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好啊。今天呢，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说一说您给孩子的这个暑假的安排啊。之前在8点之前，有家长说了，可能准备带着孩子出门去旅游。
0: 对，
1: 我记得有小朋友要去跟着课本去旅行啊，看看课文当中讲过的黄山奇石。
0: 对，要去那里打卡一下了，非常的羡慕，这个行程的安排也很优秀。
1: 对，另外呢，我们也提到了，有些孩子可能就是学一些艺术特长啊，就是在假期的时候可能会要准备考级的一些练习。另外其实。

0: 昨天啊，我也是经过学校门口啊，就是看到，就看这老两口的年纪吧，应该差不多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啊。其中呢，就是讨论这样一个事儿，这个奶奶就说呢，好像是假期啊，要给孩子找个地方把下学期的课程提前的学一学，
1: 暑期托管班
0: 把下学期的课学一学。然后呢，这孩子爷爷就说了，你呀，提前给他学完了，到时候真正上课前他就不爱听
1: 了，
0: 没有兴趣了。
1: 对，
0: 我说对呀，这老大爷说的太好了，我支持你啊。然后来那孩子奶奶就来了一句，你不学别人都会，那下学期成绩你不就落后了吗？我一听也很有道理啊。
1: 哎呦，就已经到了上也能理解下也能理解、左也能理解右也能理解了。
0: 这老两口说的都很有道理，然后人家边说边聊走过去了。然后就这个问题啊，我至今还在纠结呢，
1: 一直萦绕在自己脑海
0: 当中。我到底该支持谁？
1: 支持啊，我投奶奶一票。就是我觉得在新的知识正式的开讲接受之前进行预习也很重要，很必要。比如说语文的话，你可以对于下学期即将要学到的这个字词提前学一学练一练，需要背诵的古诗还有古文，包括一些现代文的段落，我们可以提前熟悉一下。如果说能背诵下来呢，当然更好，也是为了下学期攒一点自己的针对自己的这个节奏的时间。
0: 其实我觉得哈，就是爷爷奶奶说的都有道理，
1: 各有道理。
0: 但是呢，其实作为家长啊，我觉得其实有教育专家一讲，就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孩子的真实的想法。就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大人觉得这个重要，大人觉得你应该做这个，大人觉得你应该做那个，但是孩子自己真实的想法，可能就是我们
1: 孩子
0: 的
1: 真实的想法就是想玩啊，
0: 对，
1: 就是想轻松。
0: 其实学习也没问题。但如果说这个事儿是孩子自己主动要学的，
1: 那当然
0: 那就厉害了，对不对？但如果说人孩子本来就是忙忙碌碌一个学期了，好像想假期想休息一会儿，然后你还跟他说要学这个学那个，然后
1: 咱不用马上开始吧，
0: 然后
1: 可以缓冲一段时间。
0: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就是老话讲嘛，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也不能给孩子弦儿绷得太紧。
1: 对
0: 啊，但是其实我们说现在学习有很多种方法，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就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是不是？你
1: 这样学起来一点也不枯燥。
0: 对啊，你这趟旅行回来，然后你相信他对于这个文章这个课文内容的理解，就可能比你单纯的坐在家里死记硬背要好太多了。
1: 那强太多太多了。
0: 当然，就是前提就是你家里
1: 有
0: 时间有精力啊。
1: 对。总而言之吧，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暑假生活，相信呢都能够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方式，也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假期嘛，总的来说吧，这个基调还是应该轻松一点儿。
0: 说到暑期马上就要来了，那么今年暑运开启之后呢，这个学生票啊，也有一些变化。这个学生票呢，可能主要是对于这个大中学生来讲啊，比方说呢，为期62天的暑运从昨天就拉开了大幕啊，预计这两个月啊，全国铁路会发送旅客超过10亿人次。那么在学生购票方面呢，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新版铁路客规就把多项已经落地的学生便民政策正式的纳入到规章，具体的变化有4个，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第一个呢，就是学生资质全程线上办这个功能，我们只需要打开12306 APP 刷脸就能够完成学生资质的核验，已经通过优惠资质核验的学生乘车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查验您的学生证了。
0: 还有就是这个优惠席别大幅扩容，像这个动车的2等包座还有多功能座、1等座还有动车组卧铺各席别等的都会统一的享受学生的票价。因为以前的学生票的优惠呢可能比较受限，
1: 对，
0: 比方说你只有买这个硬座或者普通的动车高铁的2等座，那现在呢这个你可以买票的这个范围又扩大了，
1: 是的，辐射的范围广了很多，
0: 有一些1等座啊还有卧铺啊都可以买了啊，都而且都是享受这个学生票价啊，
1: 很心动很诱人啊。我在学生拥有学生证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活动呢？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优惠，就是在5天内连程行程只扣您1次的优惠次数，也就是说呢在同一趟出行5天内分段购买的连程车票全程呢只会减扣1次的优惠次数。
0: 它这个优惠次数是不是有限制的，是吧？
1: 应该是的。
0: 你要是 过去的话，你坐五段车扣五次，可能这个优惠就扣没了。
1: 可能全年有多少次？

0: 但现在呢，你这个一趟出行分段购买都给你按一次算，这个就是挺好啊。还有一些新生啊，就2026届应届毕业生都有福利。新生这个应该就是指大学新生了啊。凭录取通知书，当年开学前可以购买一次从家庭居住地到学校所在地的学生优惠票啊。2026届的高校应届毕业生在12306或者是车站完成了资质核验之后，本年学生优惠的乘车的次数从原来的四次提升到六次。
1: 你看
0: 啊，
1: 这个次数就在这儿要求了。
0: 对，但是注意啊，六次的优惠票需要在今年的9月30号之前全部用完啊，这个是有一个时限的。
1: 对。手里面有学生证的朋友哈，一定要好好的利用起来。在这个时候呢，有很多的优惠的政策咱们要了解一下，同时呢希望大家伙都能够享受到。
0: 嗯，所以说在假期特别是寒暑假的时候啊，如果说家长有时间带着孩子能出去走一走逛一逛是挺划算的，最起码从这个票价，你不管是火车票啊，还有一些旅游景点的门票啊，
1: 对，
0: 是吧？很多学生都是可以享受优惠政策的，
1: 是的，
0: 这个要是算下来，其实也省了不少，
1: 对，很划算。
0: 对。
1: 北京时间8:24，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路面上的最新情况。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条关于福生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通告。福生路呢，从渤海大街到中心街的路段，从2026年的7月5号上午的9点钟，就是本周日上午的9点钟，一直到2026年的8月15号晚上的5点钟，要进行交通管制限制。这个是限制的范围以及时间。
0: 嗯，再来看一下这个交通限制的一个具体措施，就是全幅封闭施工，在施工期间，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以及行人是禁止通行的。
1: 是的，那么封闭的原因呢，是为了保障营口市主城区地下排水管网改造工程的顺利施工。施工期间呢，也希望大家伙能够遵循施工处的一些具体的安排，做好自己的出行规划，尽量的避开施工的路段。同时呢，在施工的区域，除了施工的专用车辆之外，禁止一切社会车辆以及行人进入到施工区域。
0: 对，另外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营口市德胜路泵站汇水区域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这个交通限制的范围及时间呢，是首先来看一下范围啊，是民兴河北街，从德胜路到平安路的路段，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7月10号的9点到2026年8月15号的17点啊，这是民兴河北街德胜路到平安路路段。还有一个呢是至新街，就是从德胜路到镜湖西路的路段，时间呢是2026年的7月5号9点到2026年的8月20号的17点，啊。
1: 那么有关于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地方的交通管制措施呢，是全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呢，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有行人都是禁止通行的。另外呢，在施工路段封闭期间呢，也给大家伙一点绕行路线的建议。在青花大街以南、德胜路以东、海兰街以北区域的车辆呢，可以由平安路、南海路还有镜湖西路进行绕行。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在至新街还有民兴河北街，分别和南海路、平安路的四处交叉口南北方向都可以正常的通行。另外刚才我们提到的福生路还有德胜路这些呢，交通的限制范围及时间，如果说哈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因素，那么工期呢是会相应的顺延的，届时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进行第一时间的公告。

0: 北京时间8:29，现在呢，通过百度地图能看到啊，这个盼盼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南湖公园以东，现在南向北是有点车多缓行的。还有呢，就是学府路和智泉街的交汇口，在南湖市场门前这个位置，目前南向北也是车多缓行。
1: 视频画面给我们的反馈呢，现在辽河大街在君银君悦酒店楼下这儿，目前呢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走。另外呢，现在在欢欣店早市附近这儿，车辆哈依然是一个比较忙碌和集中的情况，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多一点这个细心和耐心啊。另外呢，现在在新兴大街呢，在中国联通楼下这块目前通行效率也是很棒，之前呢这块是稍稍的有一点忙碌，现在已经是完全疏通开来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3: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4: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即时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5: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4: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6: 营口何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7: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7: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7: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9: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0: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1: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10: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1: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2: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1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7: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8: 收听九五幺，
19: 生活很美好。
18: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1: 畅通早高峰。
0: 我们的口号是
1: 神采奕奕，元气满满。
0: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1: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0: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好的，北京时间8:3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今天早上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其实整体还是挺好的，
1: 对，
0: 没有一些特别拥堵或者说特别这个缓行的地段啊。
1: 是的。现在呢，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啊，关注到的还是相对来说吧，有一点点忙碌的这个欢心店早市这块儿。但是呢，能够看到在早市当中啊，有一些商铺呢已经是进行了收摊的准备了，这个遮阳棚在收纳的过程当中。但是呢，此时此刻这个路口车辆依然还是比较忙碌的一个迹象。所以呢，在这个路口即将要通过这儿的朋友，咱们还是哈要多多注意瞭望。那么在早间呢，在稍早一点的时候，比较繁忙的辽河大街，现在呢通行效率依然是非常优秀的。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市府路上现在一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渤海大街呢，东西双向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不算太多，相信一到两组也都可以顺利的通行，没有任何的问题。另外现在盼盼路呢，在蓝郡小区楼下这一块，目前之前呢这个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呢，车辆其实通行的效率也都还好，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对，另外今天早上工农路通行效率也很好啊，工农路现在也是一个全线畅通的这样一个状态。其实感觉每到了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啊，这个路况呢就好像也是像人要迎来周末的时候那种心情，路况呢相对来讲就是比较轻松一点，
1: 对
0: 啊，压力不通行压力不那么大。
1: 是的，另外呢，今天的天色哈不是说非常非常的明朗，外面呢稍稍的有一点灰暗，所以呢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可能对于我们的开车视线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咱们还是开车的时候不要分心哈，多多的注意路面上的安全。
0: 对，今天早上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说一说暑假到来了，您和孩子准备如何安排这个假期呢？刚才也聊了，有的家长呢可能会带孩子出去旅游，有的孩子呢可能会要就是在家里要准备一些比方说特长考级这方面的训练啊。看一下我们的听友帅气的小王子说呢，说暑假跟我也没啥关系啊，真羡慕上学的学生啊，因为现在我已经上班了啊。对，就是
1: 上班了之后我们有年假呀，我们有法定假呀。
0: 但是它跟暑假来比，这个天数不是还是啊，
1: 那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
0: 所以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问身边的很多同学说，哎，你想不想快点长大？那个时候好多孩子都说想快点长大，因为
1: 着急长大。
0: 着急长大，就说大人多好啊，每天也不用写作业，啊。
1: 你等长大之后，你上班之后你再看呢。
0: 我是真羡慕写作业呀。
1: 写作业就能解决的事儿，那是多么的轻松啊。这个假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已经是计划好了自己的出游的目的地。那如果说您还没有计划好的话，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伙儿一些听友分享过的这些目的地，也没有令你特别心动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营口蓝旗机场下周的有关于票价的情报。你来看一下，有可能这个目的地和这个价格就令你心动了呢？
0: 对，我刚才呢大概的用眼睛扫了一圈啊，我发现在七月初或者七月上旬的时候选择出行，这个价格还是挺实惠的，折扣的力度也挺大。
1: 是的，
0: 比方说呢，营口到上海还有这个是有4.6折的折扣啊，目前呢最低的票价是600块钱。
1: 对
0: 啊，
1: 比如说就是7月6号、7号、8号、9号、12号这个票量呢是非常充足的，从营口飞往上海，最低的票价是600元，但是不含税。
0: 就是说而且机票好像是这样，就是你买的越早啊，一定程度上可能优惠幅度或者折扣也会越大。你看它到这个北京到上海7月10号之后呢，这个折扣呢就从这个4.6折变成了5.2折，就是从600涨到了670啊。还有呢，这是刚才说的是北京到上海，下面还有
1: 营口到上海。
0: 对，营口到上海啊，下面是营口到石家庄啊，这个折扣呢力度也挺大，2.5折。
1: 太心动了，2.5折呀，
0: 最低价
1: 朋友们，
0: 最低价可以达到300块钱，
1: 挺好。
0: 是7月的7号和9号。
1: 对， 票量呢也是比较充足的。但如果说哈，您想去石家庄，可是呢在7月7号到9号没有时间，只有在11号才有时间，那么这个时候呢票价就稍稍的要贵一点了，折扣是3.2折，票价呢在不含税的情况之下，最低的票价是380元，票量也是比较充足的。
0: 嗯，
1: 如果说从咱们营口到上海到石家庄您都不心动，那接下来您还可以考虑一下从咱们营口直接飞往西安，乘坐的是天津航空，
0: 去西安看兵马俑啊，大唐不夜城，
1: 哎呀，
0: 吃肉夹馍，
1: 哎呀，
0: 吃这个biang biang面，
1: 哎呀，
0: 而且现在这个票价的折扣也是比较大的。你看7月7号那天，营口飞往西安的航班最低折扣可以来到3.1折，500块钱。
1: 但是这个票量就不太多了，
0: 嗯，
1: 少量。
0: 预购从速啊，
1: 对，
0: 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价格呢，它是不含税的啊，
1: 最低的价格，
0: 对对对啊。
1: 那如果说你7月7号没有时间，那么可以选择在7月9号或者是11号，由咱们营口直飞到西安，乘坐的依然是天津航空，但票价呢稍稍要高一点，这个时候就来到了690块钱了。
0: 另外呢，如果您对到西安也不感兴趣，没关系，
1: 咱还可以继续往南走，
0: 可以考虑一下去广州嘛，营口
1: 现在广州也很好啊，
0: 也有飞往广州的航班，真的非常方便啊。你看折扣也很低啊，2.3折，嗯，
1: 这个折扣更低，更划算。
0: 你看是7月7号、9号和11号，最低的票价不含税，营口到广州只需要565块钱。
1: 这个最心动，这个
0: 价位，大家可以上网查一下，估计你坐高铁也买不到这么便宜的票。
1: 对，而且票量呢是很充足的。
0: 嗯，
1: 另外呢，还有咱们营口直飞到无锡的，乘坐的呢是9元航空，在7月7号、9号还有11号呢，最低票价不含税的是455块钱，票量也是很充足的。
0: 嗯，
1: 所以说呢，近期如果您有前往上海、石家庄、西安、广州和无锡这些目的地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从我们蓝旗机场出发啊，有很多呢不仅折扣低，并折扣非常低，并且呢票量是很充足的，
0: 对，
1: 大家伙可以考虑一下。
0: 不有一句话吗，以前广告里总说叫心动不如行动，
1: 对
0: 啊，你看到现在如果时间可以，票价也足够吸引你，就可以入手买票准备出发了。
1: 嗯，
0: 如果你再犹豫犹豫的话，可能人家这个折扣就没这么大了，或者票价上涨了，
1: 对，
0: 都有可能啊。好的，北京时间8:46了，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毛不易带来的《我的你》。

0: 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听众朋友，一段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1: 哎，你看这个朋友圈挺有意思的，你快瞅瞅，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哎，这节目马上开始了，你怎么还有时间刷朋友圈呢？
1: 我这刷的是你的朋友圈。
0: 这是你的朋友圈，
1: 这是动听的朋友圈。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51啊，我们走进今天的动听的朋友圈。哎，这个其实每到夏季的时候呢，也是很多爱美的人士啊，就是一个展示身材的好机会，
1: 对
0: 吧？但是你要想展示好身材的话呢，首先这个体型得好，得平时呢就是身上不要有太多的赘肉。
1: 对，
0: 有些朋友呢就想，哎呀，这个夏天到了，能不能快速的去减肥，然后让我快速达到一个非常良好的体型和体态。
1: 那有一些方法是的确是有效的并且是科学的，但是呢有一些意外哈，会让我们迅速的掉秤，但是呢虽然说瘦下来了，可是这样的意外却并不想经历。
0: 对，就是我们说瘦是可以的，但是一定是要建立在健康的基础之上。
1: 对
0: 啊，如果说想一些其他的我们所谓的旁门左道啊，不但可能起不到瘦的效果，甚至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伤害。
1: 嗯，
0: 比方说在近日呢，安徽有一个男子在网上发了一个视频，就说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怎么了，中毒了。
1: 哎呦
0: 啊，上吐下泻，3天瘦了8斤。
1: 3天瘦8斤呢，那也太快了。
0: 对呀，其实呢这原本是一条警示视频，人家发出来就意思说大家千万别像他这么样做。
1: 做豆角的时候你得做熟透了再吃。
0: 豆角一定要炖熟了，但是评论区却彻底跑偏了，大家纷纷打听，哎，就是有的网友，也不能说所有的人吧，就个别网友去打听说豆角几分熟啊，吃了才能有这样的减肥效果呢。还有的一些视频博主为了流量啊，跟风做类似的视频啊，把这种方法称为所谓的中毒减肥法。
1: 这个名儿听着怎么这么吓人呢？
0: 听着都够瘆得慌的啊。
1: 对
0: 啊，而且这些博主是带头吃生豆角，引发了不少网友跟风尝试。
1: 我感觉这个行为是不是做的有点太不正常了？
0: 对呀，
1: 甚至是心眼儿也不好，
0: 对，
1: 就有点缺德。
0: 我觉得要是真有博主这么做的话，哈，就是
1: 这个号应该给他封了，
0: 对呀，
1: 禁了，
0: 平台就应该出手了。
1: 对，
0: 啊、
1: 那么没有熟透的豆角会产生啊什么样的有毒物质呢？其实我们在平时的一些新闻当中，包括好多年前的综艺当中呢，也听说过这个吃没有熟透的豆角会引发中毒，身体上是非常难受的。如果说效仿这种依靠呕吐啊、腹泻的极端的偏方去减肥，其实会诱发非常非常多的健康的问题。
0: 记者了解到呢，豆角啊，一般是对市场上一大部分豆科植物果实的一个统称，我们常吃的像四季豆啊、豇豆啊、扁豆啊，这些都可以称之为
1: 豆角
0: 啊。东南大学附属医院的临床营养科主任金辉就介绍说，这个夹生豆角，就是没有煮熟的豆角当中呢，含有皂苷和红细胞叫凝集素这两种毒素啊，这是引起患者肠胃反应的一个原因。医生讲呢，这个皂苷其实会强烈的刺激消化道黏膜，会引起恶心呕吐这些症状，而植物的凝集素毒素会阻碍肠道的正常功能，它也会破坏肠道上的上皮细胞，所以这两种毒素的话呢，会对消化道直接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1: 对，相关的这个科学呢，专家也表示了说，想用依靠中毒来减重的想法是非常不可取的，
0: 对，
1: 很容易引发并发症，还容易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0: 对，
1: 如果说大量的脱水，那么引起了一些并发症的话，严重的电解质紊乱，有引起横纹肌溶解症，还有可能呢会给脏器损害，这样的病例非常非常的严重哈，大家伙千万不要去尝试。
0: 对，
1: 我们都不是跟您说不要轻易的去尝试，就是千万不要去尝试。
0: 对对对，而且那医生也讲了，这个豆角啊一定要彻底的烧熟煮透才可以食用。那么也给大家推荐一个方法啊，就是说去除毒素的方法呢，一般情况下就是热处理，比方说水煮20分钟的话啊，可以完全的去除豆角当中的毒素。
1: 嗯，
0: 我如果是翻炒的话呢，也得保证温度更高一点，时间长一点，哎，就可以把这个豆角当中的毒素去除了。
1: 对，
0: 针对这个所谓的豆角中毒之后能减肥呢，这个医生讲了，是吧？视频当中那个男子啊，豆角中毒3天瘦了8斤，其实呢，他减掉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就说白就是人体有点脱水了，你这个肥肉还在那儿呢啊，体重的快速下降，首先流失的是我们的水分和肠道内的溶物。 恢复正常饮食或者进水吃饭以后，水分的流失很快就会纠正了啊。就包括有些朋友说我采用一种什么像减肥法，我三天可能瘦了8斤或者10斤，如何如何，其实这三天你很多时候绝大部分减掉的都是水分。
1: 对
0: 啊，
1: 其实呢，像视频当中的这个男子啊，他把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呢，好意是想要提醒大家伙儿，豆角千万哈，咱得给它做的熟透了之后再吃。但是呢，就有一些网友关注的点就非常的跑偏了。
0: 嗯，
1: 其实呢，这属于一种非常愚昧的、盲目的跟风，咱们千万千万不要效仿。另外呢，这种方法其实它不是减肥，它是对我们身体造成的损害，对我们的脏器呢也是一种影响。
0: 对，
1: 另外视频当中的男子呢，他是没有更多更严重的一个情况，
0: 嗯，
1: 但是每个人

0: 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你去尝试了这样的方法，很有可能这个方法对于你身体造成的损害不是三天瘦八斤，像他说的表面上的这些了。
1: 对，还有就是频繁腹泻呢，它会破坏肠道的屏障啊，包括引起肠道的菌群失调啊，也会引起慢性的腹泻，包括恶心、反酸、呕吐等等很多的症状，甚至呢会出现严重的低钾啊，就是身体钾元素的缺失，甚至会引起心脏功能的受损，包括心脏骤停的风险也是存在的。
0: 听一听啊，多么的严重，咱千万这豆角太关键了，尤其在咱们东北夏天的时候，这个豆角我感觉很常吃啊，很常见呀、啊、出现在那个饭桌上。
1: 反正一般我觉得现在家里我们炖的豆角或者炒豆角只要时间够长的话一般问题不大。
0: 对
1: 啊，就是
0: 咱们都是恨不得给这个菜就是做的乱炖啊，就炖烂糊了。
1: 对 对，如果是从安全角度考虑的话呢，可以先用水煮个20分钟，哎，就是把它彻底煮透了，哎，这就是挺好的。
0: 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9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畅通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的天哈有一点暗暗的，我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呢，这能见度会受到一点影响。咱们开车呢，还是要多多的集中注意力。另外，今天依然是一个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外出的时候随身携带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
1: 好的，感谢您收听和关注本期的畅通早高峰，明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明天再见了，拜拜。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款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1: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净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三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一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1: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6，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继续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

0: 去 B 一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3: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2: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3: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2: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北京时间9: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来自于郁可唯的《笔触》。这首歌是2019年发行的电视剧《筑梦情缘》的一首插曲。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它在旋律当中融入了钢琴和弦乐的元素，营造出了那种兼具古典韵味和现代质感的一个音乐空间。而且郁可唯清亮的音色和温暖的旋律一结合，确实契合了这剧集当中的匠心精神的主题。
1: 心事翻涌到笔触，让付出像天赋，还装作满不在乎。
0: 继续和大家听好听的歌，来自周深《奔向你》。

奔向你来自周深，周深特别独特的音色非常适合唱这些很有正能量主旋律的歌曲，会感受到他那种柔中带刚，就像我们伟大的国家和人民一样啊。这首歌呢是《逐梦苍穹·飞天三十年》的主题曲，整个歌曲也是非常的磅礴大气。接下来我们要请出汪苏泷，《昨晚我环游了地球》。

0: 来自毛不易《盛夏》，很多人说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毕业季节来听。盛夏就是这样，有炙热，有真诚。曾经觉得是流水，现在却真的要说到再见的时候了。有蝉鸣，也有梧桐，有刷不完的卷纸，但是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希望这首歌能够在毕业季这个时间段带给大家一份美好的温情和回忆。9:29，马上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广告回来之后，951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我们待会儿见。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3: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3: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3: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6: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6: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6: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

0: 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6: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4: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14: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1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8: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 a feeling.
1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0: 9:40，九五幺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古巨基，《找到你是我最伟大的成功》。歌名确实是有些长，但是很多人借助这首歌表白成功了。据说呢，在这首歌的背后是古巨基唱给他的妻子的。
1: 花山超人英雄，虽然你做一呼百诺。
0: 所以你会发现，在整首歌当中，唱腔里满是温柔，也没有华丽的词藻，但是却格外的走心。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比起世俗里的功成名就，能寻得一份真心相伴，才是人生最值得骄傲的归属。

9:50，九五幺爱音乐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各位上午好，我是一萌。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梁静茹的《勇气》。有的时候老歌确实是能够在不同的时间段给我们带来不同的回忆和感受。接下来依然是一首老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

来自 Beyond《光辉岁月》这首歌呢，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且为歌曲的粤语版的去进行填词的。这首歌呢是在1990年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南非黑人领袖曼德拉的故事。歌曲当中不仅赞颂了曼德拉伟大而光辉的一生，同时也表达出反对种族歧视、呼吁自由和平和的美好愿望。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03，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和您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再次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8到23度，盖州28到22度，大石桥28到21度，鲅鱼圈29到22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4: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5: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最近工作越来越辛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我还得自己跑回家。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6: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8: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不过。
7: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9: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7: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4，九五幺爱音乐继续为各位直播。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名字叫做《撞过南墙》。很多人说，只有自己能救自己，努力长大吧，去面对一切好的和坏的。既然可以救自己第一次，那就可以第二次。希望我们都能够找到那个可以大笑的自己，积极面对一切的自己。

8:25，今天的九五幺爱音乐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正在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孙燕姿《坏天气》。今天确实是有一点阴天，而且呢，据说接下来的几天可能都有雨水相伴。虽然是坏天气，但希望各位有一份好心情吧。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5: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我是各界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建党105周年大会直播；
5: 石卫东、李红利分别走访慰问老党员，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本台记者报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集中收听收看大会直播。市委书记姚花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上午10时，在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机关会议室，全体机关干部聚精会神观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深切感受105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内涵，展望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光明前景，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纲领性文献。大家纷纷表示，将把学习贯彻此次大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紧密结合我市发展实际，牢记初心使命，坚守岗位职责，主动担当作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
5: 7月1日上午，全市各界党员干部群众纷纷通过各种方式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共同回顾峥嵘岁月，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7: 各个收看现场秩序井然，大家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并表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以昂扬姿态努力工作，以过硬实际为党旗增光添彩。市数据局副局长李东，
8: 105年风雨兼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深感数据工作肩负着时代使命。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把队长忠诚落实到每一项数字化举措当中，锚定数字辽宁营口先行的目标，推动数据要素赋能千行百业，推动数字服务直达群众身边，加快推进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融合发展，以务实担当为营口全面振兴提供坚强有力的数字化支撑，以实干实际诠释新时代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7: 西市区委办公室主任沈航，
9: 今天我观看了大会，特别是认真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作为一名基层的党员干部，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承党的优良传统，牢记肩上责任使命，立足岗位，担当实干，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7: 大石桥市美都街道办事处振兴社区党委书记周游，
10: 回望建党105载峥嵘岁月，从风雨求索到砥砺前行，一代代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勇担使命，用奋斗铸就辉煌。作为基层社区工作者，我将全身心投入，把居民服务作为首任，柴米油盐三餐四季，让每一个小家过得热气腾腾，就有我们祖国的蒸蒸日上。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老边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叶知秋，
11: 作为老边区宣传战线的党员干部，更要找准定位，端正干事导向，自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脚踏实地深耕宣传教育，抓好舆论引导，主动深入基层，贴近群众，用心用情讲好本土故事，以务实扎实的宣传举措筑牢思想阵地，汇聚民心力量。
7: 市文旅广电局机关党委负责人葛爽，
12: 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我将扛牢党建主责，把基层党建工作与营口文旅各项业务深度融合，聚焦红色文化资源挖掘、文旅惠民等重点任务，抓实党员教育管理，引导文旅系统党员干部站稳为民立场，以实干党建赋能营口文旅体商融合高质量发展，全力擦亮河海营口在水一方文旅品牌。
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团市委副书记刘金涵，
13: 青年工作是群众工作的重要一环，作为一名共青团干部，

0: 继续带头履行引领青年、服务青年的职责，力争本职岗位，向青年讲好党的百年奋斗故事，聚焦青年发展需求，搭建实践平台，更好地引领全市团员和青年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履行社会责任、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主动作为，建功立业，以实干担当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营口篇章，贡献青春力量。
1: 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惠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李佳琪。
2: 作为社区书记，我将带领社区的全体党员传承榜样的力量，扎根一线，服务居民，聚焦特殊群体的关爱、邻里和谐建设等民生工作，做实做细基层治理，用心用情来解决群众身边的难题，当好党群连心桥，以实干担当守护群众的幸福。
3: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石卫东走访慰问老党员，送上慰问金和节日的问候，传递党组织的关怀温暖。张雨梅是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退休党员，在职期间恪尽职守，履职尽责，退休后主动扎根社区服务一线，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志愿服务，热心帮扶群众，传递红色正能量，坚守初心，老有所为，充分彰显了老党员的先锋模范风采。走访中，石卫东与张玉梅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和日常生活情况，对其退休后主动投身社区志愿服务、扎根基层一线、助力社区治理、发挥余热的担当给予高度赞扬。石卫东表示，老党员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年轻党员干部学习的榜样，希望张玉梅保重身体，安享晚年，继续发挥经验优势，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社区事业发展。各级党组织要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关爱帮扶工作，落实各项暖心举措，传承和弘扬老党员无私奉献、服务为民的优良传统。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1日，市政协主席李红利走访慰问生活困难老党员，送去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并致以节日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在盖州市梁屯镇孙屯村，李红利来到生活困难老党员郭宝荣家中，与他亲切交谈，细心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认真倾听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并鼓励他要树立信心，以积极乐观心态面对生活。李红利表示，老党员是党的宝贵财富，为党的事业和地方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各级各部门要始终把老党员的冷暖放在心上，精准摸排因病因伤致困党员的实际需求，严格落实帮扶政策，建立常态化关爱帮扶机制，主动靠前为困难党员纾难解困，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他们的生活难题，切实把党组织的关怀温暖送到困难党员心坎上。
4: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3: 本台记者报道，连日来，我市各部门单位开展形式多样的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联建聚力建初心，金融护航守安康，庆七一主题实践活动在市青少年宫希望广场举办。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营口监管分局主办。活动深化政企一警多方党建共建机制，进一步凝聚党组织合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在文艺表演环节，手鼓表演《中国龙》，歌曲串烧复兴的力量，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文艺节目振奋人心，展现出党员队伍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各参与单位立足各职能优势，为市民普及职工权益保障知识，提供反诈普法与安全咨询，并开展健康义诊服务。
1: 市妇联联合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到大石桥市黄土岭镇七一村开展寻访红色七一、砥砺初心使命主题党日活动。在辽宁省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七一红色文化展览馆，全体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坚定党员干部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 大家还深入了解了七一村的革命斗争史和建设发展史，在学思建悟中接受了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活动还邀请中医专家开展健康知识专题讲座，引导大家树立科学、积极、健康的保健理念。近年以来，市妇联坚持党建引领，联合机关、企业、学校、社区、村等近十家单位，通过理论联学、阵地共享、活动联办等方式，开展政策宣讲、学习讲堂等十多场党建共建活动。市妇联还将进一步拓宽共建边界，丰富活动载体，持续将健康关爱、技能提升等多元服务下沉基层，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服务群众、助推发展的实际效能。
3: 市综合执法局城管执法队开展党建引领强使命、扎根基层建初心庆七一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全体党员干部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提升文明执法、服务群众和基层治理能力。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八名优秀党务工作者、七名优秀共产党员受到表彰并作交流发言。随后，各执法中心代表依次汇报城管进社区工作成效，重点围绕党建引领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进一步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与辖区街道办事处社区代表深入交流。
1: 西市区委组织部组织新老党员集中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现场，新党员面向党旗庄严宣誓，老党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彰显了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随后，西市区为党龄满五十周年、表现突出的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纪念章，传达组织的关怀与敬意。新老党员代表还分享了入党初心和奋斗感悟。西市区委组织部还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讲授专题党课，通过鲜活案例讲透道理，结合岗位职责明晰方向，推动学习教育成果从入脑入心走向落地见效。
3: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我市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活动。
5: 日前，市民综局走进站前区八田地街道办事处五大门社区，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加 N 专题宣讲活动。宣讲邀请市委统战部筑牢宣讲团成员，结合社区基层治理、群众日常生活真实案例，系统讲解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法背景、出台重大意义、核心法条与实践要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新时代民族工作任务，让法治精神直达基层、贴近群众。
6: 通过此次专题宣讲，让我们对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了系统清晰的认识，也明晰了基层民族工作法治的方向。下一步呢，我们五大门社区将依托此次学习，常态化开展普法进网格活动，引导各族居民增进认同、和睦相处，用心去打造邻里同心、团结和谐的社区家园。
5: 据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于2026年7月1日起实施。此次活动标志着我市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七进加 N 系列专题宣讲活动的全面启动。下一步，市民综局将持续推进宣讲，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校、进联队、进宗教活动场所，同时立足本地实际，依托动态化、多元化的 N 类载体平台，推动法治宣传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合，以坚实的法治保障助力我市民族工作提质增效。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3: 播音王雨希、李林芝，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3: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
7: 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7: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8: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

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1 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在这样最热烈的季节，我们如何活成最热烈的自己。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现在呢已经是七月份了，今天呢是7月2号，可以说是仲夏开篇。七月呢你会发现盛夏的风呢也是姗姗而至了，这种感觉是不是？那么2026年的上半年呢至此也已经是封存上了，那么下半年的欣喜呢也从昨天7月1号欣喜的开始了。那也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七月呢遇到更好的自己。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十分热烈的季节，我们如何活成最热烈的自己。首先和各位分享的就是10句话，看看能不能够帮助到大家活成热烈的自己。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好办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开心快乐，能够让自己更有目标，那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那说到热烈这个词啊，当然就是有一种蒸蒸日上的这种感觉，很向阳，所以只要你有一些小的办法呀，或者是某一句话能够激励到你，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让我们大家一起互勉起来。那么首先和各位分享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相信什么就会吸引什么，那么你坚持什么最终就会拥有什么。其实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当你想做的时候呢，你有一点不确信这件事情到底该不该做。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刚开始当这件事情我想做的时候，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就开始摇摆不定的时候，就很难坚持下去。但如果你相信它一定可以，你会发现坚持下来它一定会有还不错的结果。说就即便是你坚持的某一样东西，可能它的结果和你预想的不是那么完全的一致，可能没有那么好的结果，但是你会发现当你坚持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过程还是会让你很开心的，是不是？那么第二个呢，和各位分享的在盛夏能够让自己活得热烈的一句话就是，未来就是所有小事的总和，那么允许一切发生，但记得首先还是要把今天过好。在上节目之前呢，我同事就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得就是还挺好的，他说要活在当下，其实真的是这样。然后以至于今天在节目之前我看到这句文案的时候，就觉得活在当下是一个让自己变得很快乐的一件事情。所以未来呢是所有事情的总和，那么允许一切发生的同时呢，我们一定要记得把今天先过好，因为你发现你把每一天的今天都过好之后呢，那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会发现你很容易就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很随和，很能够让自己变得开阔的人。不然可能因为一点小事你就会觉得，哎呦今天不开心，我开始想是不是他这句话对我有一点什么样的偏见呢，我要不要跟他解释一下呢。但如果你变得随和，让自己的心情慢慢的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想只要今天能够让自己开心就好。那如果别人说的一些话呢我太过于在意的话，可能会让你变得比较疲惫，所以就不要太过于在意别人口中的你是怎样的，而是去努力做成一个还不错的能够让自己变得开心快乐的自己就好了。那么如何让自己活得更热烈呢？那么第三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罗伯特·瓦尔泽在夏天里面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

样了，因为你会发现夏天独属的味道就是这样很清凉的感觉，也会让自己原本比较潮湿啊烦闷的这种体感呢会稍微变得好一些。那么第四句能够让自己活得热烈的话，就是我们要永远拥有生活的天赋，拥有它的荣耀、勇气、耐心和光芒。就是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我们难免会失去信心，会觉得有一点烦躁啊、苦闷呐、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在生活当中呢，不仅仅只有自己一个人生活，面对家庭、面对孩子、面对很多个琐碎的小的瞬间的时候，可能你会有一些没有耐心了，觉得很烦躁了。那要记得我们要拥有生活的天赋，我们要拥有他的勇气、耐心和光芒，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那个能够让自己活得热烈的第五句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牢记，就是太容易的路不能够带你看见更好的风景。那既然我们想看到更好的风景呢，我们就不要害怕这段路其实会有一点颠簸，不太好走。就像我们在平时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很漂亮的风景，比如说雪山呐、湖泊呀，它不会说你可能只是落地从飞机下来的那一刻你就刚好能看到这样的美的风景，你可能需要去爬山，或者是需要开一段很长并且有一些颠簸的路，你可能才会看到这样美丽的风景。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告诉自己呢，太容易的路呢可能不会带我看见更好的风景。所以当我们此刻正在经历着生活当中那些不太平坦的路的时候，就这样安慰自己，也是给自己鼓劲儿，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更好的风景了。就回到小时候，才青梅用来酿酒，你不。那么第六句能够让自己在这个盛夏活得热烈的话，就是我们要大胆出发，披荆斩棘的勇气会带来好运气。就像我们刚刚的第一段话是一样的，就是当我们在遇见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先不要去想这件事情做下来会不会有很多不好的弊端。那如果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做下来之后起码过程能够让我们学到很多，那我们就要大胆的去出发。你会发现你这种很努力拼搏的这种勇气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好的运气。名字叫王永草，说时光汹涌如水上。那么第七句能够让自己变得更热烈的话呢，就是当你犹豫要不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内心已经有了选择，只是你还没有充足的理由去开始做这件事情，那不如就出发吧。那么第八句能够让自己变得热烈的话，就是山就在那里，你去或者不去它都在等你，但你去了可能世界就不一样了。其实就是这样的，还是归根结底，就是当我们萌生出一个想法想要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想要做一些改变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它不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就像我们可能现在想着说，哎，我想创业，想做一件我已经观察了很久并且我觉得还比较有信心的行业，那如果说它不会让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金钱呢精力全部都付诸在这上面，可能会让我们没有办法回头，只是说让我们有一点点小小的积蓄啊，或者是用我们一点点的精力可以让它先进行一个开头开始，那我们就可以先去尝试一下。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如果你尝试了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慢慢的摸索，

就像刚刚说的，那么山就在那里，你去或者不去，它都在等你，但是你去了，世界就不一样了，对不对？那第九句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夏天活得更热烈更向阳的话，就是想要去的地方呢，敲两次门也要选择去出发。你在月光下，刚刚也说了，一共是十句话要送给各位。那么第十句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在这个盛夏，虽然已经过去了6个月，那么从这个7月份开始呢，也是我们2026年下半段的开始，我们一定还是要记得做好两件事。那么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努力；第二件事情就是要选择爱自己，这个很重要。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如何能够让自己在这个

夏天活得更加热烈，更加的开心快乐。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小办法呀，或者是某一句话能够激励到你，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听友猪猪说，这个盛夏我开始好好的健身了，我要做一个坚强的人。不然也留言说，其实成长从来不是为了追赶谁，而是为了能够舒展的做自己。在这个热烈的季节，我要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成长自己，活成一个热烈的自己。没错，说的真好。

0: 秋叶飘落。
1: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没有某一件具体的事情去做，可能我们看到了某一段话，就会马上让自己有一种让自己很开心，能够继续向前的这种勇气。很多人说，我很喜欢看一些心灵鸡汤，或者是听一些心灵鸡汤，因为对于我来说，它真的是给我的心灵再喝一碗鸡汤，它会让我慢慢的沉静下来。因为有的时候，当我没有办法走出这个对我来说是生活当中的一道坎的时候，可能只是某一个人的某一句话，就会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那么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就送给大家20条文案，希望我们在这个夏天呢，都能够让自己好好的和我们的一些情绪呢慢慢的和解。首先的第一句文案呢，就是每个年龄的我都有恰到好处的自己的盛开的时候。确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最近呢，我晚上的时候呢，会自己带着家里人呢，还有孩子一起去，广场上溜达溜达。你会发现在广场上有跳广场舞的，然后有扭秧歌的，他们都在做不同的事情。然后你也会发现，他们都是不同年龄段的。就像以前呢，在很多人的想法当中，广场舞好像就是一些年龄稍微大一点的叔叔阿姨可能在做的事情。但是你现在再去广场上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广场舞的人群有很大一部分是中年人，大不一定就都是老年人。而且呢，你再好好看一看，它当中呢还会有一些很年轻的，比如说大学放假的一些同学呀，或者是高中毕业的学生啊，他们也会选择加入进来。在这个盛夏送给大家的第一条文案，就是每个年龄的我都是恰到好处的我。也就是说，当我们选择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不要去在意自己的年龄，你会发现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去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十分的恰到好处。但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你会发现这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并不是很好。那么第二个文案呢，就是美好的东西总在不经意间出现，那么平凡的日子呢，也有幸福在流动。第三句送给各位的文案，就是成长从来不是为了追赶谁，而是为了能够成为更舒展的自己。第四句是慢也好，步子小也好，只要是在往前走就好，停下来的人连路都会忘记的。就喝一杯，是像刚刚说的，是不是就是在生活当中呢，无论怎么样我们都选择一直向前走。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那么一次两次，你会发现你就慢慢的喜欢这种停下来的感觉了。但当你不再喜欢的时候，你就又发现，哎，我出发的勇气和决心好像又没有了。所以千万就不要去虚度光阴。那么第五件事情呢，文案就是所有的负担都会变成礼物，现在我们所承受的一切都会照亮未来的路。就是在生活当中，其实每一个人呢，他都会有一些让自己觉得不太开心的事情。那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别人的人生，因为我们还在经历自己的这个人生。那可能在这一刻你会发现，哎呀，我没有办法走出我这个心里面很纠结的点，就是我觉得为什么，哎呀，我这么痛苦呢？我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呢？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人他都会有不开心的点，那我们就不要去总纠结于自己的这份负担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了多大的不好，而是我们把承受的一切去相信我们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困难呢，在未来都会变得越来越好。就像我们现在可能

啊，真的是新学了一项技能，无论是哪一项技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好难，但是当你坚持了一个月三个月半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慢慢的还是能上手了，之后呢其实也还不错，自己也是学会了一项技能。就像最近我家里人啊就说，哎呀，那个天天在家里面呢陪伴孩子，想学一项技能，就是比如说这个我大姐最近就在学一项技能，她是那个机台工作，比如说缝纫机，如何呢做这些衣服的这些不同的部分，比如说她这个衣服的兜，她可能是专门需要去做一下子的啊，那到底怎么做呢？其实她的要求还是很高的，比如说她这个双边的扎线呐、还有等等，然后她呢就自己呢去进了一台这个缝纫机。刚开始的时候吧，他会觉得说，哎，这个缝纫机买了之后到底能不能成功呢？他就跟家里面呢就去讨论，甚至说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小型的家庭会议。因为一台缝纫机的价格呢，虽然在很多人眼里可能说是，哎，也不是很贵，但是呢，可能他会觉得说，哎，那如果我买到手之后闲置了，是不是还是有点太可惜了？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说把这个缝纫机去卖二手。但是呢，他平时在家里呢，他又希望有一项新的技能，在陪伴孩子的同时呢，有一条自己生活当中的小乐趣吧。然后最后呢，在家人的鼓励下和他自己的这种坚持下呢，他就买了这台缝纫机。于是我就发现他马上就获得了人生当中的另一项感觉，就是他找到了自己一直向往的事情。就他其实也是很渴望自己去做一些事情，但是由于呢家里面的这种时间上面的这种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只能在家里面陪伴孩子。现在呢孩子越来越大了，他也有自己的一点点时间了之后呢，他借了这个缝纫机之后，你会发现他每天会过得更充实更快乐。你说他有了这台缝纫机之后啊，他到底累不累呢？那他肯定是累的。就像他说的，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这个眼睛手和脚要同时工作，我的眼睛要看着我这个东西做的对不对，那我的手呢要推着它前行，我的脚在这个时候还要一直的踩缝纫机，那我就会觉得哎呀完了没踩对，所以你会发现全部拆了重新再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过程当中，如果我没有记错的情况下啊，这台缝纫机应该他已经买了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应该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现在已经实现了发圈自由，就是大家知道绑头发的那个很漂亮的小头花，我现在就是已经实现这个自由了。因为他就会每天给我做不同的花色，你会发现他把这个东西给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很开心，当然我也很开心。然后呢实现了发圈自由呢，不到两周的时间我又实现了睡衣自由，因为他又购买了一个新的花色，做了一套睡衣送给了我。我就觉得哎，他送给我睡衣和发圈的时候，你会发现从他眼睛里面的那个光其实是不一样的。虽然有的人说哎，眼睛里有光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看到了就是他的那个样子。就可能长期呢他是由于家庭的很多个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他要放学啊，接孩子呀、等等的一些时间上的规划，他没有办法就是每天都去早八晚五的去工作，因为会错过孩子放学的时间，所以大多数时间呢他都是会陪伴孩子。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他可能也会有的时候就会陷入到一种情绪的怪圈，他会觉得哎呀很不开心。有的时候他也会说，你看我每天都陪伴孩子，有的时候孩子吧就是跟我有一点小情绪的时候，我心里就特别难受，我就觉得你看我放弃了自己的一些很多个能够让自己自由的时光，我选择了陪伴他，可是他却非常的不理解我。但是其实小朋友呢，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觉得哎呀其实我自己也可以回家呀，但是你选择了陪伴我，但是你还是总是想跟我说你付出了很多，我也会觉得心里面很难过很烦躁。但是当他有了这台缝纫机，找到了自己的一些爱好的时候，可能他还没有靠这台缝纫机挣很多的钱，他还没有去做一些工作，但是他这台缝纫机他做了很多发圈，做了睡衣，送给了我们，送给了家里人。其实这一刻他就是找到了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乐趣，你会发现他的生活就不会只困惑在这种每天接送孩子的这种生活里，反而会有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这个呢就是和各位要分享的，就是无论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无论我们觉得负担有什么样的生活在我们的当中，只要我们去所承受的一切，慢慢的我们去选择一些新鲜的事物去做，你会发现它都会照亮我们未来的路。那接下来继续和各位分享在这个盛夏的一些文案来激励各位。那第六

这句话呢，就是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谁都可以从现在开始。这个呢，就是刚刚用我姐姐的一个人生当中的一个小的决定，买了一台缝纫机这件小事来告诉各位，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只要你从现在开始去做，它一定会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小惊喜。因为就像我们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第七句话，只要我们有前进一寸的勇气，那我们就有后退一步的从容。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来说一说你有什么样的话能够激励到自己，就是你听到过的能够让自己变得很开心的一些心灵鸡汤都有哪些。再见没有

第八句话呢，就是所有信手拈来的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你以为的这种驾轻就熟啊，其实背后藏着千万次的跌倒又爬起。还是像刚刚的小例子，就是我们看着一个简单的这种小头花，它看似小小的，但其实呢它其中呢也是钻研了很久。因为它刚开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做了一个单层的，后来又给我的呢是一个双层的。你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会觉得哎，这个好聪明好快就能做出一个头花，其实它也是历经了一次又一次看别人是怎么样做的，这个花色的选择啊等等等等。所以呢我们要相信自己，只要我们是选择厚积薄发，那么我们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惊喜发生。那么在这个盛夏送给各位的第九句话呢，就是明确的爱，直接的厌恶，真诚的喜欢，站在太阳下的坦荡，大声无愧的要称谓自己。我们要大声无畏的去慢慢的选择夸赞自己，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太多的人去赞美你，你给自己加油鼓劲儿，慢慢的你也会慢慢的越来越有信心去做每一件事情。那么第十句呢，和各位分享的话就是，人生激越之处在于永不停息的向前，背负奔凉，仍有勇气迎接朝阳。

0: 那么接下来和各位继续分享能够让大家有一些好的文案能够帮助到各位，或者能够让大家听到之后能够有一些新的好的想法，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的话。那么第十一句呢，就是人类的一切智慧是包含在这四个字里面的，就是等待和希望。
1: 把时光都端详，
0: 其实呢在下雨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刚好有伞，到车站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刚好车来了，下单的时候你又发现刚好遇见了优惠的活动，你会发现这些刚刚好呢，其实都是被幸运眷顾着的证据。有的时候可能我觉得，哎，今天我要坐公交车了，我不选择打车了，那你就会发现，哎，刚好你走到站点的时候公交车来的那一刻是不是非常开心。我记得以前我上学的时候就是，或者是在上学期间呢，比如说下午没有课了，跟朋友呢可能出去溜达溜达，你会发现到地铁站了，地铁正好来了，就是我们要坐的那一趟地铁，你会发现啊太开心了。然后上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一天心情都会好。所以呢第十二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要相信这些刚刚好都是被幸运眷顾的证据。那么第十三句能够希望让自己变得更快乐的话，就是我们要让上半年的遗憾变成下半年惊喜的铺垫。就像节目当中刚刚说到的，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那么上半段呢我们已经把它封存留好了，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一点遗憾，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我们下半年惊喜的铺垫，对吧。那么第十四句话就是真正的明亮是稳的力量，不喧嚣不证明，只是安静的发光。第十五句话是只有我才会帮助自己越过一山又一山，克服一次又一次的难关。

0: 第十六句，不必着急开花，你可以永远是慢慢生长的树，是蛰伏的种子，是四季里不慌不忙的风。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慢一点也能够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那么我说了一共和各位分享的是20句能够让自己在这个夏天变得越来越开心的话。那么第17句就是喜欢出发，喜欢离开，一生当中都有新的梦想，千山万水随意行去。那么接下来和各位还有3句话要在广告过后和各位继续分享。
1: 时间11:30，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你看这世界看满了，
7: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951爱生活。

广告过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为各位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子星。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在最热烈的季节，我们如何活成最热烈的自己。那刚刚也说了，有20条心灵鸡汤送给各位，那还有3条呢，就是第18、19和第20句话，是吧？那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一广播，来和我们的节目进行互动，说一说你有没有听到过某一句话，或者是在书中看到过某一句话，能够让自己呢变得慢慢的沉静下来，重拾对生活的一些信心，当自己迷茫的时候能够让自己更开心的，或者有没有什么事情，比如说我们做某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开心的。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第18句话就是，你要让阳光洒在心上而非身上，溪流穿区而过而非从旁流过。这个呢是夏日走过山间里面的一句话，确实是这样的。你会发现让心灵能够洒满阳光，其实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那么第19句话呢，就是愿这个7月有突如其来的凉意，也有如期而至的欢喜。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如何让自己活得更加热烈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对未来真正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分享了20句文案送给各位，能够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热烈的季节让自己活得更加热烈，也希望这些话语呢能够勉励到大家，当然也勉励到我，它能够让大家呢变得越来越对生活有着那种从容和欣喜，也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夏天都能够拥有旺盛的这种生命力，追逐光的足迹，成长在生命当中最美丽的风景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留言。上半段节目当中呢，赵光就留言了，他说与6月挥手告别，奔赴7月的热烈盛夏，万事顺意，日日欢喜。听友早晨是一只花鹿留言说，那就祝我们都好在夏天吧。

听友晨晨留言说，在这个热烈的夏天呢，我现在已经是开启了假期的模式，见山见水见自己，趁时光正好，勇敢去追寻。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要出去玩。准备去哪里玩呢？在这个夏天呢，如果说出去玩的话呢，大家还是要记得一定要开心快乐，好好的开启假期的模式。因为当假期结束之后，可能我们又奔赴到生活或者是工作或者是学习当中了，所以呢，当我们好好的去放松一下，你会发现回来之后呢，会浑身充满干劲儿。码头说，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说，吃绿豆、桃子、樱桃和甜瓜，在某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是的，刚刚我们在上面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热烈，我们可以选择去吃一些夏天的一些专属的，能够让大家感觉到夏天的这种凉快的一些食物。那日子发出声响，你会发现漫长且愉快。码头说呢，曾经我不觉得这些有意义，甚至因为工作的忙碌，我感受不到这些的愉快。直到今年呢，我选择主动按下了暂停键，在日复一日的时光中呢，我用心去感受，我去感叹爸妈那代人面对生活积极又热忱的态度，每日重复的一切都让他们过得那么的鲜活。相比之下，我发现我这个年轻人倒显得死气沉沉了。原来总是觉得他们已经老了，各种动作都变得缓慢了，但是不知道的是，当我停下了这一年当中呢，我发现他们才是那个扎实迈着每一步生活的人，慢也好，步子小也好，是在往前走就好。停下来的人呢，连路都会忘记的。说得真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也没有关系，那就说明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自己继续出发的勇气了。那我们也慢一点，步子小一点，好好的去感受夏天的绿豆、桃子、樱桃和甜瓜，然后好好的去让自己的生活再一次的步入正轨就好了。听友栗子留言说，现在我每天都坚持打球，运动会让我愉悦。没错，其实当我们选择某一项运动的时候呢，只要是适合自己的，运动完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人脸上都会洋溢着这种笑脸，即便身上可能已经是出满了汗水，但是你会发现这种运动过后分泌的多巴胺还是让自己十分开心的。

七月好运连连。我帮大家看到了这个特别漂亮的荷花，这个应该是自己拍摄的是吗？是用手机还是相机？看起来真的是十分专业，特别漂亮的一朵荷花。听友诗酒趁年华留言说，这个七月呢，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更好的自己，不必着急开花，可以是慢慢生长的树。没错。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的第一个事情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盛夏的季节让自己变得更加的热烈，更加的开心。来刷新一下留言，听友拒绝留言说，哎呀，来都来了，解决所有遇到不顺心的事儿还得干下去。这句来都来了其实确实这样的，当我们做一件事情已经开始做了，你会发现我不想做了，我有点累了，但是你告诉自己，哎，我来都来了，做完了其实你发现还不错，是吧？

那么伴随着这首周深的花开忘忧，我们接着进行今天的951爱生活的节目。那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千万别低估一个喜欢把家里打扫干净的人。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其实你会发现，把家能够打扫干净的人，他们其实是行动力非常满的人。整洁的家呢，需要行动。面对地板上的灰尘、厨房水槽里的碗碟、沙发上随意搭放的外套，有些人可能会想，哎呀，等一会儿有空了再说吧。而有的人会选择现在就开始，让家里总是会保持整洁。这个呢，你会发现它就是行动力的体现。我以前吧，包括现在，有的时候我经常就是，比如说我把东西放在了某一个地方，我想，哎呀，我等一会儿再去收拾。你会发现这等一会儿可能就是等一天，你可能都没有收拾。但如果说你直接就把外套脱下来挂在我们的衣柜里，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很难，也不会浪费什么时间，反而家里会更加整洁了。那么在每一次拿起拖把整理沙发顺手归位的动作当中呢，你会发现他们会用双手将想法落实为眼前的一方净土，不拖延也不空想。这份说做就做的利落呢，会从家务蔓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那么面对工作立即着手，面对目标稳扎稳打，家的窗明几净呢，就是他们行动力的证明。美好的生活状态呢，不在明天的计划里，而在今天的行动中。所以呢，我们就不要低估一个把家里面喜欢打扫干净的人，他们真的是行动力满满的。当然我们也要努力变成这样的人。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把家收拾的有序的人，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秩序井然的。一个井井有条的家是精心规划的结果，每件物品都有它的位置，每次取用都方便顺手。这背后呢，是书籍分类排序啊，衣物按季收纳，厨房的调料罐各就各位，这需要一种建立秩序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呢，其实会在无形当中塑造一个人的内心。当外在的物品被整理得清清楚楚，头脑当中的思路呢，你就会发现被理得非常的顺利。那这种由内而外的这种建立的秩序感呢，成为了他们应对繁杂世事的底气。你就会发现，那些把家收拾得清清爽爽的人，往往也能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的。他们做事情呢很有条理，遇事呢也不会太慌张。那么家的井然呢，也为他们的内心安定增加了底气。所以听到这儿呢，无论是男士或者是女士，那家务肯定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对吧？有没有一种冲动，就是我决定从今天开始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的、井然有序的呢？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第二个话题，就是你一般情况下是不是这个每天都打扫家里卫生的人呢？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的人，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这个地没有很脏就不拖了吧。还有就是这个衣服先放在这儿吧，明天再收拾。但是呢，在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在我爸爸妈妈家，你会发现每天早上他们都有固定的一套流程，早上起来吃饭，吃完饭之后马上把碗刷了，然后紧接着开始拖地。你看着他们这样井然有序的生活，你会发现确实是非常值得学习的一件事情。还有呢，维持一个整洁的家，你会发现他们呢，就是对生活的

一种热爱的守护。家的整洁呢，最难的不是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扫，而是日复一日的维持。你会注意到那些家里总是干净的人呢，他们都会有一些随手的习惯，比如说洗完脸的时候，他们顺手就会把台面擦干净。那么看完书之后呢，你会发现他们会轻轻地放回原处，进门呢他们就会直接把鞋子就摆整齐。这些顺手的习惯你会发现其实还是很难得的。那么这些行动的背后呢，其实也是对生活的不敷衍不将就的这种郑重的这种感觉，有没有？他们愿意在这些日常的小事当中用心为自己创造一个明净的环境，因为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爱生活。对这样的人来说呢，家不只是居住的空间，而是滋养生命的土壤。那么一个能长久保持家中整洁的人呢，一定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长期主义者。他们能够守护着内心对美好的追求，也因此让平凡的生活闪着细碎而温暖的光。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的人，那么家中有一个这样的人，我们一定要记得给他们一个大大的赞美。他说时光汹涌，听友阿离留言说，我要夸一下我自己，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那你真棒啊。听友燕冰说，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我就会很快乐。听众 CC 也留言说了，其实我家就很干净，因为每周我至少全屋要拖两三遍的地，每天也都是随手清洁的。那么除了厨房以外呢，所有位置都可以随地大小坐。如果三天没有拖的话，毛毛碎碎的头发就会有一点看到了，那在家就没有办法直接坐地板了，我会感觉非常难受，我就立刻想跑去拿拖布。真棒啊。其实呢，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当中，就是你是不是每天都会给家里进行随手打扫的人呢？你会发现随手打扫一下并不会让自己很累，但是会让自己的心情看上去很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会发现整洁的一个空间看上去也会让自己的心情不那么烦乱。因为当你在夏天的时候身体觉得有一点燥热，那你的心情有的时候刚好还不好的时候，刚好你进入到家中有一点乱，你会发现压倒你的最后那颗稻草就出现了。但如果你进去之后发现，哎，家里真干净，香香的，那么坐在地板上啊，静静的看会儿电视啊，或者是躺在沙发上，也会让自己慢慢的沉静下来，从这种烦躁的生活当中。听友夏银雪留言说，刚刚是在夸我吗？我就是这样的人。真棒啊，咱们的听友还是有很多都是喜欢把家里打扫得干净的朋友的。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这样的人呢，我们就可以夸一夸自己了。那如果家中有这样的人呢，就记得一定每天都给他们一些赞美。因为其实能维持家中十分整洁不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要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让自己的家里变得更加整洁。那如果有一个能够让大环境变得越来越整洁的人，那肯定是有一个人他来带领着大家。比如说家里面很乱了，我妈就会说，哎呀，收拾收拾吧，有点乱了。那可能昨天我在莲花正待着吃桃呢，我妈说收拾收拾吧，太乱了。你会发现通过他的带领，可能我也会动起来，那这样的家里呢就会变得更加整洁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感谢这个带领者的啊。听友祝鱼说，这说的不就是我媳妇吗？那你媳妇也很棒，所以你也要好好的维持家庭的这种卫生啊，我们也要帮助她能够让家里更加的整洁。听友丹丹说，这一点我真的是共鸣了，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我总是喜欢把家里收拾得干净，因为这样我会觉得心情会更好一些。巷子口买了花，穿过沿街红墙。所以其实让自己在夏天能够变得稳定，情绪稳定，还是有很多办法的。比如说我们保持每天都顺手把自己家里的卫生啊，还有环境啊，变得非常的井然有序，干净整洁，它呢也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有目标有序。可能你简单的来看它只是打扫卫生，但如果长期以往的坚持，你会发现我们也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行动力的人。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面，
年，在这样的盛夏，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点疲惫，有一点热，有一点累，但是如果我们一直坚持着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每天回家你会看到干干净净的家里也是十分

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分享了在这样盛夏的季节里如何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热烈，也和各位分享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里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能够让自己变得沉静，那就是每天可以把自己的家里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整洁起来，也能让自己变得行动力满满。那么接下来呢，进入我们九五幺爱生活的健康小课堂环节了，接下来和各位分享的就是运动有助于改善心血管健康，但这种好处能够持续多久大家知道吗？一项新的研究发现了，30多岁的时候呢，我们通过有氧运动打开体能的底子，你会发现60多岁时动脉可能会更健康。那么瑞典卡罗林斯卡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呢，持续追踪了425名参试者成年后的健康状况，分别是在34岁、52岁及63岁三个关键年龄节点开展检测。研究人员通过动感单车测试评估参试者的有氧体能，采集血样分析血脂指标，并使用无创技术测量他们63岁时的动脉僵硬程度。那么结果显示，34岁和52岁体能状况更佳者，步入老年后动脉的弹性就会更好，即使剔除血压、体重、吸烟习惯、血脂等干扰因素，这一关联呢依旧是显著的。那么出人意料的是什么呢？就是普通胆固醇指标和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均没有办法有效的预判动脉僵硬程度的变化，这也意味着规律运动对心血管的长期保护作用可能无法通过常规体检中的血脂指标来判断。也就是说，可能你这个月呢来检查了一下我们的血脂指标，那可能运动了2个月之后你再去检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帮助到我们的这个血管，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健康，其实它是有所帮助的。研究人员也表示，该结果明确了青壮年增进体能与晚年保持血管健康的相关性，为心血管疾病早期预防提供了全新思路。那么坚持常规运动，维持良好的有氧运动，是降低生命质量的长期投资。那么把护心运动融入到生活当中的间隙其实就很重要了。一提到运动呢，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需要我抽时间呢，可能我没有精力没有耐心的去坚持。一般来说，其实建议成年人每周至少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么当然是有以有氧运动为主，那么也可以每周2次的肌肉强化的运动为辅。那这150分钟呢，对于忙碌的人来说，专门抽出30分钟或1个小时做运动其实确实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就可以尝试一下以下的一些方法，让运动来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也就是今天的健康小课堂和各位分享的。首先呢，就是第一个，拆分时间减压力。健康的成年人呢，我们可以不妨拿出5分钟进行一些低量的这种高强度间歇运动，完成5次时长为1分钟的高强度运动，你会发现其实这个5分钟很快就能运动上了。你可以选择爬楼梯啊、高抬腿、跳绳、还开合跳这些，尽可能的呢能够让心率达到一个最大的心率。那最大的心率是什么呢？就是220减去我们年龄的80%，就是我们对不同人的这个最大心率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这5分钟我们可以选择爬楼梯啊、高抬腿、跳绳、开合跳等等，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小动作来打断久坐，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久坐的工作嘛，比如说在单位当中，我们很多人是在办公室当中需要处理一些文件，很多人可能是司机朋友，可能长时间会在车里面没有办法得到一个休息，那我们就可以用小动作来打断这种久坐。那么久坐呢，就易造成这种下肢的血流不畅，不方便蹦跳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发现坐着也可以练很多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车停在路边，或者是我们可以在办公室趁着中午这个阶段，现在马上也要休息的时间了，对不对？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桌下踝蹦，就是用脚尖用力的往上勾，保持2秒，再用力的绷脚尖2秒，重复20到30次。或者是我们可以站姿踮脚，比如说我们把车停在可以停靠的位置，然后或者是在办公室

城市啊，或者是在一些我们觉得还比较好的地方，我们可以选择站起身，缓慢的踮起脚尖，在最高点停留一秒，再缓缓落下，重复20到30次。这个呢，就是站姿踮脚，其实也是能够让我们打断久坐的一个小动作。或者是我们可以选择坐着，那么坐姿勾脚画圈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一条腿伸直，脚尖上下共动10次，在顺时针、逆时针各画圈10次，左右脚交替进行，你会发现这些小动作其实都不是很难，但是也可以让我们久坐能够打断那么一小会儿，也是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呢、心情啊都会慢慢的变得好起来。因为如果你长时间处于这种工作的高强度下呢，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还是很疲惫的。还有就是我们要知道娱乐和健康也是可以两不误的。比如说我们觉得哎呀工作1个小时之后呢我要是再运动1个小时，那我真的没有时间。那如果下班之后回家我再运动呢，也是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我可以回家，我就想休息休息，我就不想那么累了。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在娱乐的时候呢，让自己的健康呢也达到一个很好的水平。比如说我们在看一些视频的时候在手机上刷抖音啊，看视频号啊，或者是我们在看一些新闻呐、等等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不妨动起来。比如说我们可以靠墙静蹲，或者是坐立训练，比如说从椅子上站起来，坐下再站起，重复10到20次，这个就很简单，其实也是很有用的。我就发现我家里，比如说我在那儿坐着的时候，我妈她平时就会选择来回走一走，她说这样呢其实是有助于消化的，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或者我们可以选择深蹲，深蹲嘛，双脚分开与肩同宽，臀部向下向后坐，那膝盖呢对准脚尖，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再起身，重复10到20次，这个也是一个能够让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小的这种娱乐和健康两不误的一个小的运动。那么我们可以边追剧啊边做家务的时候，让我们的这种动作变得大幅度起来。比如说你拖地的时候正拖着呢，我们可以向前迈一大步变成一个弓步，这不也是一个运动吗？对不对？当然了，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各位，那如果心血管不好呢，运动也是要遵循5个原则的。已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当然运动一定要谨遵医嘱，并遵循以下原则。首先第一点就是不要憋气，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呢，可以从事低强度较长时间的运动，但要避免憋气。憋气呢，会使胸腔压力升高，影响心脏的充盈，导致外中供血不足。那么如果患者本身就存在一定程度的供血不足，很容易造成脑缺血和心绞痛。所以呢，如果我们心血管不好的患者呢，一定记得不要憋气，还有就是强度不要太大，我们不要超过体力范围。我们可以选择散步慢走啊，或者是快走啊都可以，但是就不要进行像举重啊、仰卧起坐、俯卧撑这样的很强度大的运动了，它就会让我们很有爆发力，就很不适合心血管等病的这种患者来进行这些运动。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要记得延长热身的时间。那么健康人我们知道5到10分钟的热身，那我们心血管的病人呢，我们要延长到15到20分钟。那建议还是先从下肢大肌肉群做起，增加血流量，再做上肢手部肌肉，强度呢不要过大。那么如果有不适呢，一定要记得要放慢动作。如果出现头晕冷汗啊、胸闷胸痛啊、憋气等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立刻的去停止运动了。那么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我们的心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各位分享的就是我们如何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健康，可以做一些小的运动。当然也提醒各位，如果我们有心血管疾病的一些患者呢，我们在做运动的时候还是要遵医嘱，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我们9512生活的健康小课堂环节和各位今天分享的就是这些。那在今天的节目过程当中呢，也非常感谢各位的聆听和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

0: 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连结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爱的火锅，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1: 什么才是银口味道？他们仨都知道。
2: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3: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嗯，
4: 好吃。
2: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到点了啊！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凤，
1: 我是佳世。
0: 嘿、hey, ，每天中午的准时准点的，在12点到1点钟的时间段，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怎么样？此刻兴不兴奋？开不开心？
1: 太开心了、啊！
0: 我相信啊，很多这个听友的朋友们，此时此刻的心态呢，那是异常的平静了。
1: 嗯、怎么平静呢？看来咱俩的声音还是不够让人这开心起来。
0: 一慢慢传递呗，对不对？所以说呢，大家呢，这个根据咱们这样的一个上节目的状态。通过我们的一个情绪，一定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对不对？你收听节目里有收听节目的状态，对不对？先左右手给我挥舞一下。
1: 哎，那可不行，那可不行啊！咱们的手得握紧这个方向盘啊！
0: 啊，是这个样子啊！对对对啊！所以说呢，在这个每天中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啊，都会和各位分享一些开心和快乐的话题。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简短的分享，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我们分享的内容当中呢，吸取点一些有营养的内容啊，别光听着乐呵，嘻嘻哈哈的。完下节目，我们下节目了，完大家，哎，今天他俩说啥了？唠啥了？杀不到，
1: 反正光听着挺热闹。
0: 哎，对，所以说呢，今天呢也是一样，安排的比较满。然后呢，最近这段时间呢，咱们足球话题热度挺高。
1: 对，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在大街小巷，甚至来说一些交通岗的那个 LED 的显示屏上，我都能看到、东北超。
0: 就现在哈、这几座城市啊，我感觉一个城市赛一个呀，那小后劲儿挺足啊，就是恨不得甩开膀子宣传自己家乡的事儿了啊。所以说呢，虽然咱营口啊没有这个东北超的参赛球队，但没关系，咱有人啊，对不对？咱球迷嘎嘎哇塞，嘎嘎够用啊，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啊，咱们和各位先唠一唠关于东北超招募的事儿。前段时间呢，咱不是带着营口球迷，不到几万人，咱一起去大连去看球来的吗？
1: 对，
0: 知道这个事儿哈？
1: 知道
0: 啊、然后人带的也挺多的，然后呢，怎么没有人反问我呢？我刚刚说带了不到几万人去大连了。
1: 你说几万人，我听成了现场有几万人，我还特意确认说呀。
0: 我这梗刚甩出去啊，佳旭没应我。哎，
1: 我核心的现场确实有6万多人在看呢。
0: 带了100多个球迷，咱们去大连去看球了，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数字哈、啊。然后呢，现场氛围真的是异常的火爆。回来之后呢，很多伙伴就开始说，哎，你们啥时候还去看球？然后咱们还想去。然后呢，有很多上一次没报上名的，为啥呢？因为他有个售票截止的时间，咱们也是给各位去抢票，所以说那边截止了，你再报名也报不上了，我们想带你去也带不了，为

0: 去哪儿呢？去延吉。
1: 哎，那其实真的挺棒的，因为像嘉旭从来没有去过延吉，同时呢又没有看过东北超，其实这样的一次旅行啊，可以把我两件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儿一次性的完成了，
0: 一网打尽。
1: 但是我比较担心一点，就是我知道上一次呢其实咱们是两天一晚，那咱们这次毕竟出省了，稍微有点远了，两天一晚能玩透能玩尽兴吗？
0: 跟着咱们出发，那得让大家玩得好吃得好，必须观赛看的还得好。所以说呢，咱们这次去延吉啊，道远了，很多伙伴都知道出省，尤其是去延吉的话，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挺远呢，那坐高铁坐多长时间呢，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这次咱们安排的行程是三天两晚的个时间，看的是7月18号延边队对战客场咱们辽宁大连队啊。所以说呢，咱这次啊出去属于出家门了，这一次就不像上次那么纠结了，就是不到给谁加油，你说给沈阳加油
1: 还
0: 给
1: 大连加油呢，
0: 手心手背都是肉你说是是吧？所以这次啊咱们就正儿八经的代表咱辽宁啊，代表咱营口，代表咱这个大连的球迷，咱们去给大连队去加油，客场助阵啊。所以说这一次呢咱们出发的时间是7月17号，早上咱就出发了，整整是三天两晚的一个行程。带大家观赛的之余呢，咱要打卡一下延吉，看一看当地一些特色的一些景点，还有一些这个必打卡的一些美食。那接下来嘉旭分享一下咱这个行程是什么样子的。
1: 没问题啊，我也是了解到了咱们给大家设计的具体行程的安排。第一天是咱们营口啊一起集合，那在哪儿集合呢？相信咱们营口新闻传媒中心携手红台旅行社一起创办的牵头的这个活动，所以一定集合地点就在新闻传媒中心的门口集合了。
0: 是的，
1: 对，然后大家呢就早上起来8点钟可以上到带有空调的大巴车就可以出发了。那这个中间还会经停服务区让大家上个卫生间，
0: 那一定的呀。那你这那我这不要上厕所、啊、那谁能扛
1: 了，实在是受不了或者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坐车时间太长了比较辛苦，想走走都行的啊。
0: 对，
1: 然后下午1点钟咱们就可以抵达到梅河口吃午餐了。
0: 没错，这套行程设计的好处在于啥呢？因为大家都知道直接干到延吉的话
1: 坐车太辛苦了，
0: 有点远啊、所以说咱中间呢咱们就相当于把这个路程给它劈成一半了。咱们第一天呢先去梅河口，
1: 对
0: 对吧，到地儿了咱干啥吃饭，
1: 对、然后再过一个小时呢咱们2点钟的时候去到了知北村的景区，会停留2个小时。紧接着下午4点钟咱们可以办理入住啦，就把酒店的这个好好环境也是看一看啊，
0: 美美的，
1: 包括说咱们的对这个东西都放进去啊，规整一下。然后等到下午5点钟的时候咱们就可以前往到东北不夜城了。
0: 哎呦，这地方
1: 非常的热闹，
0: 那老好了、哎呀，逛的吃的玩的拍照打卡的地方那老多了。
1: 没错，然后给大家这个充分的自由活动的时间是晚上8点半才会接大家，然后咱们再回到酒店里啊好好的休息一天。那等到7月18号其实就是咱们的星期6啊，重头戏来了。咱们先6点半在酒店享用一个自助的早餐，然后下午12点半就可以到达延吉吃午餐了。那下午1点10分咱们可以前往到朝鲜族的民族风情园，咱们可以租赁一下漂亮的服饰啊，也可以说体验一下这个深度的文化啊，拍出美美的照片。
0: 这个地方那是延吉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呢，那里边那全都是小公主、全是小王子，
1: 没错，
0: 穿着特色的服装，然后各种拍照啊，各种出片，那各种好看、那咱都去延吉了，你说咱能不去打卡那个地方吗？
1: 没错，其实我相信啊，刚才峰哥讲到了想要打卡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我们的民族风情园，那同时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网红弹幕墙、相信大家也一定要去打卡，但是别担心别着急，因为咱们其实重头戏不是说先要去看这个足球比赛吗？
0: 那必须的呀，
1: 对，咱们晚上6点钟的时候啊东北超的比赛就准时开赛了，然后咱们可以沉浸式的观赛这个现场的氛围，然后感觉到足球的独特的魅力，等到8点半的时候球赛就结束了，咱们可以集体去打卡咱们可能方方面面的一些网红的弹幕墙啊，包括还有这个灯光桥，尝尝当地特色的美食，像烤串、烧烤、鸡爪子，吃米茶、喝米酒，所以这样的一天呢我会觉得真的是劳逸结合，非常的开心了。
0: 安排的真的是太棒了，这谁安排的呀？这
1: 那是小峰哥安排的吗？还是子涵姐安排的呢？
0: 侯太理行真的不

0: 跟子涵安排的啊，因为我们这趟行程呢是和宏泰携手一起出发，所以行程呢都是由宏泰旅行社这边去完美给各位去打造和安排的。然后呢，刚刚和各位分享的是第二天的一个行程，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从梅河口到延吉，以及晚上的观赛，还有在延吉这一天咱去哪去玩、去打卡、去吃什么美食。那么第三天咱是不是就要回家了哟？
1: 第三天其实也不是啊，抓紧时间，咱们管理一下啊，可以出发去一趟图门，然后其实呢，咱们也可以去看看这个界碑呀、合影留念一下，然后咱们拍照拍到10点钟返程回家了。然后其实呢，我也了解到好像一个细节，就子涵姐比较担心说，大家最后一天从图门开车再回到咱们温馨的家里，中午可能会有点饿的感觉，所以也是额外给大家啊增加了一顿吃饭的机会，对吗，子涵姐？
2: 是的，我们也是担心大家在一天当中没有吃饭，可能会觉得肚子比较空。那么在回程的过程当中呢，会给大家安排一个午餐，让大家吃完午餐之后继续返程到营口。
1: 了解到了。然后其实价格方面，峰哥，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最关心的了，因为其实刚才讲到了这么多啊，又去梅河口啊，又去至北村，然后包括说去图门，还有咱们入住延吉啊，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你要是收我好几千块钱，我虽然想去，但是我有点舍不得，我可去不了，
0: 那不得好几千呢？你自己想一想，自己算一算，你掰手头算一算，来，那个你坐高铁多少钱？你去趟延吉，对不对？
1: 对，
0: 你住好几天酒店，那延吉说实话，那酒店的标准
1: 也挺高
0: 呀，因为他网红啊，那么多人都过去拍照打卡，现在又东北超，你说
1: 两个加在一起就房费可能会涨一些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成本啊，真的是我们的特别头疼的一件事儿，真的是和子涵啊，我们不说没日没夜的去算啊，基本上也差不了多少，但是呢，我们考虑到这个听友去。那咱能是好意思收他个几千块钱吗？对不对？
1: 那肯定听友都听完了以后有点上火，有点伤心了。
0: 那肯定不能、啊！这个正常来说的话，我们算到这个就是挺低的一个价格，是1098块钱。
1: 能不能再来点优惠？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
0: 对，
1: 就是你说1098，那我听你们节目去找到宏泰旅行社，或者说你给我抹个零也行啊，
0: 再减一块。
1: 再减一块，把8块抹掉啊！
0: 李佳琦再减一块，
1: 这力度好小啊！
0: 直接减100啊，就是998块钱就可以带着各位啊，就不到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900多就可以带着各位3天2晚畅玩延吉，并且去看东北超，
1: 那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其实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到宏泰旅行社，有一个报名电话，子涵姐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2: 好的，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另一部手机号码是13050671711，13050671711，同样我们的手机号码和微信。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
1: 是的，听到了子涵姐的介绍啊，这么多个座机号码或者是手机号码全部都可以联系。而且其实呢，相信大家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顾虑，就是我添加到了企业微信，会不会一个是回复不太及时，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可能会频繁的进行一些营销啊，发一些微信呢、或者可能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旅行套餐让大家说能不能出去玩。但其实我觉得过度的一些发微信哈，可能会让大家的这个心理反而出现一种抵触的感觉。所以子涵，我想问问你，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给你发微信能不能得到一个及时回复，第二种就是加到你的微信以后会不会定期就会收到一些这个信息轰炸呢？
2: 首先说第一个问题啊，我们电话呢都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那么我们旅行社呢目前为止工作的微信有4到5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人咨询宏泰旅行社呢为什么能成为我们忠实的老顾客，就是我们回复的够快，我们基本上都是秒回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们要求工作人员呢是在1分钟之内要回复，其实更多的呢我们都是在秒回复，只要大家要问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马上就回复的。那么另外呢，我们的工作电话也是24小时在线的，无论大家有任何需求有任何想了解的都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和我们的微信进行沟通。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短信的轰炸，其实说实话宏泰旅行社呢这个客流量真的是非常大，每天不停的在去接待客人收客人，有的时候呢团只有不够收的时候，只有冒的时候，没有收不满的时候，所以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只会有咨询的客人，可能我们这台车马上要满了，我需要催大家一下有没有这个要报名的。

0: 你快交钱。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就是商量好啊，人数到底是多少。那么其余的呢，我们不会就是加微信之后的会一直给你这个发广告啊，从来都不发广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我们有群也可以进。那么像我们的朋友圈每天也会不停的在更新的一个状态。
1: 嗯，明白了。然后其实呢，刚才我们讲到了一条非常优质的路线，就是东北超，咱们可以一起去到延吉旅行了，同样也可以去到图门，咱们转一转哈。咱们可能每次发朋友圈的一个定位都是不太一样的。紧接着我相信啊，还有另外一条路线，一到了暑假，相信大家对于千元的价格想要出发，那这样的一条路线绝对是大家不容错过的。而且其实我也了解到7月9号也是今年咱们内蒙古乌拉盖出发最后一班的一个行程了，所以千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接下来时间交给子涵姐，快和大家讲一讲为什么说红台旅行社可能从创办15年之久，可能从第一年第二年慢慢开始就发乌拉盖，发了10多年了，市场上包括是咱们方方面面还是这么认可红台旅行社给大家贴心升级的这一条乌拉盖之星呢？
0: 今年的乌拉盖大草原呢，其实红泰旅行社是一个最后一个团期，因为我们从红泰旅行社经营有15年，在营口地面上扎根15年之久。那么在这个15年当中呢，这个大草原真的是已经发了13年了。后期呢，营口的新闻传媒中心我们又做了4年的活动。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说得有10000多人都去过了。那么大家该去的就都去差不多了，可能还有星星蒙蒙的，有很多人在之前的时候没有去过的，然后依然没有到开时间，还有的呢是之前去过想20出发草原的。所以我们在7月9号这一天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4天3晚比较丰富的乌拉盖大草原。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经济实惠，而且呢游玩天数在3天到4天左右的时间，或者4天到5天的一个时间，那么这个时间呢，不妨可以出发到我们避暑胜地乌拉盖大草原，我们一起去玩乌拉盖。而且呢4天3晚沙漠草原双境奇遇，一程双境双倍快乐。我们在7月9号出发，独享我们沙漠大脚怪的一个冲沙体验，还有我们库伦的银沙湾体验东北第一漠的壮阔，乌拉盖大草原寻找狼如腾的一个拍摄地，那么蒙古包的大营体验我们草原迎宾礼，还有我们的篝火迎欢晚会，以及我们在星空下的狂欢，年轻人的快乐，老人也可以享受。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每一次的行程当中呢，还会赠送我们精美的航拍作为小视频留念。这一条草原呢，真的是一个超绝的路线，像我们的下马酒、献哈达，以及我们的篝火晚会，做一天蒙古人，那么蒙古袍拍照加射箭更是必不可少的，做一日草原儿女。我们的草原行军大帐体验，赏马头琴、歌舞表演，大口吃肉，品尝我们的奶茶奶食，还有我们感受一下整体的一个牧民的一个生活，有尊贵的客人可以同样去穿着我们同样的服饰呢去赴宴，以及各种民族的一个歌舞乐趣的表演。那么住宿呢安排更是必不可少的了，很多人可能都比较关心这个住宿的问题，因为之前有客人走过草原都说住的不好吃的不好，大家跟着红泰旅行社完全不用担心以上的情况。我们会安排当地的4星级酒店标准入住2天晚上，一天呢住的是我们特色的蒙古包，而且是在我们的草原内部的一个蒙古包，是我们景区内2人一个房间，有空调，有卫生间，还可以洗浴，玩的也是非常过瘾。我们会赠送我们的沙漠滑沙以及射箭，景区的电瓶车看得震撼，我们会看到我们乌拉盖的九曲湾以及可汗山，还有野狼谷、蒙古大营博物馆，美食盛宴响不停。我们会升级整体的行程当中特色的手把肉，那么我们每一台车呢还会赠送一只烤全羊，大口吃肉，那么再大口喝酒，解锁地道的内蒙风情。
1: 嗯，没错，刚才我还听到了子涵姐刚才和大家讲到的烤全羊。那其实烤全羊啊，在咱们去到了内蒙古旅行一定是非常有名气的，但是不是每一次咱们的一个团体的游客都可以点烤全羊。其实我觉得原因很简单，一来是可能人不太多啊，就是可能5个人啊，或者是3-4个人，你说点一只羊，那一定会造成食物上的浪费，包括经济上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花个1800的有点舍不得，不然就点一个烤羊腿啊，就过过瘾，尝尝味儿就行了。但确实哈、你这个整只羊上来，然后上面再系一个大红的这样的一个团花，那样的一份对大家的重视感还有仪式感，其实是没有办法比拟的。
0: 是的，而且呢，在这次的草原当中呢，宏泰旅行社其实下了大把的功夫，就是希望大家每一次的出行能够玩得好，满意而归。

0: 所以呢，在今年的草原呢，我们的收官之战也是给大家升级了两个人的蒙古包，并且呢是在我们爸爸去哪儿的取景地去我们入住的，让大家可以沉浸的去体验我们这一次的草原之旅。另外呢，在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有我们的这个沙海狂欢，抵达东北第一没的库伦银沙湾，体验我们的华山射箭，以及乘坐大脚怪的在金色沙浪当中驰骋，感受我们风雨沙的乐章。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大脚怪光门票就要150元，而我们的行程当中是含在内的。草原牧歌深入的去我们中国美丽的田园乌拉盖草原，欣赏九曲湾的蜿蜒如画，在我们蒙古大营当中接受下马酒献哈达的最高礼仪，夜晚围绕着我们的篝火与星空共舞，舌尖盛宴享受我们的手把肉，加上我们的白食宴，升级我们蒙古的顶级套餐。那么白食宴呢，在我们正常的团餐当中都没有，而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也给大家安排进去了，体验少数民族的一个风情，歌舞相伴，体验天下第一宴的一个豪情与仪式感，做一回草原尊贵的客人。那我们精华的路线呢，第一天是在6:30中，我们荣民陪你荣民中心呢去集合，出发到我们库伦的银沙湾，大概车程时间呢是4.5小时，中途当中还会给大家停服务区，那么体验我们的华沙射箭沙漠车，还有我们整体的酒店入住。第一天我们会住在蛇百兔的4星级酒店，那么第二天呢，我们会去上乌拉盖湖，以及我们的乌拉盖的九曲湾、乌拉盖的大营迎宾，加上篝火入住我们的蒙古包。第三天的行程呢，我们会去到野狼谷、可汗山，那么第三天晚上继续入住我们的酒店。第四天的行程呢，有科尔沁的牧人部落，以及我们辽宁的一个博物馆，还有我们的薰衣草庄园。那么第四天到家的时间呢，基本上是在5-6点钟就可以结束行程。全程当中，我们一人一座的豪华大巴，专业的老司机和我们专业的导游为我们全程服务。这一次呢，是1000元好玩又凉快，首选草原乌拉盖的行程4日之旅，1380元，广播听友立减100元，儿童是1080，我们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奔赴天边草原，风吹草地见宁阳，策马奔腾赴自由。这个夏日，我们一起跟着红泰旅行社去乌拉盖沙花吧。
1: 是的啊，听到了早安姐的描述，如果大家时间比较短暂，一共只有4天啊，咱们想要出省的话，而且其实刚才也是讲到了1000元好玩又凉快，所以是1380的价格，咱们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游玩啊，1.2米以下的小孩同样价格方面也会有一定的补助和优惠。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这样的一趟行程啊，在7月9号，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内蒙古的乌拉盖，也从来呢没有说哎，咱们想要带着小朋友啊去到草原或者看到沙漠，那这样的一次行程真的是不容错过了。大家也可以拨打红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进行名额的抢占。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新闻室，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在大家咨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把整体的酒店入住，以及我们的餐食安排，还有我们大巴车的行体情况呢，以图片和视频让大家肉眼可见的真实。那么出发当天再也不用担心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到当地呢有购物店，还有其他消费，跟着红泰旅行社出游，只需带上好心情，就可以拥有一份完美的旅程。
2: 是的，所以说呢，今天上半段的和各位唠了唠，是关于我们红泰旅行社最近推出的各种的线路啊，然后呢1000来块钱去草原乌拉盖，7月9号就正式发团了。所以说各位要是想去草原或者没去草原，想去看一看草原的辽阔和壮美的话，不妨赶快去报名，抓紧点时间。同时呢，在7月17号，也就是下下周，我们要带着各位一起去延吉去看东北超，也是3天2晚的一个畅玩的行程啊，边看球边玩，也是不到1000块钱，998块钱的一个价格，带大家去玩啊。大家呢要对哪个行程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去报名，1834173-1711。今天上半段内容就这些，下半段呢也给各位准备了很多精彩的这个目的地和打卡的点，大家呢不要着急走开，时刻锁定我们的节目，稍后进一段小广告，感谢各位收听，一会儿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8: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7: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8: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这里是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收听九五幺，
11: 生活很美好。
1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用
1: 稀饭
0: 白鸡
1: 米粉，
0: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2: 你还想着啥子好吃的吗？
3: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4: 他们仨都知道。
5: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6: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7: 嗯，好吃。
5: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广告回来更精彩。您现在收听的是直播节目玩转营口，我是小峰，
1: 我是佳旭。
0: 下面的呢接着开启的是我们的如梅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啊，带着各位一起去外边看世界喽。
1: 没错。然后其实上半段呢，我觉得咱们好像篇幅更多和大家分享的是大巴车的行程。
0: 没错，
1: 那可能都是3天的4天的行程，时间比较短暂。但其实看看时间段呢，是不是小峰哥好多小宝贝们要放暑假了呀？
0: 哎呀，真的哈。
1: 对呀，那这个时间段哈，可能有很多孩子在正常的一个学习之余，也有自己的一些节奏，可能想丰富一下自己的体育方面、美育方面啊，可能想要学学乐器之类的，可能也会有自己正常的一个节奏和步伐。但是其实出去看看世界，我觉得好像和读万卷书一样重要。哎，
0: 是的。所以说呢，有很多就身边的朋友、家长朋友啊，因为我也有小朋友嘛，所以说身边有很多这个同龄的人群啊，都会在寒暑假的期间呢，带着孩子去外边多走走，开拓一下眼界，了解了解这个外边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条件真的是太好了，就小的时候说实话，就我看一个彩色的小书，我觉得都老开心了，还上外面看世界呢。所以说现在我真的有时候羡慕这个正在成长当中的孩子啊。所以说呢，既然暑假要来临了，很多家长呢面临着选择，就是上哪去呀？带孩子上哪去呀？
1: 那我还真的知道啊，这样的一些问题答案呢，其实可以问到一个人，就是咱们上半段邀请到的红台旅行社嘉宾子涵姐做客直播间了。子涵姐你好，快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这个下半段呢，和各位唠一唠，咱去点远道吧，对不对？你说坐大巴车的话，咱也不能走太远，是吧？因为路程的原因，所以说咱去远道的话，可能就涉到这个坐飞机啦，是吧？那现在来说，子涵，暑假来临了，或者这段时间哪些家长报名的目的地更多一点，打卡的地方更集中一点呢？你可以跟大伙儿分享分享。
2: 好的，那么在今年呢整体的暑假期间呢，大家其实呢去上飞机团的路线呢还是比较遍布的。那么有很多人呢是中考刚结束，也有很多人是高考刚结束，终于寒窗苦读结束之后，想要带着宝贝们、家长们一起去出发，留下一份珍贵的回忆。那么很多人呢会选择华东五市。华东五市呢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赣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去上海感受魔都的繁华，像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以及南京路，去杭州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呢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更是必不可少，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或者灵山大佛、拈花湾景区，那么主要呢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另外呢有很多小宝贝们喜欢去迪士尼畅玩一番，在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有迪士尼的行程，针对我们整个暑假期间也有一些高等学府入校参观，让孩子们可以提前到高等学府去参观一番，立下远大的理想。那么营口机场呢也是有稳定的航班，出行更便利，除外呢还有大连和沈阳机场，可以让大家丰富的去选择。那么第二条路线就是我们的湖南张家界，最近呢咨询和报名的人非常多，爬山首选的路线，国内名山众多，为什么大家会首选张家界呢？是因为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两大景区核心内索道电梯配备的设施便利，节省了很多体力，爬山看景比较轻松，老人孩子都能走，是一个老少皆宜的路线。湖南的旅游路线涉及到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四个城市，也是有名人效应，有我们的韶山和举子洲头。

0: 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7月8号营口独立成团给大家做了一波福利，3880元，重安团不进购物店，当地没有其他消费，真正的零购物，独家赠送森林公园的精美航拍，加上我们大型湘西的民俗演出。那么说到当地的大巴车呢，是2+1陆地头等舱，超宽的空间，舒适的大巴车，全程为我们服务。品质住宿，我们会入住当地4星到5星级的酒店和我们的特色客栈。四大湘西特色餐有我们的苗家宴以及野山菌宴，还有毛家宴、土家的山下锅。
1: 是的，听到了咱姐的介绍，会感觉到张家界的路线其实一年四季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包括这个报名量、咨询量也是挺高的。之前啊，我和你们家的导游进行了一个聊天，他跟我讲说张家界可能夏天啊下雨下的可能偶尔会多一点。我说那不是可能会起一点雾吗？会说给大家会不会游玩的过程中造成了一些遗憾和烦恼呢？他说还真的不是。其实家旭，你要知道爬山的过程中呢，咱们爬到了高处，然后有一层薄薄的这个小雾啊，并不是说这个覆盖率或者是能见度很低，反而给咱们美丽的张家界好像带上了一层云纱一样，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而且其实呢，咱们也知道啊，就爬山啊，往海拔高的地方去爬一爬，其实温度呢也会降下来一些，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就盛夏我爬山非常的辛苦了。另外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提到爬山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就是好不好爬呢？不管是说咱们可能一些学生啊，像家旭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年轻的朋友，或者是咱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辈分的，身体比较好的想要出去，但是可能膝盖或者是走多了确实比较辛苦，比较吃力。那我想问问子涵姐，张家界咱们会包含一些小交通吗？又或者是基础设施建的完不完善呢？
0: 非常的完善。其实呢，大家呢对于张家界的路线还是比较成熟的。那么有很多人呢会选择去上张家界，也是因为它是阿凡达的取景地。很多呢像上学像初中高中生呢确实对张家界还是非常喜爱的。那么有一些老年朋友或者中老年人呢，对于整个这个长沙的路线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们的韶山呢以及橘子洲头，而在我们的这次行程当中呢全部都能游览得到。那么另外呢，在我们下一条路线当中呢，很多人想要选择凉快一些的避暑胜地，就是我们的首先第一条路线贵州。贵州呢是地处北纬25度，常年的气温达到18度左右。贵州境内的群山众多，也会比周围的省份低几度，更是夏季凉爽避暑首选的路线。如果大家想要选择一个凉快一些的地方，但是时间呢可以选择8天或者6天的行程，不妨可以考虑到我们的贵州方向。贵州呢真的是有山有水有树林，而且呢整体的体验感特别特别的棒。
1: 然后其实提到了贵州啊，一到夏天又是咨询量非常高的一条路线了。其实家旭头几天还刷到了一些短视频，就是有很多朋友去到了贵州的荔波小七孔啊，然后就感觉那个水呢介于蓝绿色之间，能见度啊是非常的清澈，而且整体来说呢就给人一种非常凉快的感觉。其实峰哥，你觉不觉得有的时候吧，看这个色彩也是可以感觉到温度的啊
2: 是的，尤其像出去玩啊，大家可能首选是一个气候比较宜人的一个地方，然后再是景色比较漂亮。因为现在来说的话，很多地方这个气温呢都慢慢的升高了。
1: 对，
2: 出去玩的话，舒适度、体感、温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去贵州来说的话，那地方真的是太舒服、太凉快了。对呀，不光有美丽的景色，还能是一个非常适合避暑的一个地方。
1: 对，
2: 刚刚呢，子涵和家旭也是分享了这个贵州打卡的一些景色呀，还有这个景点儿，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特色。那贵州呢，我觉得真的是多彩的，
1: 对，
2: 太漂亮了。
1: 其实好像我以前刷到过一个宣传语，叫做多彩贵州，对吗？
2: 对，
0: 是的，这个是贵州的文旅说的这个多彩贵州。
1: 它这个多彩体现在哪方面呢？是每到了春天杜鹃花开可以达到百里，所以它因此说多彩贵州吗？还是说可能到了夏天或者其他季节也有非常多五彩斑斓啊、生机盎然的感觉呢？
0: 其实整个贵州的行程呢，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有不一样的景象的一个不一样的季节。那么首先呢，在我们整个春季期间呢，有我们的杜鹃花开，百里杜鹃呢真的是百里杜鹃，非常的壮观。对于整个这个多彩贵州呢，是贵州的官方文旅核心的品牌。多彩来自于三层核心原因，那么有山水自然的五彩斑斓，有多民族的一个绚丽多姿，有多元历史文化的丰富的一个厚重。那么

0: 早期的这个纪录片呢，出自于这个多彩贵州，后来形成了全省统一的宣传名片。那么宣传呢，也是走遍神州大地，最美对。最美多彩贵州，那么整个这个贵州呢是独一无二的喀斯特地貌的一个画卷。那么贵州呢也是全国唯一无平原的省份，在这里呢92.5%的都是山地，而且地貌景色呢都是比较层次丰富的，色彩分明的。那么在我们这次的行程当中呢，给大家安排的是我们25度避暑的首选的路线呢，就是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贵州也有众多的招牌景点，例如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七孔，近几年呢，梵净山景区也是火爆出圈的。梵净山景区呢，有很多行程当中有单独去上梵净山6天的，也有走全景的一个8天的行程。那么有海拔2400米的两个擎天柱，另外呢，还有马岭河、万峰林、资金洞、龙宫等喀斯特地貌。人文景观有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分会场呢也是在此。再者呢，到了苗寨当中，一定要尝一尝贵州的白酒，有一种喝法叫做高山流水，只要你酒量管够呢，我们酒水是不限量的。另外像我们的青岩古镇、下石古镇、镇远古镇，那么也是一定要去的。去贵州不要忘了喝白酒，更不要忘了吃酸汤鱼以及烙果当地的火锅。贵州的美食真的是让你觉得有528个G的胃都吃不饱。
1: 对，那边的美食其实和咱们营口当地的也有一定的区别啊，让大家感觉到这个味儿真的是挺新鲜挺新奇的。但其实呢，我也是在节目中和大家做一波这个倡导吧，就是到了当地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特色。也许可能你觉得我这个烙锅呀或者折耳根呢确实可能吃不太惯，但咱多少吃几口。而且其实红台旅行社的团餐呢也会结合到大家本土这个营口的口味，也不会说个个都是大家完全接受不了的爆酸爆辣啊，也能结合咱们当地的口味，让大家呢一定吃饱吃好的同时再尝尝当地的风味和特色。不然的话你说这个顿顿可能都品尝咱们的地三鲜、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咱们这边的一些小白菜蚬子汤之类的，那你出去玩一点特色没尝着，岂不是非常遗憾吗？说了这么多啊，相信可能有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会说，你们在讲什么呢？这个旅行社应该怎么联系到他呢？那其实我们讲的就是龙妹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分享了很多很多的优质路线啊。下半段集中在讲述的就是咱们的飞机团18个人独立的精品小团啊，一对一的这个贴心的服务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专业啊。然后红台旅行社的报名电话子安姐赶快和大家播报一下吧。
0: 好的，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或进店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那么暑假呢已经来临，很多家长朋友们或者想要休年假的，想要在我们整个暑假期间出游，大家不妨呢都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那么我们另外呢还有整体的一个座机电话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大家呢可以进店咨询或者打电话加微信咨询呢，24小时都是可以服务的。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季节呢，其实还有很多公司的团建最近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刚刚过去的我们这个七一啊建党活动，最近呢确实也是比较丰富的一个团型。无论大家呢是公司团建或者 VIP 定制亲子活动、研学活动，还是我们的老年团、新婚蜜月团，那么大家都可以随时随地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我们已经有经营15年之久的一个经验，非常丰富，会给您打造绝对属于你们自己心仪的旅程。并且呢我们吃饭呢标准都是社会餐厅，入住的酒店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让我们在白天游山玩水的同时晚上得到好的休息。那么餐食安排，我们拒绝生命维持餐，每一顿餐都让大家吃到当地的特色美食，一定要吃饱吃好的同时才能有一个好的体力。
1: 对，然后其实现在这个信息也是非常的透明了，所以相信很多朋友啊这个出门在外对于趟旅行的大概的价格也是心明眼亮了，可以查一查说我的机票是多少钱啊，我通过这个其他的软件品鉴一下，看看说咱们的入住的标准高不高，包括好评率高不高啊，这些大家其实在我们的一个事先准备工作之前啊都可以了解到很多。那我相信大家其实自由行有的时候不太愿意去选择的原因就是比较

0: 费钱，包括有的时候还得做一些攻略哈。可能大家这个性格也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呢很难兼顾到一碗水端的那么平，所以想要报一个旅行团啊，省心省力省钱。但是啊，旅行团其实大家也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吧，或者是有一些这个顾虑，就是购物店的环节啊，总是感觉可能会在一些咱们的这个视频号里边啊，或者是一些抖音里边不断的去刷到。那我想问问，作为咱们红泰旅行社，这么多年发团了这么多，那你这个购物店的环节怎么和大家，或者是一些其实我们非常想要去旅行的一些游客朋友们去解释，或者给出交出一份非常满意的答复呢？
1: 其实很多人出游的过程当中，我是非常理解的。很多人呢想要出去玩，但是呢一直觉得跟团走确实很便宜，但是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每一次报团的过程当中都会不停的去进购物店，左一个购物店右一个购物店，没完没了的进。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呢，我们每一次都想走的是重玩团，但是我们到了当地就是控制不了这个局面。在红泰旅行社，大家是完全不用担心进购物店的情况，因为我们只做真正的重玩团，不进购物团哈。那么另外呢，有很多人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也会说到，那么有很多团呢是不进购物店，也不进那个整体的这个购物环节，但是呢会出现一个问题，当地有其他消费，这个呢也是大家一直很担心的问题。红泰旅行社呢会保证让大家每一个人出行都放心，在出发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整体的行程跟大家一五一十的说清楚，绝对没有套路，让大家一次出行放心开心的出行，下次旅游呢大家依然还会找到红泰旅行社，这个也是我们服务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呢，很多人呢在当地的时候过程当中呢会有一种有预算，其实每一个人出行的时候都有预算，他们每一个人出行的时候会觉得我这次出行一家三口是多少钱的费用，但是到了当地呢有其他消费就会完全超出自己的预算，觉得心里也会不舒服。那么在红泰旅行社呢，大家以上的这种情况啊，真的是完全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因为我们始终本着大家一次出行玩得好，下次呢大家再出发的时候依然还会到红泰旅行社报名。所以呢大家在整个暑假期间有任何的旅游需求，或者是有相关的一个想要咨询的一个方面，都是可以到红泰旅行社来咨询的。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在我们整体的行程当中会一五一十让大家明明白白的消费，满意而出，满意而归。
0: 嗯，了解到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这个给红泰旅行社一次机会，或者说想要拥有一次非常棒的飞机独立团或者大巴车的行程的话，咱们可以前往到美景华府西门市的红泰旅行社面对面的咨询一下，又或者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先打一个电话加个微信了解了解啊，都是可以的。电话号码麻烦子涵再次播报一下。
1: 好的，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或加微信咨询都是可以的。在红泰旅行社报名咨询，我们会真正做到有图有真相，给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进行细致的讲解。
0: 嗯，然后我看看时间呢，大概还有五分多钟的一个时间段啊，咱姐能不能再和大家分享一到两条飞机的独立团的路线，或者是如果大家最近呢会有一些这个出国游的行程啊，大家可能报名或者是咨询比较多的，咱们也可以稍微带一带。
1: 好的，那么刚刚说到了我们的华东五市，以及我们贵州行程，还有我们整体的千元好玩乌拉盖，还有我们整体的张家界的行程。那么接下来呢，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新疆的路线。新疆呢，其实每一年当地的旅游业呢只营业半年，因为在10月份以后呢，大雪封山，独库公路是关闭的状态，大家进去呢相对来说游玩的体验感就不会特别好。那么在我们整个新疆的方向呢，我们总结如下：新疆属于是欧洲风景、阿拉伯的风土人情，从面积上来说占中国国土的1/6，从地形上来看是3/3夹2盆，从气候上来说呢是早穿棉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那么从时差上来说呢是会比北京时间晚2个多小时，那么每一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大家依然能看到晚上营口6点钟左右的景象。那么在我们整个地区方面呢，分为东西南北4个江是个区域，东江有天山天池、国际大巴扎以及卡尔井、吐鲁番、火焰山，北疆会去到喀纳斯、禾木、五彩滩、可可多海、S21、沙漠公路，西疆我们会去往赛里木湖、薰衣草基地、那拉提大草原、巴音布

0: 古克大草原、南疆维尔族的人文气息、西域文化、喀什古城以及我们的莎车古城、帕米尔高原，如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一样。那么独库公路呢，每一年也是在六月份到十月份贯穿南北疆。新疆的美食那更是多了，我每一次到新疆的时候呢，我都会推荐客人到当地，在有限的时间内一定要多吃当地的特色，因为当地的特色只有在当地吃才能吃到最地道的味道。像我们新疆呢，有烤包包子，还有酸奶粽子、葡萄干、巴旦木啊，各式各样的水果。那么到了新疆第一天呢，乌鲁木齐落地之后，一定要去上国际大巴扎，也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而且呢，整个景象仿佛我们穿越了一样。那么大家如果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想要选择八天或十天的新疆方向呢，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整个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在夏季当中，大家一定要往北疆出发。那么在十月份左右呢，大家可以往南疆出发，因为夏天的时候，新疆的南疆实在是太热太热了。南疆整体呢，像吐鲁番火焰山的温度能达到50多度，大家可以想一想，营口的温度达到30多度，夏天的时候去上火焰山、吐鲁番方向哈，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不太舒适的。如果想要去上新疆，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专业的事儿还是需要专业的人。那么另外呢，在我们整个夏季当中呢，下一站就是我们的大西北方向，青海省加上甘肃省的连线。青海呢是高原文化、少数民族，甘肃是河西走廊、丝绸之路。但是为什么要先走甘肃后走青海呢？是因为适应和避免海拔越来越高所带来的高反。那么另外呢，像我们甘肃省有七彩丹霞，国内最好的丹霞地貌，嘉峪关长城、长城的西侧的关口莫高窟，在这里呢大家能看到 A 票的石窟文化，以及我们的鸣沙山、月牙泉、沙漠里的绿洲。青海呢，我们汇聚到塔卡盐湖以及翡翠湖、青海湖、塔尔市。那么整体的行程安排呢，也是比较干货满满。整个在我们大西北的行程过程当中呢，普遍都是八日游的行程，是双飞八日游。如果大家时间比较宽裕的情况下，想要选择八天左右，不妨选择新疆和大西北都是可以的。
1: 对，新疆和大西北啊，确实这个季节性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值得去把控一下时间点的。因为其实子涵也和大家分享了，像是独库公路啊，每年6月1号开始可以通车，对不对？每年11之前可能又要封闭了，所以确实大家想要贯穿南北疆呢，现在一个时间段绝对是旺季了。另外就大西北之前也是讲到了，每年可能最佳的观赏期21天的胡杨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过去观赏一下，拍下来一些非常值得纪念的这样的美丽的照片和视频。与此同时呢，其实我也了解到了，去新加坡可能想要旅行的一些朋友们也是有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新加坡一来就是离咱们国家会比较近，二来就是当地可能说咱们中国话的人好像也会比较多，对不对？
0: 是的，新加坡呢是双语交流，大家可以中文也可以英文交流，所以相对来说呢不会用英文的说话呢比较友好一些。那么另外在今年其实整体的夏天当中，新加坡确实咨询量和报名的还是比较多的，很多孩子们的家长朋友们会选择到新加坡，让孩子们感受一下新加坡的教育啊和文化，感受一下高等学府的这个环境，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另外呢，像环球影城呢也是可以畅玩一整天的。新加坡的环球影城呢有几项都是专门为新加坡的环球影城独特的打造设计的。
1: 明白了，所以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文化习俗还是比较接近的，大家可以尝试过去游玩一下。时间一共能玩几天？
0: 大概是6天到7天和8天的行程都有，有带马来西亚的，也有专门走新加坡的路线。那么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673820567。除外呢，我们还有贵州、成都、婺源、西安、山西、湖北、厦门、海南以及各种国际的路线、欧洲方向啊，我们大家都可以来电咨询183-4173-1711。
2: 您好，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 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蓝。

0: 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5号1点，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吴雪竹。疲劳驾驶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如果开车时感到困倦，一定要及时停车休息，磨刀补物，砍柴工，劳逸结合，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
5: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7: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7: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7: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3:05，我是主持人远方，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的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大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是汽车大管家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
0: 在这样一段非常动感的音乐当中，开启了我们的节目。那么汽车大管家节目呢，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和您来聊跟汽车有关的话题。当然在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呢，如果您现在发微信方便的话，也非常欢迎您和节目进行互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1: 我不知道今天在上班的途中呢，石蕊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这个心情今天因为天气不是那么热，
0: 对，
1: 相对来说比较凉快一些，所以自然是在这个炎炎夏日来讲呢，心情呢就是比较愉悦了
0: 是的，在炎炎夏日如果赶上一天有一点小凉风吹过，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首先聊的这个话题我相信收音机旁的很多女司机会有一些共鸣你看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就是新出厂的一些汽车呢，它的这个功能都非常的强大，包括像自动泊车功能好多女司机就会说这个功能太好了，要不然的话呀，我自己把车停到停车位会非常的费劲，那么有这个自动泊车功能的话呢，我就可以下车了让他来操作，我遥控他一下让他来操作，或者有的人呢是坐在车里按一下键子他就帮我操作了。那么同样现在车还有智驾功能是吧女司机又在想了说这个也好这他开得比我好是不是在路上

0: 刚才诗蕊提到了啊，现在这个自动泊车确实是这种这个车辆的配置科技感给我们带来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哈。
1: 是啊，
0: 你说现在就是有些很窄的地方或者停车场，这个变得这个车位不是那么大，
1: 嗯，
0: 车又很多的时候啊，前后都有车，这个时候你可能自己开车就觉得有点紧张了，有点压力了。别说是女司机啊，男司机也会有压力，
1: 嗯
0: 啊，或者是你开到一个新的地方之后啊，这个。路况也不是很熟，但是这个自动泊车呢，它就那么多传感器就帮你去看去观察，
1: 是的，
0: 这个时候你这个压力就缓解很多，
1: 嗯，
0: 而且你刚才提到了个别女司机可能是爱美啊，
1: 嗯，
0: 这个在车上开车的时候化妆，因为现在的给那个配置那个大的化妆镜子可大了，知道吗？嗯，不用起来就觉得有点浪费。
1: 那么你停车的时候用行是吧，
0: 对，
1: 开车的时候用真的很危险，咱给大家伙讲一件事吧。
0: 说这个在浙江温州啊，高速交警呢接到了群众的举报，有一名驾驶人呢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驾驶车辆的视频。视频当中呢，这名驾驶人在开启辅助驾驶后啊，双手放开方向盘，十分的危险。
1: 哎，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哈，高速交警啊，在这名驾驶人的社交账号中就发现呢，多条车辆啊，这个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开启了辅助驾驶之后，双手呢离开方向盘的视频，就是在多条车辆上，他在驾驶车的时候都出现了这种解放双手的情况。
0: 嗯，
1: 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在吃东西；有的时候呢，双手随着音乐舞动；有的时候还在车辆里面进行这个化妆，那车辆行进过程当中化妆啊。他的这个行为呢，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0: 嗯，这高速交警呢，很快就锁定了违法车辆信息及驾驶人林某的身份，责令他到场接受教育处罚。
1: 是
0: 面对这个交警这个女子说呀，你看作为女司机，我觉得她这个智驾呢比我开的好哈。警方呢对她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
1: 啊。所以你看这样的事情跟大家讲了之后哈，你说车具备这个自动泊车功能，有的是可以你下车之后哈，用这个手机来遥控它泊车，这个是合理合法合规的。可是如果在车上你采用了这样的智驾功能，然后你解放了双手，这个是绝对不行的。我们说这个给你开启了这种这个辅助驾驶功能啊等等哈，不是为了让你解放双手，更不是为了让你的双手可以在汽车行进过程当中做其他事情的。所以在这里呢，要再一次提醒大家，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车载辅助驾驶功能之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即使驾驶人不在驾驶位也是一样的。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分析一下这位被处罚的林某啊，这位女司机，她的心里可能是觉得一种虚荣心是吧，你看我这个车可以智驾啊，哎呀，光我自己的干嘛的，手离开了这个方向盘之后我化妆什么的不行，我得让更多人知道我的车能智驾。
1: 对，
0: 但是她没有意识到一点，她这是违法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不管车具备多么高级的功能，主驾就是你，
0: 对，
1: 操作人是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双手离开保证我们安全的方向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条啊，说这个车内的这些人与物真要命，哎，要命加个引号哈。说你知道吗，你在车里随手放的一些笔记本电脑啊、水瓶啊、背包啊，甚至手机，这样看似轻巧的物品呢，都可能会在急刹车的时候成为暗器。
1: 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哈？说这个车辆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没有固定的物品会惯性的变成致命飞弹。那经过报道的交通案例当中呢，就有这么一个人啊，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呢，发生了碰撞事故，放在后座的笔记本电脑呢一下就飞出来了，不幸击中了他的头部，电脑机身折断，屏幕被震碎，那他呢也因此身亡，这个后果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哈。那么这个研究就显示，时速50公里的车在急停的时候，一瓶500毫升的矿泉水飞出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从3楼砸下的力量。时速如果是80公里的车急停的时候呢，一个2000克的笔记本电脑飞出来可能产生1000千克的力，而车上的潜在危险物品中约17%是电子产品， 大多数都是放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0: 不只是物品甚至是后排没有加

0: 全带的人呢，同样是重大的危险源哈。
1: 对，
0: 研究显示呢，这个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呢，后排没有系安全带的人呢，会让前排乘客的死亡风险增加5倍啊。
1: 是，
0: 因为发生碰撞的时候呢，他会直接飞出去啊，冲撞前排。那么除了车内的杂物啊，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呢，错误的乘车的姿势同样也是暗藏了致命的隐患。
1: 把这个脚啊，这个放在这个仪表盘上，这个就是很危险的，是吧？然后就这个也给大家伙举这么一个例子嘛，说有这么一名乘客呢，就是坐在副驾驶上啊，双脚呢就随意翘在这个仪表盘上了，这个挺舒服的。不幸的是什么呢？开车途中突发车辆碰撞，安全气囊瞬间高速弹出，击中了他的膝盖，重重的撞在了他的头面部，导致他面部多处骨折，后续啊还不得不接受头骨移植与重植这样的手术。为什么呢？他的脑脊液也漏了啊！哎呀，要知道这个安全气囊弹出时的速度超过200公里，任何挡在安全气囊与人之间的东西都会对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0: 其实
1: 这个就大家伙可以想到，我记得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里曾经说过，说为什么我们的小朋友要坐安全架、安全那个
0: 安全座椅、
1: 安全座椅？对，他们要坐安全座椅，而且小朋友不能说大人抱着他坐在副驾驶。
0: 对，
1: 其实就有这方面的原因。当真的出现什么事故的时候，那个安全气囊弹出来的时候，就把孩子夹在你的安全气囊中间了，非常非常的危险。
0: 其实刚才在这个案例当中提到了，有乘客把这个脚啊放在这个这叫副驾啊，副驾把这个脚放在什么仪表盘前面那个位置哈。其实我看到过，咱没有坐过哈，我看到过。但如果说你这个车是在停车场比较安全的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啊，无可厚非。这个你可以放松一下。但是你车辆如果说在行进当中呢，速度上来之后，那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1: 是的，没错啊。另外呢，就是把身体的部位伸出车外啊，这个也同样危险。这个我们在小的时候就知道嘛，对吧？比如说开车的时候将这个手肘、手臂搭在车窗外，这样呢特别容易引发侧擦伤，而这种伤很难完全康复。
0: 其实我觉得像在这个季节有可能会出现啊，你想想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当车辆一启动呢啊，有的人就说哎，我这个是不是敞篷车怎么办呢？把这手可能就伸到这个车窗外了，真的有安全隐患了，
1: 太危险了啊。
0: 还有不少的车主呢，为了好看啊，在方向盘上贴各式各样的装饰，看似美观的，却暗藏着危险。一旦突发急刹车或者是车辆碰撞呢，安全气囊弹出会被这些装饰物阻挡。偏移弹射的角度不仅没有起到保护的作用，这装饰的碎片呢还会瞬间的崩飞啊，直接击伤驾乘人员的脸呐、眼睛啊，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没错，所以通过给大家伙举的这些例子，就是想跟您说什么呢？车内安全无小事哈，随手固定物品，全员系好安全带，保持正确的坐姿，不将身体伸出车外，这都是保护自己与他人的关键。那不管是开车还是乘车，不要让疏忽酿成悲剧，平安出行才是最重要的事儿。
0: 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呀，那都是纯属意外，我车里放点小东西都很正常。但是我觉得这个既然有这个安全隐患的，咱能注意的话还是要注意，是不是？
1: 是，没错，
0: 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说哎呀，这种几率虽然是极小，可能1/1000甚至是更小，但是它有这种可能，它就有安全隐患。是不是？
1: 就不要把这种安全隐患放在我们的身边。
0: 对，
1: 是吧？
0: 祝愿大家那个在车行路上的时候都能够平平安安的啊。
1: 是的，
0: 我们来听一首歌曲。

0: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大家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和汽车相关的话题。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
1: 我是远方。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啊，一项政策，这个新能源汽车啊正驶入乡村啊。
0: 哎，这个是个好消息哈。
1: 最近呢，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啊、商务部等五部还发现了一些电动童车存在这个超速超标的问题。
0: 哎，
1: 其实你看咱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现在都限速了。别说你这个电动摩托哈、根据国家
0: 就是迷你儿童摩托。
1: 对
0: 是不是、
1: 根据国家的标准啊，现在玩具安全第二部分机械与物理性能啊，电动童车最大速度在标准测试的条件下不得超过8公里每小时。是吧，8公里每小时。然而在电商平台上呢，多款标注已经通过3C 玩具安全认证的电动童车呢，实际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20公里每小时、
0: 我的天哪。
1: 部分商品的链接显示了已售20000家。
0: 那刚才这个远方说的这个还是电动童车啊，电动童车这个速度高达这些。那么比起这个普通的电动童车，我们说另外一种就是燃油场地的越野摩托车，它的极速则更高，提速

0: 也更快，这个续航能力也更强啊，车身自重更大。那如果说缺乏专业的指导和安全防护，或者说任由孩子在公共道路上行驶，这就特别容易引发事故了。
1: 嗯，那么在这个电商平台上呢，一款销量超过100单的迷你摩托啊，上面页面上标注有125cc 四冲程发动机啊，大齿轮、防滑轮胎、前后碟刹等等内容啊。上台表示，孩子只要身高到了就可以玩，速度可以超过70公里每小时。
0: 我的天哪！那么人家这个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哈，说这类车呀，原本是在哪儿的呢？赛车场、游乐园等等，这些是娱乐项目中用的，
1: 封闭场内。
0: 哎，对，仅限封闭场内使用。那有的家长就像刚才咱说的哈，为了让孩子回家也能玩哈，惯着孩子回家开多好啊，往往就自行购买。那么这个呢，就是非常危险的了。
1: 对，受访的人士也认为啊，这危险的隐患的生产源头呢已经埋下来了。
0: 哎，
1: 部分这迷你摩托呢可以进行改装，或者是存在质量的问题。那部分出厂的车辆表面是符合安全认证标准的，那实际上呢暗藏着改装的空间。商家可以通过简单的解锁啊、更换配件等方式，将原厂的车辆改造提速啊，以此来规避监管的标准，吸引消费者购买。
0: 哎，你看咱们就拿一款这个热销的儿童电动摩托车来了解一下哈。人客服就说了，说这款车型啊严格遵循国际要求，最高限速刚才不说了吗，每小时8公里，是不是我符合呀，符合三西玩具安全认证标准。同时呢，车辆预留解锁通道，解锁之后呢，最高速度你看就超了，就可达每小时16公里了。然后这客服还教你，主动教你操作方法啊，开机之后啊，怎么做，捏住刹车不放啊，快按5下再开机，教的特别特别清楚啊。然后呢，就说了，说这比较小的孩子呀，你就别解速了，大一点的孩子呢，你就让他加点速啊，开起来这个爽。家长呢可以自行选择解除限速，操作简便灵活。你说这教的这么明白，谁能操作不了呢？你说是不是？
1: 是啊，这个从事摩托车检修业务的孙师傅就表示啊，一些迷你摩托呢，只是照着成人摩托车的图纸等等比例给缩小了，他没有进行精细的这个调教啊，他的车身平衡啊、轮胎的抓地等等核心的性能明显是不达标的，他就修过几辆儿童摩托车。有的车出厂的时候就存在这个质量问题啊，
0: 你看看。那一些电商呢，在这个销售页面也是重点渲染它的动力强、续航高等等这些卖点，却将它适合的场地、年龄限制、风险警示等等这些关键提示放置在角落里了。那么当询问说安全性如何保障啊，人家电商给你的回复就是，安全性嘛，主要是靠家长来保证的。把这责任推给家长了 是吧。
1: 这个设计的最高时速呢超过25公里每小时，而且以动力装置来驱动，就可被认定为机动车了。武汉理工大学智能交通系统研究中心的教授张存宝说哈，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呢，几类的迷你摩托外观高度相似，参数界限也是比较模糊的，你很难去精准区分，容易买错误用，导致不少实际已经超玩具范畴的迷你摩托披着玩具的外衣流到家庭当中。
0: 而且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呢，有一些分享帖也是带来了误导哈，比如说父亲骑着成人摩托车，孩子骑着迷你摩托车，两个人一起在山林越野啊。那一位家长说，不少视频呢都附带着亲子越野、萌娃机车等等这些标签，传播广泛，令人误以为呀，迷你摩托是常见的亲子玩具，对它的危险性呢就缺少了预判，甚至就默许孩子可以驾车上路了。
1: 其实有一些这个自媒体的哈，他想发这样的视频，哎呀，说是不是很有流量啊？但是你要考虑到你这种视频的影响的问题，而且你这个视频这个孩子骑这个迷你摩托，这个行不行？合不合适啊？安全性你考虑到了没有？
0: 没错。
1: 此外呢，这个受访的民警介绍啊，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当中没有针对儿童驾驶玩具车上路的处罚条款。对于不满14周岁有违法行为的未成年人，公安交警呢只能约谈、劝导、批评教育他的监护人，责令监护人严加看管。一些家长对此缺乏安全意识或存在着侥幸心理。

0: 是的，那所以呢，我们就要从什么呀？从标准执行、平台监管、路面执法和家庭教育多个维度来综合的施策了，为儿童呢这个织密安全防护这张网，这也是相关专家表示的哈。
1: 嗯，
0: 那你看这个国家这个标准委在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呢，就发布了专门针对儿童骑行类产品的一个要求，就是儿童骑行及活动用品通用安全要求。在这一要求当中呢，统一对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自行车、三轮车、电动滑板车等各类骑行产品，在结构、电器、标识、化学安全等方面呢，做出严格的规范。标准呢，也是在2026年11月1号就要正式实施了。
1: 嗯，还有几个月呢，就快正式实施了哈。
0: 嗯，
1: 那这新国标的发布呢，反映了国家对于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重视。
0: 嗯，
1: 那下一步呢，仍需强化市场的准入和日常的抽检，从严查处无3C 认证、非标儿童玩具车的生产销售行为，着力呢切断隐患源头。那么针对表面合规的这个隐形超标的车辆呢，要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补齐监管的盲区。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也要完善这个立法支撑，加大执法力度哈。相关人员也建议说，加大生产与销售源头的全链条整治力度，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合规生产，诚信经营，坚决这个压缩非标违规玩具车的这种生存的空间，防范劣币驱逐良币，营造安全的市场环境。
1: 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啊，正常玩具车是陪伴孩子的玩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的。
0: 嗯，
1: 如果说你这个违规的一个玩具车为了追求速度的话，你就会有安全隐患的哈。针对电商平台审核宽松等等问题呢，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区啊交通管理大队的民警就认为啊，这个平台应对这个迷你摩托类的开展专项的排查，对无法提供合规车辆证明的产品的予以下架。
0: 嗯，
1: 对于可以销售的商品呢，应在页面上显著位置强制的展示严禁未成年人上道路行驶，仅限封闭专业场地使用等等安全的警示。
0: 是的，而且家长也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啊。谨慎的去选购合规的玩具产品，拒绝任何存在成人化或者是超速竞赛这种属性的儿童骑行工具。购买前呢，也要确认一下限速啊、使用范围呀、还有就是要管好钥匙，看牢孩子，绝不能让孩子独自骑行，这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啊。
1: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安全这件事儿哈，这个家长首先要把好这个第一道关，是不是？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他有些东西他他是听家长的。
0: 其实你就想一想，别说这种迷你的电动小摩托哈，孩子骑，就是咱大人骑个电动自行车在路上，其实我们心里有的时候都会有点紧张，
1: 对不对
0: ？你更何况是个孩子，然后还是那种迷你的不能上路的车，咱骑呢还是能上路的正规的呢，对不对？那是不能骑的不能上路的，你还同意他上路，这个就拿孩子的安全开玩笑了。
1: 其实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能感觉，就是人通常会有这种心理啊，尤其孩子这好奇心会特别强。
0: 对，
1: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比方说到一个地方说骑着自行车，我想这车可能骑得更快点，更有感觉，是不是？听着风呼呼的过，那么孩子的这好奇心更强。这个如果你家长你放松了对他的这个要求和监管之后，这电动摩托可以再快点，再下个坡吧，是不是更快呀？危险就来了。
0: 家长的监管很重要啊。
1: 好，我们。

0: 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节目，欢迎大家伙儿继续关注啊！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和汽车相关的话题。那么最后啊，我们今天呢关注一下有关于新能源汽车的价格的话题啊。
1: 嗯，持续了近三年的新能源汽车价格战突然逆转了。
0: 嗯，
1: 哎。2023年初的时候呢，特斯拉啊率先降价了，拉开了一场持续三年多的价格战序幕。
0: 嗯，
1: 三年间呢，从造车新势力到传统的车企，几乎无一幸免的被卷入其中。
0: 嗯，
1: 行业利润率呢一度跌到4.1%的历史低位，2026年一季度更是降到了3.2%。
0: 是的，那么近期呢，风向啊正在悄然的改变啊，像比亚迪、特斯拉、小米等超过15家新能源车企陆续开始上调售价，或者是收缩优惠了。持续三年的价格内卷，似乎正在踩下刹车。
1: 嗯，政策出手啊，划定了红线。在6月11号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呢，进行了约谈提醒。
0: 嗯，
1: 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等法规。
0: 嗯，
1: 按照呢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呢，加强价格的合规建设，
0: 嗯，
1: 维护良好竞争市场秩序，这不是第一次喊话了。
0: 嗯，
1: 在今年的2月12号的时候，市场监管总局就发布了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明确禁止低于成本价销售、价格串通等等不正当的竞争行为，划定了市场红线。工信部部长啊，就此前明确表示，企业产业的培育可谓千辛万苦，
0: 嗯，
1: 而非理性的竞争可能一夜之间毁掉一个企业，毁掉一个产业，绝不能容忍这种事情发生。
0: 那么政策之外呢，成本肯定是更硬的一个约束了啊。
1: 嗯，
0: 电池及碳酸锂价格从2025年一季度的每吨大约75000元，飙升到了2026年5月份的每吨超过20万元，这个涨幅已经超过160%了。
1: 嗯，
0: 那么车规级存储芯片因为 AI 算力挤占产能，今年3月到6月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价格涨幅一度达到了180%。部分高端的一些这个产品的价格呢，也在这个上涨。叠加铜、铝、工业金属价格持续走高，单车成本肯定就是要增长的了。这并非是试探市场，而是企业在成本重压下的一个生存之举。
1: 嗯，从拼价格到比价值啊，价格战退潮之后呢，竞争逻辑正在重构了。
0: 嗯，
1: 据乘联会数据啊，2025年全国国内乘用车官宣降价车型177款，
0: 嗯，
1: 较2024年同期减少了42款。2026年1到5月份累计降价车型是77款，较去年同期继续减少。
0: 嗯，
1: 2026年5月啊，新能源汽车的促销力度降到了10.2%，
0: 嗯，
1: 降价的幅度明显收窄了。乘联分会的秘书长啊，就判断说，这次约谈是对一些非理性价格战的关键纠偏，有利于行业向高端化、高质量发展。
0: 嗯，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最后聊的呢，是有关于这个新能源汽车的一个价格战的一个相关话题哈。
1: 嗯，
0: 其实这个我觉得是跟我们消费者息息相关的。
1: 对，可能消费者觉得，哎呀，这个车便宜了，对我是好事儿啊。
0: 但是车企呢，现在造车的这个
1: 成本
0: 在升高，
1: 嗯，
0: 所以未来车价会是一个什么走势，我们就持续关注吧。
1: 嗯，对，它是保持一个合适的价位吧，它不会因为这个车辆这个怎么样的降价而减配，
0: 对，
1: 是不是质量它能保证上？
0: 对，开车嘛，安全还是最重要的一点哈。
1: 嗯，
0: 好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今儿的汽车大管家节目啊，我和远方呢就先跟大家伙聊到这儿了，感谢大家伙的一路陪伴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再会。
2: 好，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6: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7: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

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粮油鸡蛋免费领，国内国外免费邮，小投资大收益，投的越多赚的越多。听到这些你心动了，你的身边是否有人参与了这些项目？警惕，这些项目可能就是手段多样、外衣华丽、套路满满的非法集资。在这里，辽宁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提醒老年人的家属，多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引导老年人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3: 声声有爱，
4: 句句关情，
3: 九五幺信息快报。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4:12，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午后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海面有小于1.5米的轻到中浪。天气情况了解过后，951信息快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搜索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同样可以收听节目。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礼让斑马线，我为你点赞，951喊你一起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一节我们再会。稍后在一段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空中服务台。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近年来，非法集资打着金融科技和新型金融产品的幌子，借助不同的热点名词设计不同的陷阱。如果有人告诉你，只要存钱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只要理财就可以拥有高额回报，这种广告千万不要信。
3: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

0: 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2: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5.1 来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给您直播的是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中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

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如果您没有相关的这类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也非常欢迎您啊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的和节目进行互动，来说一说您看到的路况，您最近的一些这个心情等等，跟我们一起分享。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伙儿发布过来的信息。富安园有一套外门室要对外出售，20平米，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国宝首府小区附近有一家台球棋牌室，想要招一名服务员，男女不限，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 183-4072-0520。市区内有一家电动车修理部要招一名学徒工，年龄要求在18到30岁之间，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 14741356123。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要招一名洗车工，男女不限，年龄不限，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再来关注一条售房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二楼面积是35平方米，屋里面有部分家电，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

再来看一条招聘信息，有一家医院要招聘推拿按摩技师，要求女性年龄在30到50岁之间，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待人和善、耐心、手法熟练，要具备相关的资质，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1736962，13941736962。缪斯服装工作室要招聘熟练的服装机台工，同时寻求合作伙伴。工作室常年有活，小批量加工女装，地址在至圣新家园附近，联系电话是1860497，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来看一条出售房屋的信息，南湖天宇鸿福小区2期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面积是91平，3楼，有一个大平台，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住，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01985-0025，1301985-0025。

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六楼的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一个23平米的车库，售价是10万元，有一个10平米的仓房，售价是3万元，也可以分开来买。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接着收听。那空中服务台呢，是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这样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等等。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特别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那么在每天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呢，为大家伙儿发布信息的同时，还会穿插着去给您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3: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4: 哦，那产品怎么样？
2: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4: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2: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4: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2: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5: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6: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7: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95.1
10: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8: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 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11: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

广告和宣传过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给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石蕊，继续在直播间里陪伴并问候各位。空中服务台架构起沟通服务你我他的桥梁，是一档服务性质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发布您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信息。信息的内容包括求职招聘的信息，包括求租招租房屋的信息、住农信息、二手汽车、二手房屋、二手商品的买卖信息。所有信息呢，在节目里会为您播报一次，希望我们的节目可以帮上您的忙。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里大家发来的信息。南平里 A3 号楼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三单元五楼，面积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 13238242880。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呢，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互动和联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YKFM951。You keep pushing me aside and I come running through. There's no talking to you.盼盼路中段有一套商品房要对外出售，面积是77.35平方米，二楼两室一厅，院里面宽敞，有停车位，南北通透，纯实木装修，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学区是建设小学，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13940741856。

保利香槟花园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售，五楼面积是89平方米，赠送南面的露天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再来看一条出租房屋的信息。华天酒店对面新发里小区有一套房屋要对外出租，三楼，面积是71平方米，三室一厅一卫，老式装修，家具家电齐全，月租金500元。联系电话是13840723112，13840723112。

中服务台的播出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2点钟到3点钟，周二这一天除外。周二的播出时间呢是1点钟到2点钟，这是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那么跟节目联系的方式呢有两种，直播热线是2834700，28347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 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这两种联系方式的任意一种和节目取得互动和联系，将您想要发布的信息告诉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大家伙播报。节目播出过程当中还会穿插着去给各位播放一些好听的音乐，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来听一首歌，稍后空中服务台继续为您服务。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951，
1: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求职提示：

0: 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收听。如果你有相关的信息想通过节目来发布的话，可以继续跟我们取得联系。直播热线是28347000，28347000。微信公众平台的号码是 YKFM951， YKFM951。来看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一位听友发来的信息啊，他想在室内或者是周边求购一套二手房，要求3楼以下，面积是60平以下，家里的老人住啊。联系电话是18812713310，18812713310。

0: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么每天节目的后半段呢，还会给您带来就业空中服务台的小板块，里面都是一些最新的招聘信息，也希望能帮上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
1: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根基工程。就业稳则心定，家宁国安。
2: 渠道就是就业的保障，为你搭建就业舞台，做好你的就业纽带。就业空中服务台，祝你就业创业有未来。

就业空中服务台祝您就业创业有未来。刚才发来信息的那位听友说谢谢哈，不用客气。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想要通过节目发布的话呢，就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啦。

来看一下营口港盖州物流有限公司招保安五名，月薪2080到2200元，地址在盖州市。

海工业园区，联系电话是158-4072-5337 158-4072-5337。营口合龙耐火材料有限公司招磨床工两名，月薪3800到4500元，地址在大石桥市钢都管理区玉子沟村，联系电话是18741748989 18741748989。营口恒尚家居建材有限公司招楼层经理两名，月薪3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渤海大街东6号，联系电话是18241781376 18241781376。

口建发盛海有色科化有限公司招仪表工十名，月薪5000到6000元，地址在营口市沿海产业基地新联大街195号，联系电话是18624586878，18624586878。营口龙盛实业有限公司招机台工三名，月薪4000到50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新兴大街西103号，联系电话是15904027468，15904027468。营口三星建业彩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招焊工两名，月薪3900到4200元，招勤杂工两名，月薪3000到3600元，地址在营口市西市区海南街69号，联系电话是15304926677，15304926677。营口盛野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招总账会计一名，月薪4000到4500元，地址在营口市老边区青花大街东181号，联系电话是19841777002，19841777002。

0: 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了系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5: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5: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海严选品质行程，全程。

0: 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白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4: 爸爸，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建议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2: 项庄，我看你建议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3: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2: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3: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2: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4: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5: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6: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7: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8: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6: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

0: 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欢迎大家在路上继续关注 FM 95.1，这里是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我们将持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 951，欢迎大家留言分享你想要了解的家装信息。YKFM 951微信公众平台，欢迎大家来留言，可以说一下你在家装过程当中有哪些小技巧，分享给我们更多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你也正在装修的话，遇到了哪些问题，有哪些困惑，也欢迎大家通过平台，我们一起来帮助你解决家装的问题。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营媒网络台的微信视频号，营口的营，媒体的媒，营媒网络台微信视频号，我们也将不定时的进行视频的直播，来和大家分享更多的内容。我们会去到工地，去到选主材和辅材的地方，也会带大家去看一看你们想要了解的软装、硬装一系列的家装信息，咱们都可以在平台当中去了解到。之前呢，也是有很多朋友啊，会有一些装修的疑惑，比如说，是不是越贵的越好呢？我在选择的时候，如果选择了比较优惠便宜的，我可能就会有一些压力，觉得它的质量不是很好。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呢，给大家的建议呢，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很多人就会误以为，哎呀，这个装修啊，越贵越好，所以就会导致盲目的去跟风一些网红的造型啊，堆砌高价的材料啊，最后出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预算超支，空间杂乱廉价。家装省钱的一个关键呢，就在于硬装和装饰这两部分。

的吊顶，岩板背景墙，满墙的造型啊，网红灯等等，这些比较纯是这个装饰的这些项目，就可以大胆的去精简了，砍掉无效的花销。所以我们先来说第一点吧，就是这个吊顶啊，化繁为简，颜值层高两不误。吊顶能够算得上是装修当中隐形的大额支出了。普通的全屋吊顶去搭配这个灯具啊，轻松花费就是上万元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不需要去跟风啊，热门什么悬浮吊顶啊，无主灯复杂的造型啊，别人家好看我也要装啊，这种性价比极简方案其实呢更适合自住朋友们。建议大家呢优先选择双眼皮极简的吊顶，它有这个双眼皮的装饰，也会让整个家装这个棚啊显着很有装饰感。所以就舍弃掉那些圆弧异形的那些比较工艺复杂的设计，这样的话你的人工费是也直接能够减半的。你看光源的搭配啊，还是要以实用为主，因为我们住进去啊，它的这个光线怎么样啊，我们看到的视觉效果怎么样还是很重要的。可以呢以筒灯射灯作为主光源，避免就是开槽啊灯带啊这种。那如果说你想要去做一些啊这种的话，那就是做免开槽的灯带，你可以做一些辅助的光源，这样的话呢氛围感也是丝毫不减的，而且还能够去保留原始的层高，避免空间的压抑。如果你做了很复杂的吊顶，你层高必定是要有一个压缩的啊，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轻轻松松的省下来数千元，是不是性价比就很高了。其次呢就是瓷砖的选购，建议大家也还是要理性的。有的呢就是觉得说大砖我觉得铺起来会更好看一些，大砖的这个溢价空间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陷阱啊，不少人呢就会误以为说全屋的这个地砖可能要比木地板更省钱，其实也不一定。你像比较高端的那种大砖的材料啊，包括美缝啊，还有铺贴工人的这个工费溢价，它还是挺有空间的。你比如说像750×1500的这个大砖，整体的造价可能就要比普通的常规瓷砖高出30%，这个性价比就很低了。如果我们就是自己住的话，建议大家可以首选啊600×1200的比较常规格的这种瓷砖，它是适配多数户型的。这种的话，如果你选择这个尺寸，性价比是能够拉满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想说，我不同的区域啊，我铺不同的砖啊。你比如说像这个厨卫，你可以选择平价一点的啊，这个通体的特价砖。其实呢，可以大家可以摒弃一些，比如说造型小花砖啊这种的，因为它是有高额铺贴工费的，它肯定是不太一样的啊。美缝呢就按需搭配呗，全屋公共区域你可以用这种环氧彩砂的啊，厨卫呢也可以用一些比较平价的真瓷胶，阳台的地砖呢你可以比如说有的朋友觉得说我省略美缝行不行呢如果说在某一些这个特定区域，然后工艺也很不错的话是可以去省略的，这样的话也能够进一步去精简开支啊。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屋子里啊它装的这些什么样，我是不是只选贵的，这些疑惑咱们在节目当中呢都是一一的来去帮大家去解决。所以听主播听杨洋说完了这两点，大家是不是发现确实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其实呢就会好很多。包括其他的地方你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包括全屋定制啦这个背景墙啊很多朋友在意的点可能不一样。有的就觉得说我的卧室可能要装成什么什么样子比较豪华呀或者我很喜欢那些装饰一定要

在里边呀，这样子。那所以对于我们朋友们来说，你想要去装的这些地方，那依然是啊，还是分享给大家的那句话，只选对的，不选贵的。那正在听节目的你有哪些意见呢？或者你在节目当中有哪些想要分享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YKFM951 YKFM951。

0: 选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一般情况下，大家买回香蕉以后都会将它堆放在桌上或者果盘里，结果不到一天的功夫，你就会发现香蕉与桌子或果盘的接触面开始变黑了，这是由于香蕉内部发生了化学变化。那么香蕉怎么保存才能延长存放时间呢？买回来的香蕉最好悬挂起来，减少受压面积，这样香蕉能够美貌更久一些。另外，如果买回来的香蕉立即用清水冲洗几遍，可以减轻催熟剂的腐蚀。在相同外界条件下，冲洗过的香蕉可延长存放时间5到7天不变质。香蕉保存在8到23摄氏度之间最合适，高温容易过熟变色，而温度过低容易发生冻伤现象。注意，绝不能把香蕉放进冰箱中冷藏，否则果肉会变成暗褐色，口感不佳。因此，天热的时候放在凉爽通风的地方，天冷的时候应该用报纸等物品包好保存。另外，我们在选购香蕉的时候，应该挑选表皮金黄、果皮外缘棱线较不明显、形体肥厚圆钝、尾端圆滑及果香浓郁者为佳。特别强调一点，平常摆放香蕉的时候，记得要把凸起的一面向上哦。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见。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菜板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一个必备的厨房工具，不论切菜切肉都离不开菜板，但是每次使用以后都会有残留，时间长了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污垢，很麻烦。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如何快速去除菜板上的污垢。在基本的清洗后，为了杀死细菌，可以用开水来烫菜板，经过高温处理能杀死很多细菌。除了开水烫菜板，还可以用随手可以找到的东西来灭菌，比如葱、姜、醋还有盐。把葱切成段儿，姜切成片儿，然后擦菜板。大葱和生姜里面含有植物抗菌素，不但有杀菌的作用，还有除怪味的效果。或者在菜板上均匀涂抹醋或者盐，涂抹后再把菜板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不过一定要过上1-2个小时再清洗。把菜板放在阳光下暴晒4-5个小时，紫外线一方面具有杀菌消毒的功效，可以消除细菌，另一方面还有褪色的功能，所以可以去掉菜板上的食物痕迹。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平时尽量把菜板竖着放，这样可以避免脏东西落在菜板上。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2: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2: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2: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

0: 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0: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问您个问题，您吃饭文明吗？
3: 我文明啊，不浪费粮食，不吧唧嘴，吃着自己的还不忘给别人夹菜。
2: 那您用公筷吗？
3: 公筷，筷子还分公母？
2: 别打岔，公用的筷子，自己的筷子，现在大力提倡使用公筷，
3: 不太容易普及。亲亲热热的正吃着饭呢，突然一用公筷，肯定觉得你太矫情了。那这不是明摆着嫌弃人脏吗？
2: 您看，大家都用公筷夹菜，用自己的筷子吃饭，多好！不但不是嫌弃，更是一种对亲朋好友健康的关爱。
3: 那熟人呢？都知根知底儿，就不用公筷了吧？太见外。
2: 其实啊，一旦大家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吃得放心安心，关系就更融洽了。
3: 不过您不觉得这公筷太麻烦了，用着用着就分不清了？
2: 这都不是事儿，现在啊讲究是一菜一公筷，一人一公筷，还有公筷比普通的筷子长，很容易分辨。
3: 得嘞，您把我所有的顾虑都打消了，打今儿起啊，我们全家吃饭都用公筷。
2: 用公筷不见外，一双公筷健康常在。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1: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一闪一闪亮晶晶。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收听951，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我家。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装修理念，让我们一同主裁大作战。

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我爱我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的来和大家分享家装的内容。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欢迎大家继续留言分享你在家装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或者你的家装技巧。那我们看一下平台当中网友的留言。这位网友说，我在选全屋定制的时候去了好多家，发现每一家的价位都不一样。还有这位网友说，我家的电视之前想做背景墙，后来发现性价比真的不高，最后决定放弃了。全屋定制这个事儿呢，就是装修最大的吞金项了啊。比如说像一些门店的套餐啊，它肯定是会有这个报价上的一些空间的啊，包括抽屉、玻璃门、灯带等等这些配件，它都会成为隐形的增项。全屋定制，最少也得个几万吧，比如说你稍微好一点的也得个5到8万啊。你像柜门，你可能选一些稍微百搭一点的、耐看一些的啊，比如说 PET 平板无拉手的这种设计，现在选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啊。性价比呢，它是会远超造型门还有这个吸塑门的。同时呢，你可以精简一下柜体内部的这个配置，少做一点这个抽屉啊，那包括玻璃门啊还有这个内置的灯带呀，这些如果你少做一些的话，就是可以避免一些溢价。衣柜呢，基本上就是通顶设计了，你可以舍弃一些多余的这个顶角造型啊，既可以增加储物空间，又能够减少板材的浪费。其实对于全屋定制这个，就是大家在选的时候确实会很困惑，因为全屋定制很多家可能现在选的比较多吧，有的觉得说我要是一点点去做的话，找工人去打柜儿也许会比较麻烦，然后全屋定制一下子就都回来了，所有的柜子都成型了，量好尺寸就行，还是很方便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习惯呐，然后包括你的选择呀，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了。那你要是选择全屋定制的话，就是在选择品牌上，然后包括你的这个造型设计上，自己去做一些调整，就可以把这个性价比去拉高一些了啊。那我们再说这个背景墙。背景墙面呢，其实比较建议大家是稍微简化一些的，因为如果简化了之后呢，它可以变成省钱扩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没有必要说，我就要去跟风啊，必须是这个很昂贵的岩板啊，我就要做这个大理石的背景墙。你在做这些的时候，你想啊，这个岩板和大理石它是比较沉的，对吧？它这个承重啊，你的墙能不能有这个承受力，其实也需要考虑进去。包括你想要墙面啊有一些层次感的，比如说你可以就用点这个石膏的线条，这是比较简易的，或者是波浪板点缀一下啊也不错哈。几百元其实就能够打造出简约高级的质感。电视柜呢，咱们就是可以放弃笨重昂贵的成品款了，你可以选择简约的悬浮定制款，成本更低，也更整洁。小户型呢，其实就比较推荐那种可移动的电视支架了，灵活百搭，不占空间，而且实用性直接拉满。那有更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子的，现在很多就是不装电视了，直接放一个幕布，或者呢做一个投影啊这种的，还有或者就是我幕布也不做，投影也不做，有很多。

种就是移动式的电视啊，就是挺大的一个屏。我比如说我在卧室看，我就可以把它搬到卧室；如果我在客厅看，我就可以把它放在客厅。所以现在可以选择的这种空间很大，这种性价比也是很高的。你看你的使用率是怎么样的，并不一定说非得按传统的这个设计模式去做我的家庭的这个选择，也并不一定就是要跟风做网红的设计，我的家太高级。一定是你自己住进去啊，舒适啊，你自己看的这个整体的装修感觉很不错，那才是最好的一个装修。其实呢，对于硬装来说呢，是一个家装的根基，从根源上去避免返工，也能够为你节省很多的成本。建议大家的就是装饰设计能减则减。简约有的时候确实还是挺高级的，但是一些基础的工艺啊和点位的规划，这些是不能够去缩水的。你像墙面啊，通刷一下这个纯色的乳胶漆，我们可以放弃一些比较难打理的、溢价很高的这个艺术漆啊，硅藻泥。那当然不是说不能够选，而是说你看你的这个预算是什么样的啊，你家里想要的这个风格是怎么样的。如果追求比较极简一些的话啊，就是纯色的乳胶漆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厨卫呢，你可以选用普通的铝扣板吊顶啊，能够替代比如说功能一致价格又翻倍的这个蜂窝大板。所以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可以替代的这个产品，但是对于不同的产品它的优势和劣势肯定是存在的啊。那我们也可以提前去规划一下全屋的插座点位，比如说床头、餐边啊、扫地机器人我要放在什么位置等等吧。这些区域尽量如果能多留就是多留接口，避免后期我发现我想在这儿放一个什么什么东西，我想在那儿充个电，但是我没有插口怎么办。你就后期如果改的话只能是砸墙改线了，就很费劲了，而且你这个预算成本肯定是又高的。你包括这个水管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也建议大家哈，优先可以走一下这个顶。那维修当中呢，其实真的是不需要盲目的去升级啊，这个进口的管材啊，我必须要一些非常昂贵的材质。家装风格就是你就交由软装去搭配就好了。所以当你的家你的这个硬装是比较极简的时候，你后期的家装风格其实你通过软装去灵活搭配。你比如说我今年喜欢这个风格，我明年可能又可以换一个另外的风格，这种呢就是后期你可以灵活的去更换，就是不需要去动一些硬装，那你在改造的时候会更方便一些。所以还是那句话，建议大家在整体的装修风格上，包括整体的主辅材的选择上，就是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只选对的不选贵的，朋友们，有的时候选择对的才是最适合我们的。那也希望我们在家装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找到最适合我们家的风格。

0: 雪房设计、装修、装饰、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进入家装课堂。家装课堂。
1: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大家在做饭的时候往往会把淘米水倒掉，认为它没什么用途。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淘米水的

妙用可不止一两个哦。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淘米水的妙用。细砂锅在使用前先用淘米水刷洗几遍，再装上米汤，在火上烧半小时。经过这样的处理，砂锅就不会漏水了。用淘米水刷洗碗碟，不仅去污力强，还不含化学物质，胜过洗洁剂。案板用久了会产生一股腥臭味，可以放入淘米水中浸泡一段时间，再用盐擦洗，腥臭味即可消除。菜刀、锅铲、铁勺等铁制炊具进入比较浓的淘米水中，可以防止生锈。如果已经生锈，可先在水中浸泡数小时，这样容易除去锈斑。白色的衣服在淘米水中浸泡十分钟后，再用肥皂清洗，能使衣服洁白一新。而如果毛巾沾上了水果汁、汗迹等，会有异味并且变硬。把它浸泡在淘米水中蒸煮十几分钟，就会变得又白又软。刚油洗好的家具有一股难闻的油漆味，用软布蘸淘米水反复擦拭，也可以除掉油漆味。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都市生活家。贤惠姐会生活，这里是都市生活家，我是贤惠姐。在越来越推崇纯天然护肤的今天，我们就会发现橄榄油在美容问题上几乎无所不能，也可以自己动手制作自己的 DIY 橄榄油护肤品。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橄榄油的作用吧。橄榄油可以做粉底用油，在擦粉底霜前用橄榄油薄薄打底，然后化妆，漂亮的美妆可以保持到晚上而不脱落哦。另外也可以作为卸妆油，先用温水洗脸，然后均匀地涂上橄榄油，稍加按摩，再用脱脂棉擦净，便可除去脸上的化妆品、灰尘及藏在毛孔中的污垢。如果把柠檬和橄榄油搭配一起，对改善指甲干裂效果也是非常好的。用一份新鲜柠檬汁，再配上温温的橄榄油，搅拌均匀后把手指浸泡其中，几分钟后戴上棉质手套过夜，第二天清晨再洗掉，这样可以改善指甲常常断裂、过于干燥的状况，让指甲更美丽健康。最后给大家介绍一种橄榄油面膜的制作方法，用鲜牛奶一汤匙加4到5滴橄榄油，适量的面粉，调匀后敷脸，长期使用可以消除面部皱纹，增加皮肤的活力和弹性，使皮肤清爽润滑。感受生活乐趣，分享生活新知，我是贤惠姐，都市生活家，我们下期再会。

0: 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4: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

0: 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3: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2: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4: 华登双飞六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4: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4: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6: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5: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6: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951信息快报。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80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为6到7级，阵风8级。 再了解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

0: 气温营口城区22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八十前后转为5到6级，阵风7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4到5级，阵风7级，23到28度。渤海北部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1时前后转为6到7级，阵风8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节我们再见。
1: 一粒米的诞生要经历2880小时，大概4个月，它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3: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2: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4: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3: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3: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态，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

0: 详细咨询。
1: 哎呀，跟你说个靠谱的事儿，我在营口邮政做了个财富规划，体验特别好。
0: 哦，那产品怎么样？
1: 品类比较多样，短期、中长期以及长期规划类都有。
0: 那挺好啊，我也有笔闲钱，去哪儿咨询办理呢？
1: 邮政网点遍布城乡，存取便捷，全地区各邮政网点均可咨询。闲钱理财，财富配置，一站式服务，专业又贴心。
0: 好嘞，明天我就过去，太感谢了。
1: 理财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哦。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收听九五幺，
4: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你想过吗？你能陪孩子多久？0到3岁，你是他的全部。4到12岁，你是他的晚上。13岁到18岁，你是他的周末。18岁到23岁，你是他的寒假或者是暑假。23岁以后，你仅仅成了他的春节。人生很长，陪伴孩子的时光却很短。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珍惜陪伴孩子的每一分

0: 城市的忙碌，感受城市的温度。接地气是标签，鲜活度是实质。大街小巷，风雨兼程，相知相伴，温暖发声。真情穿透声浪，鲜花在心中怒放。951三色方向盘与你相约下班晚高峰，一路欢笑，一路芬芳。
1: 服务大交通，
2: 传递正能量。
1: 三色方向盘和您一起向快乐出发，
2: 为幸福导航。

0: 北京时间16:32，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走进今天的三色方向盘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今天呢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和大家在电波当中相逢，我们共同度过以下愉快的两个小时的平安回家之路。简单介绍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周四的固定板块栏目交警直播室，稍后呢我们会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走进直播间呢，给大家介绍有关于交通安全的一些常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是2834700，就咱们营口市交通安全管理方面的话题，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可以提出一些金点子好的倡议啊，也可以咨询有关于交通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党校公开课的第二堂课呢，是邀请到来自于营口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的郭美辰啊，郭老师呢到直播间给大家介绍咱们营口市党史方面的一些话题，希望大家能够到时积极收听。当然了，在下班回家路上您遇到了什么样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取得联系，比如说什么路段呢堵车，什么地段呢有这个交通事故，我们也会在第一时间呢把信息传递给营口交警，交警也会啊及时的到现场进行处置。好了，马上呢走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交警直播室。
1: 你有问题说，我来帮你答，真诚互动，用心交流。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
0: 交警直播室，有问必答。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营口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宣教大队的贾文彪警官。贾警官，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好，今天重点想跟大家说什么呢？
2: 还是接上一个话题啊，老司机必备的22条行车铁律当中的第11条开始，第前半段是关于安全，啊，第11条开始是关于素质。怎么讲关于素质呢？咱们上期节目已经很多朋友打电话来，或者是反映问题，都说到了这个关于灯光的事儿。关于开启远光灯，我不排除有些驾驶员是故意。但有一些部分驾驶员，他是真不懂，啊，开车的时候他以为全打开越亮越好，其实这不然，对不对？
0: 对，
2: 就是尤其是雾灯，是不是？不是雾天你打开它干嘛？
0: 他是不懂吗？
2: 有的是真不懂，他觉得灯都打开才安全，但是有的纯纯的就是在眯心眼子做人了，比如调光啊，现在车好了，灯光也非常亮，但是有一些人呢总觉得自己灯不够亮，把灯再调一下，还有一些车子把右侧的远光灯啊，右侧灯光往左调，然后角度调高。我不知道
0: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晃别人啊。他看得清啊，他不管别人看得清不清。这个我跟大家讲，你不要觉得你调完了啊，你到时候你再调回去也好，什么也好，咱们提监车的时候可能说，哎呀没有事儿，6年检一次呢，到时候我再调回来。但是我们这路查的时候，一旦查到你，你这叫非法改装。没收你这个改装的东西，还要处罚你。你觉得行你就这么做啊，一旦我们查到那天，别说对你不客气。
0: 对，
2: 这是一个。再回答这个问题呢，讲到这些问题之前呢，把上期网友提出来这个咱们听众朋友提出来的问题我先给解答一下。
0: 好，
2: 第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老边立交桥单行路逆行停车的逆向行车的问题。
3: 嗯嗯。
2: 咱们这个已经会同这个老边会同给老边大队了。啊，老边大队。
0: 这是哪个路段逆向停车？
2: 就是老边立交桥下面
0: 啊，
2: 那个单行那个路单行路那个
0: 啊，
2: 老边那立交桥
0: 啊，
2: 嗯。

0: 啊，这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往哪边去那个立交桥下面那个路口闯红灯问题。
1: 嗯，
0: 我们这一并查处，加大查处力度，
1: 交给老边交警答
0: 对
1: 了啊。
0: 对，还有一就是什么呢？迎大路那个，迎大路下面那个，就是咱们那个工农立交桥下面的第一个路口，那个闯红灯的问题，
1: 那个没有监控是吧？
0: 对，很多人就觉得没有监控，他就可能
1: 他就
0: 是怎么这话怎么说呢？他觉得没有监控就没人看着我，没人管了。
1: 对呀，
0: 觉得很正常
1: 啊。
0: 其实不然啊。
1: 那怎么办呢？这类似这样的情况，
0: 马上就要装监控了
1: 啊。就没有监控的话，这些人还是觉得没事。
0: 对，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没有自觉性。说白了讲，说奴性思想太严重。最关键的，我要说的是哪个呢？就是咱们上次那个李先生说那个沈营路西台村那个大车闯红灯那个
1: 啊，
0: 那路口那个西台村那个路口那块
1: 啊，
0: 据我了解的信息啊，我们人资队人文百支队长已经会同咱们联通移动公司移动公司啊，就是说这个事儿，用认知队的话讲，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咱别管谁拿钱也好什么也好，一定要第一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先不要管这是谁的设施，
1: 对
0: 啊，谁的辖区？
1: 咱先把事儿先给解决了。
0: 哎，对，监控一定要上，肯定近期要上。
1: 对
0: 啊，这个认知队已经表态，就是无论有什么困难，都要尽力克服，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做。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提醒咱们所有的交通参与者，如果说你在那，你要是真没有事儿的话，你在那路口你拍一拍。
1: 拍一拍
0: 这个违法闯红灯的
1: 啊，然后
0: 像我们这个，我们也有举报平台
1: 啊。对，咱们现在交警支队那个微信号，
0: 对呀，
1: 下面有这个举报的渠道。
0: 对呀，你咱们看视频，闯红灯也好什么也好，包括那个就是渤海大街往柳树那么拐那个道，那不也有很多闯红灯的吗？
1: 啊，
0: 那不也拍了吗？
1: 引柳路是吗？
0: 也有引路啊。对不对？
1: 对。
0: 这都是一个，
1: 就是咱们希望呢，这个交通管理啊，除了咱们交警一家，
0: 咱们每人都自觉，
1: 对，都能够参与到这个交通违法整治的这个队伍当中来啊。
0: 大家齐抓共管，
1: 齐抓共管，
0: 都按规矩走，不就安全多得多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还有就是这个金牛山大街，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这个金牛山大街市府路上啊，还有盼盼路，这个右转能不能加直行的问题？
1: 盼盼路哪个？
0: 就是金牛山大街盼盼路和盼盼路交叉口，
1: 那不是客运站吗？
0: 客运站那个
1: 啊，
0: 有一些他说那个是右转能否加直行信号，比如说最简单，咱们这个盼盼路和市府路，这就是国税局那路口
1: 啊。
0: 那路口为什么不能加右转带直行那个南北路啊？因为右转的车辆比较多。
1: 明白。
0: 它有时候一憋着很长。咱们可能感觉看，这个早晚高峰期可能是感觉很时间堵的时间很长很长，但是总体看，我们这个听众朋友提也不是一次两次。我们做了个长期调研。调完以后，就是这种结果，就是不适合再增加车道了。
1: 明白。
0: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这个外环路，就是咱那个工农路。工农路上很多机动车啊，耍小聪明。耍什么小聪明呢？那不有可以占用非机动车道右转吗？但他不转了。搁那等信号灯直行，站着非机动车道
1: 啊，
0: 等直行信号。
1: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抓拍了。
0: 抓拍他偷机取巧在哪呢？因为那个道啊，那个监控那个树被树挡了，尤其被树叶挡了
1: 啊。
0: 拍不清，
1: 呵，
0: 也拍不全
1: 啊。
0: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把那个设备重新做调整
1: 啊，
0: 第二一个把这个树叶树枝
1: 清理一下，嗯，
0: 然后这个种行为我们下一步就开始抓拍了。
1: 嗯嗯
0: 啊，
1: 嗯，
0: 就是奉劝这样的驾驶员，
1: 嗯，
0: 你不要觉得这事儿你占多大便宜啊。换句话说，一旦发生事故，
1: 嗯，
0: 是最简单的例子啊，
1: 嗯，
0: 绿灯亮的同时你直行，但是在正常车道里有车右转的时候，
1: 对，
0: 挂上你就是逆行罪。
1: 嗯，这就不是说你那个直行让右转，那个转弯让直行了啊。
0: 对，这不是跟他没有关系。
1: 再说了，就算是你在非机动车道上等着绿灯直行的话，人后边还有准备右转的车，
0: 对，
1: 他不能让你啊。
0: 对，
1: 嗯，对吧？
0: 嗯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嗯，有一个网友挺细心，也挺热心啊，
1: 嗯，
0: 提出来咱们这个。就是五中南面那个，原来五中学校门口有一个布里昂行人那个抓拍，
1: 嗯，
0: 完事那个斑马线也不清晰了，
1: 嗯，
0: 但是现在什么情况呢？那个学校已经
1: 搬走了，
0: 搬走了，
1: 嗯，
0: 以后在什么部门在用，现在还没法确定，
1: 嗯，
0: 所以那个是斑马线也没重喷，
1: 嗯，
0: 这个信号灯呢？暂时处于停用状态，就是那个抓拍系统
1: 啊，
0: 暂时是属于停用状态。
1: 嗯，
0: 什么时候开通？啊，一旦说那个有需求，那地方跟大家说直白的话讲，就是你什么时候看到那个斑马线重喷了？
1: 嗯，
0: 喷的历历张张的，
1: 抓拍又重新启用了。
0: 哎，那个抓拍肯定启用
1: 了。哎，那个口我怎么不知道那块有个抓拍？是
0: 就是学校五中学校南面，
1: 那不是新华路吗？
0: 啊，对，新华路五中学校门口那块，
1: 门口那块
0: ，对对对，
1: 哦，明白了。
0: 那块有一个，
1: 这是都是上周咱们听众反映的一些情况啊。
0: 还有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1: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安定医院北路口那个，
1: 安定医院北路口那个
0: 道边停车，嗯，这个我跟战前大队已经汇报了，汇报完事以后，
1: 嗯，
0: 战前张正峰大队长也第一时间给我回复说，大哥。这个地方我们去查过多少回，
1: 嗯，
0: 现在他们要成气候了，所以我们现在还得加大点力度，
1: 嗯，
0: 但是苦于这个警力不足
1: 啊，
0: 啊，一个是什么呢？那个
1: 安定医院附近那是违停啊，还是
0: 对违停
1: 、
0: 嗯，违停导致正常通行车辆，
1: 嗯，
0: 这个有产生视觉盲区，
1: 啊，
0: 所以说那个地方还得清理，
1: 嗯，
0: 有的时候他需要实看实瞅，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咱们这个就是盼盼路那个河雕大街那个路口交叉口，这不因为这个红旗小学放学的问题，
1: 啊，
0: 那个堵得非常厉害，现在战前大队是基本上是全员参与，都实在没有缘的，因为再往前面就是辽华大剧院西面那个路口
1: 水定路
0: 也派一个人，
1: 嗯，
0: 学校门前至少派俩人，
1: 嗯，
0: 要不然忙不开，所以那个路口再往东那个路口就没法再派人了
1: 啊，
0: 哦，没有人员可派了。
1: 嗯，
0: 大队长有时候他亲自去了，
1: 对，
0: 现在都到这种程度，
1: 嗯，
0: 所以说有些时候啊，还是希望咱们驾驶员同志不能说你非得让谁不让谁，
1: 嗯，
0: 按章行驶，不要争道抢行就完事儿，
1: 嗯，
0: 按规矩走。这是回答的
1: 上周
0: 提问的，
1: 啊，
0: 嗯，那么咱再接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了，说按规矩别抢行啊，
1: 嗯，
0: 这里就提出一点，有时候咱就没必要抢行，你比如说现在修道这段时间，
1: 嗯，
0: 我刚才在道上的时候从车管所回来，我在看有一些车，就是一看堵秒了，我一定要先抢进去，换句话说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前轮一定要踏过停止线，然后前面堵多少不管，到我的时候我应该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进线了你得让我走，
1: 嗯
0: 嗯，但恰恰他忘了，
1: 嗯，你说他是抢红灯尾还是绿灯尾？
0: 绿灯尾，
1: 他抢绿灯尾啊，
0: 对，
1: 嗯，
0: 那，
1: 嗯，
0: 我进线了你得让我走
1: 啊，
0: 嗯，但他恰恰忘了一点，
1: 嗯，
0: 交法还有一条规定，就遇到前面拥堵的时候不要前行，
1: 对啊，
0: 停在停止线以外，但你做到了吗？
1: 嗯，
0: 没做到吧。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既然过不去，你抢那一块
1: 你也过不去，
0: 你也过不去，你让人另一个南北方向的车怎么走？
1: 嗯，就这种行为哈，就倒不说是违法，就是特别让人讨厌哈。
0: 嗯，他不是不单单是讨厌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我常讲就是语言方便自己方便，
1: 嗯，
0: 你让别人不方便你自己也没方便哪去，换句话说你还有可能你车被刮被蹭，
1: 对，
0: 你何苦呢？
1: 嗯，
0: 就是换说最直白讲，机动车刮你蹭你一下，
1: 嗯，
0: 你还好解释，你电动自行车或者别的车自行车蹭你一下，
1: 嗯，
0: 因为你这当害他也得南北他得通行啊，他给你蹭了你怎么办？
1: 对，
0: 你能下车去找他理论去吗？
1: 总觉得自己很聪明啊，
0: 对，
1: 有这样一步，
0: 对
1: 啊，其实在别人眼里看呢，你这个做法是特别愚蠢的哈，
0: 哎，对，非常愚蠢，
1: 很愚蠢，
0: 换句话说就他不值当，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嗯，好像你很聪明啊，
0: 对，
1: 耍小聪明，嗯，
0: 第三，
1: 嗯，
0: 第三条就是尊重弱势交通参与者。这要说到一点，咱们经常能碰到的什么叫做并行不超齐头车，
1: 嗯，
0: 尤其是交通路口的时候，
1: 嗯，
0: 有一些老人骑个三轮，他速度很慢，明明是绿灯进来的，但是他等他骑过去了以后，那个绿灯早就变红灯了，
1: 嗯，
0: 而且比如说他从北往南走，这时候东西方向的绿灯早就亮了，但恰恰这时候比如说在渤海大街上，它三条直行机动车道，
1: 嗯，
0: 现在又多出四条，第一条机动车道的车直行车看着这老人停下了，
1: 嗯，
0: 第二条可能也看着了，第三第四条没看到，
1: 嗯，
0: 那么你接着开的时候很可能
1: 就跟这个过马路的这个老人啊，
0: 对啊，
1: 发生撞了啊，
0: 碰撞了，
1: 因为你看不到，你有盲区，
0: 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贾警官到直播间也经常说啊，不超齐头车，旁边的车突然停下，一定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对吧？
0: 他不是
1: 你这个时候呢，对，你不要认为说，哎，我这他怎么还停下来呢？啊，结果自己往前一走，贸然一走啊，有可能会跟着行人发生，
0: 对，行人或者是非机动
1: 车，非机动车道，非机动车
0: 发生的事，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咱们那 A 柱。
1: 啊 ，A 柱，
0: 哎，咱们常说有时候说开车，说这人是不老实，摇头晃脑，
1: 嗯，
0: 不是摇头晃脑，有时候你得真得说晃晃探探头，晃晃头，才能看清 A 柱后面有没有行人，
1: 对对，
0: 被 A 柱遮挡，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是最基本的常识，所以说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安全意识，
1: 明白
0: 啊？
1: 嗯，
0: 另外一个第四个也是第十四条啊，
1: 嗯。
0: 就是车不是开的越慢越安全，
1: 嗯，
0: 不是越慢越安全，有的时候可能是你快了，你把这危险可能就躲过去，
1: 嗯，
0: 比如说在高速上一团车里你就跟着跑，那个时候我告诉大家那个时候是最危险的
1: 啊，
0: 因为你前后左右都有车，你保不齐哪个车速快，或者是突然有一个什么动作变道，
1: 嗯，
0: 所以尽量脱离这种车团，
1: 嗯，
0: 啊，尽量脱离它，不要在一起混行，
1: 嗯，
0: 第十五个就是变道前你一定要提前打灯示意，提前多少？30到50米，
1: 30，
0: 你一定要提前打这个灯，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一灯二镜三方向，灯打开啊，观察打灯确认安全以后
1: 再转向
0: 再进行操作，
1: 嗯，
0: 啊，这个规矩永远不要变，
1: 嗯，有的人打的同时啊才转啊，这
0: 对，很多人就是
1: 对同步的啊，
0: 同步啊，变道带转向一起来，
1: 嗯，
0: 所以这个车很危险很危险，有的觉得我打转向他怎么还撞我，
1: 是啊，打晚了，
0: 你打晚了，这是一个，嗯，还有一个就是你得给人家反应时间
1: 的，嗯，因为谁也不可能跟你的脑回路是同步的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眼不到手不动，
1: 嗯，
0: 眼睛没看到你不要先动
1: 啊，
0: 哎，一旦动了很可能发生刮蹭，
1: 嗯，没错。

0: 你得先瞭望清楚明白啊，
1: 对，
0: 保证安全情况下你才能进行一个转向的一个操作。
1: 对，
0: 嗯，
1: 另外一个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车道，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上高速，上立交桥，有的人开车觉得我在立交桥上口跑，我就有一种恐惧感。
0: 嗯，怎么了？
1: 高啊，
0: 啊，
1: 嗯，比如说三层、四层，你像重庆那种拔地那个层立交桥，
0: 魔幻城市，
1: 魔幻城市
0: 啊，
1: 嗯，那高你就不跑了吗？
0: 啊，
1: 那么你不敢跑不要紧。你把超车道、快速车道给人让出来，
0: 让出来，对，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跑低速车道里，对不对？你不能说站着超车道，你跑八十、跑六十，这就不对了，是不是？
0: 对，
1: 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第十七条也是常见的，
0: 嗯，
1: 咱们经常提醒驾驶员，也提醒咱们车上的人，就是开门刹，
0: 开门刹。
1: 这个开门刹它有的时候还好提醒，你像出租车也好什么也好，这个事儿就是什么呢？乘客下车时候就顺带提一嘴的事儿，
0: 嗯，
1: 对不？另外有的有一些地方那个出租车他把左后那个门子给锁上了，
0: 嗯，
1: 你想下也打不开。
0: 对，
1: 哎，其实这个
0: 做法也可以
1: 啊，不是可以，是非常值得提倡。
0: 嗯，
1: 就是你想下我都不让你下，必须可以右门下车。
0: 嗯
1: 嗯，这就是什么呢？尤其咱们还有一些就是临时上下车，在这个时候你就是一定要记住用你远离车门
0: 的那个手臂，那个手臂
1: 去开车。
0: 嗯，
1: 另外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
0: 嗯，
1: 这样才能保证咱们的安全和别人的安全。
0: 对，之前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就说这个开门刹的问题了啊。
1: 对，
0: 其中不光是乘客啊，有的时候这个事故造成的这个后果呢，司机也要承担，
1: 很多一部分就是什么呢？之前我跟大家伙讲过，咱们停车上下客，
0: 嗯，
1: 你把车靠边儿了，车门打开，再往边上就到马路边石上面了，
0: 嗯。
1: 这个人他不足以骑自行车，骑电动车也好，
0: 他过不去了。
1: 对呀，
0: 嗯，
1: 别人就不会插你这空去往里钻了。
0: 嗯，但恰恰有些驾驶员哈，特别是一些出租车司机，他觉得啊，我怎么停得劲儿怎么来，他也没有考虑到跟马路边石要有一定的缝隙哈。
1: 有的时候就在路口就停车了。
0: 对，
1: 他不管你别人走不走，
0: 对，
1: 转不转弯，
0: 嗯，
1: 我得先停车。
0: 太随意了啊！
1: 对，
0: 嗯，
1: 这样很不应该。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行车呀，关于规则的问题。
0: 嗯。
1: 啊，转弯让直行，这是第一个。咱们很多驾驶员有一个最大的毛病是什么呢？觉得我转过来了，你就得让我先走。
0: 嗯。
1: 啊，钻什么空子？我先过来了，
0: 嗯，
1: 你就得让。他本意好像可能也可能让你，但是他不让你呢，
0: 对，
1: 直接撞你呢，
0: 嗯，
1: 这是你全责，对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咱们很多人觉得，我既然抢过来了，你也想抢，你怎么知道他不想抢？
0: 嗯，
1: 直行的不想抢，
0: 嗯，
1: 这个你怎么判断？你抢他也抢，抢到一起撞车了。
0: 嗯，
1: 谁责任？左转弯呢？转弯不让直行。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一定要遵守规则。
0: 对
1: 啊，
0: 对，
1: 到什么时候开车一定要遵守规则。
0: 这个规则呢，就是也都是通过血淋淋那些交通事故的案例总结出来的，大家应该共同遵守啊。
1: 对，
0: 就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就是驾驶习惯，或者说常年养成的老驾驶员，可能对这方面
1: 就是
0: 非常
1: 意识
0: 啊，
1: 就是安全意识，
0: 就是安全意识。
1: 哎、
0: 咱们宁可多让多停，
1: 对
0: 吧？对，
1: 嗯，礼让三先嘛。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简单的记住一个最直白、最简单路权优先级别。
0: 嗯嗯，
1: 第一直行，
0: 对，
1: 第二左转，第三右转，最后一个是掉头。
0: 嗯
1: 嗯，这四个级别，请你一定要记住。
0: 嗯，
1: 这掉头的你是，
0: 路权
1: 最
0: 小
1: 小的，就是换句话说，所有车都走完了。
0: 嗯，
1: 行，这回我可以走了吧？
0: 对，
1: 那这回。

0: 可以说、嗯、一定要找，
1: 就是你可以掉头，
0: 对，
1: 但你可以，但是有前提的，你要保证人家啊对向车直行啊，这个优先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0: 对、
1: 啊、
0: 对, 对，嗯，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咱们很多人右转的时候啊，
1: 右转啊，
0: 他不想其他的，你看我不管有没有灯，我右转没毛病
1: 啊，
0: 但现在记住，咱们营口没有，
1: 嗯，
0: 其他市可能有，沈阳我就看见过
1: 啊，也有红绿灯，
0: 有右转红灯的时候
1: 啊，
0: 这叫单独车道，那个上面灯亮的时候
1: 啊，
0: 不允许右转。
1: 啊、哦，你得看灯，
0: 哎，必须看
1: 灯，绿灯，右转亮了你才能转。
0: 对
1: 啊，
0: 没亮、
1: 嗯，
0: 红灯的时候你转就是闯红灯，
1: 啊，
0: 206分。
1: 那他是让谁呢？让非机动车的？那是
0: 直行车啊，
1: 让直行车啊，
0: 还有直行车啊，
1: 嗯，
0: 还有你得让人走啊，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我还说这个咱们这个。市府路这个和中心街这个交叉口上，今天早上，我送我爱人上班的时候，嗯、到那我掉头回来，我看还有个车，搁那，搁北面
1: 什么路段？
0: 就咱这个新华工商行工商信号办
1: 小八路这个路口啊。
0: 路口
1: 啊，
0: 他由北向南走，他也掉头。
1: 北向南掉头，
0: 那个不允许掉头的、
1: 啊、
0: 也不允许左转的，
1: 嗯嗯嗯，
0: 由南向北行不允许左转，但允许掉头的，
1: 对呀、啊、对，
0: 但他掉头
1: 掉头了，
0: 嗯
1: 嗯，
0: 这是201分的，
1: 对啊，
0: 嗯，够不上了，这一天上班挣多钱呢，
1: 是啊，
0: 是不是，
1: 是
0: 一定要考虑明白，
1: 嗯，
0: 另外一个什么呢，就是在没有明确啊禁止掉头的标志时，啊，没有明确禁止掉头的标志，
1: 嗯，嗯
0: 没看到标志，
1: 嗯，
0: 啊，可以掉头
1: 啊，
0: 啊，
1: 嗯，
0: 就是法律禁止的不可以，
1: 嗯，
0: 法律没有禁止皆可为，
1: 明白，
0: 这点就得
1: 行。嗯，好了，时间关系啊，今天呢，这个咱们交警直播室啊，请贾警官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内容了啊，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党校公开课的一个小栏目，那今天我们就说这么多，下周四再聊，再见，
0: 好，再见，
1: 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3: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

0: 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2: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2: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1: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声声有爱，
6: 句句关情，
5: 九五幺
6: 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

0: 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十一时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八时前后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24到28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气温23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十一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八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随时向我们发来路上的最新交通路况，我们将认真的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也会将您的路况消息呢第一时间转发给营口公安交警，通过警媒联动实现闭环管理，为大家打造路上顺畅平安的交通环境。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5: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学党史，明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欢迎收听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2，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今天是2026年7月2日星期四，是这一期党校公开课的第二讲。那么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会和大家共同学习营口地方党史。

0: 那么再加上那个时期呢，清政府呢他又放开了政策，允许外来的人员进行经商啊，所以在当时呢还重新修建了这个天后行宫，实际上就是咱们这个西大庙啊，重新修建了。然后当时营口的这种状况呢，可以说是什么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店铺林立，营口港的贸易呢也是逐鹿云集，日以千计啊。所以直到1840年的时候呢，咱们中国正式的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呢，咱们营口作为东北的沿海城市，所以很快就便被这些列强国家觊觎和霸占了啊。那么在1858年的6月26日呢，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啊。那么实际上在天津条约里头，它有一条就是要征设登州和牛庄等地呢为对外的通商口岸啊。但是实际上咱们说牛庄这个地方，它在当时河道是很淤堵的，它不适合大船的进出啊。所以当时首任的这个英国领事，他叫这个托马斯泰勒密迪勒，他就来到了这个地方进行实地的勘察。他去勘察以后一看，哎，这个地方啊确实不适合大船进出啊。于是他就沿着这个河道呢继续向下游去勘察。他到下游以后一看，哎呀，有个地方叫什么莫沟营，其实这个莫沟营就是咱们今天的营口啊。他一看这个地方好，那他好在哪儿呢？他水深河阔，离海口又近，而且呢码头又紧靠着城镇，所以就种种这些因素吧，就使英国转而要求咱们营口来代替牛庄开埠了啊。所以说你看这个营口它被迫开埠以后呢，实际上从客观上来讲，它是推进了咱们营口走向现代化的进程。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营口咱们也成为了这些列强国家想争夺呀侵略呀压榨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在1861年到1897年这个期间，实际上这些列强国家纷纷的在咱们营口建立领事馆，可以说他霸占着营口的资源，奴役着咱们营口的人民。那么像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订的这个马关条约，咱们知道马关条约实际上它是什么，损害和剥夺了咱们这个民族工商业的啊，损害了这个民族工商业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日俄战场当时是在咱们中国，所以当时这个中国老百姓可以说是饱受着战火的涂炭啊。再加上这个日本侵略者当时他在咱们营口这个叫二本厅这个地方，他开设赌场啊，走私啊，贩毒啊，可以说他腐蚀和毒化着咱们营口人民啊。所以他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能够便于他们能够更好的去统治和奴役咱们啊。所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咱们营口人民实际上都饱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重重压迫，但是呢咱们营口人民并没有屈服，而是选择什么站起来反抗与斗争的。
1: 是的，我们开设党校公开课，目的呢就是通过学党史，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明确自己的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所以呢欢迎大家呀继续来收听收看正在直播中的党校公开课。下面我们就想来了解一下，在我们营口的党组织建立之前，我们都开展了哪些活动呢？
0: 啊，咱们营口呢可以说是东三省最早开埠的城市啊，那它也是东三省当时最繁荣的金融中心和商贸中心啊。那么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呢，由于它随着这个民族工商业不断的繁荣吧，然后实际上当时这个无产阶级的人数它也是在不断增加的啊。那当时据这个营口警察厅他做过一次户籍调查，在1926年的时候呢，咱们营口当时这个能有多少人呢，就1.6万户啊，10.2万人啊，这样的一个人口的比重。所以当时这个码头工人呢，他的这个人数可以说占到这个咱们营口总人口数的20%，那可能也就是2万多人呗哈，这个数量。然后排工人总数排名第二的是谁呢，就是这个盐工，盐工当时也得有10000多人。然后排名第三的是这个铁路工人，也有3000多人。就说咱们营口这个工人的这个总数啊，它加在一起实际上也得有5万多人了啊。那么这5万多人实际上他也都为着自己的这种生存权利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所以说咱们营口历史上像这种无产1915年的4月到1927年的5月份的时候啊，咱们当营口像这种1915年的4月到1927年的5月份的时候啊，咱们当

0: 营口像这种反帝反封建的这种罢工斗争呢，能够规模比较大的就已经达到了多少，27次之多啊。所以像这个1000人以上的罢工斗争也得有5次。那我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啊。
1: 嗯，
0: 实际上你像这个油工叫榨油工人同盟大罢工，其实油工他的这个运动啊，最早可以追溯到哪年呢？就是1866年的时候。
2: 嗯，
0: 就当时这个油工他想要破坏从英国运来的榨油机器啊。那为什么要破坏人家那个榨油机器呢？就是因为当时这个英国的这些资本家，他想用先进的生产工具来代替人工去生产，
2: 嗯，
0: 啊，所以这样会造成什么？大量的人员下岗失业，
2: 失业，
0: 对，
2: 对，
0: 哎，所以当时呢，他们就站起来想要反抗这个事儿，啊，也迫使这个洋人呢，就是不得不妥协，啊，这是第一次。然后到这个1899年的时候，他们又集结了2000多人。啊，也是开展了这个罢工斗争。这次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增加工资，
1: 嗯，
0: 啊，举行了这个罢工啊。那么这次可以说是榨油工人啊，就是在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罢工斗争之一了。
1: 嗯
0: 啊，
1: 这是指的这个榨油工人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行业。当然我们都了解啊，就是在营口的早期的这段时光里，其实烟草业也是非常发达的。
0: 对，
1: 嗯，
0: 你像烟草业吧，当时咱们营口有一个叫东亚烟草株式会社啊，他的工人们实际上他也组织了这种罢工啊，也是集结了很多的人，可以说是当时咱们这个烟草行业里头最早的罢工斗争了啊，那是在1916年的时候啊。然后还有像咱们营口30多家染坊的工人，他们也集结了2000多人。当时为了什么呢？就是物价上涨了，
1: 嗯，
0: 他想要也是想要通过这种形式来增加工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所以呢，他们也举行了罢工斗争啊。那么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染坊业最早的一次罢工斗争了。那其实咱们营口在当时像这样的罢工斗争还有很多很多，像什么绳麻业呀、制鞋业呀，实际上它都开展了很多的这种罢工斗争啊。但是这个时期大家知道，你说是它这个罢工斗争的特点是什么呀？就是虽然搞得轰轰烈烈，
1: 嗯，
2: 没有组织是吧？
0: 对，它是自发工人自发组织起来的啊，所以它是没有这个党组织的作为领导，也没有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
1: 对，
0: 所以他最终的效果
2: 就是民间的一种反抗，
0: 对，所以他最终的效果一定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
2: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请这个郭老师跟我们说一下了，就是咱们第一个党组织在营口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他建立的过程。
0: 咱们营口的第一个党小组成立呢，是在1927年的6月4日。那么如果要是讲它成立的过程呢，我想最早咱们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就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时候啊。因为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呢，工人阶级它是一种独立的这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那么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呢，马克思主义可以说在中国的大地上已经广泛的传播了。那么在当时咱们营口的这些先进的人士，其实他也受到了先进思想的影响啊。那么你像这个1919年到1920年的时候呢，咱们像这个上海当时有一个申报啊，有广东的劳动与妇女还有劳动者这样的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刊物啊，一些这个爱国主义的这些报刊呐，其实它当时都能够随船到达咱们营口的啊。所以在当时咱们知道，其实营口地区它是由于什么，近代比较早啊，你民族工商业发展的也比较就是充分吧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工人阶级啊，它形成的也较早啊，再加上他这个工人阶级搞得又非常的澎湃，是吧？有着比较好的这种阶级基础，所以他就为马克思主义在咱们营口的这种传播呢，可以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革命载体啊。那么在1921年的7月份的时候呢，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啊。那咱们营口在当时，你不管是从政治也好，经济也好，其实它这个形式上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党中央也是多次的派人到咱们营口来考察建党的情况啊。那么在1924年的时候呢，根据中央的一些指示，他就成立了以李达钊为书记的中共北方区委。那么北方区委成立以后， 啊，像这个当时这个邓培哈、啊，他就派了谁呢？邓福林。
1: 嗯。

0: 还有这个他的得力干将叫东北第一党支部书记欧阳强，派他们两个人到咱们营口来了啊。那么他们到营口以后呢，他到哪儿了呢？咱们西市区当时有一个叫河北火车站的地方，他到这个河北火车站，然后带领着这些工人们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啊，一来帮助我们这个营口建党。那么在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这个大家都知道对吧？那么党中央当时决定什么呢？就是要把反帝斗争扩大到各个阶层，所以这个五卅惨案的消息它其实很快就传入到咱们营口了。那它是怎么传到咱们营口来呢？它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线路就是通过这个秀石女中啊。这个秀石女中它其实是教会成立的女中啊，在当时上海也有秀石女中，它其实是个连锁学校啊。上海有秀石女中，然后咱们营口也有对吧，它是从上海的秀石女中传到咱们营口的秀石女中，然后再传到各大校区。所以它首先一定是在什么学界展，就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啊。然后不仅是学界，还有什么报界，报界当时以这个报界联合会的名义呢，就致电这个北京段祺瑞之政府，要求他严惩真凶。那么也不只是他们，还有什么海关的华员呐、普济医院的医生们呐，还有这些工厂的工人们，实际上他们当时也都纷纷的走上了街头去声援五卅啊，声援五卅。所以说这个民众的逐渐觉醒呢，实际上它也为咱们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这种实践基础啊。所以党在营口地区的建立党组织的条件可以说也是在日益成熟的啊。那么在1927年的4月12日呢，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家知道那个时期实际上咱们全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当中啊，你想就在那个特定的情景下，你想要建立党组织难不难呢？不，很难，对吧？非常艰难。但是呢，北方区委他又非常重视在咱们营口的建党工作，所以在1927年的5月份的时候啊，当时派谁呢？就派了党员周东郊来到了咱们营口。那么周东郊他到营口以后呢，他是以什么呢？数理化教员的身份作为掩护啊，以学校为基地来开展党的工作的啊。所以他到这个咱们营口以后呢，他就按照这个奉天支部书记这个任国桢的指示啊，让他找到谁呢？就当时有个钱庄的伙计叫刘某啊，找他。然后他去了以后呢，经过一段时间了解以后呢，他得知这个刘某啊，他是学徒出身，家境呢又非常的贫寒。但是呢，他对这个共产主义啊，他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所以他在这个刘某的介绍下呢，他就认识了水产中学的一名职员，啊，在这名职员的帮助下呢，他又认识了码头工人李永海。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在营口的考察，还有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在咱们营口建立党组织是非常有希望的。于是呢，他就很快的返回了奉天，向组织去汇报啊。那么这才有了后来咱们第一个党小组的成立。
1: 对，实际上我们所说，你成立一个党组织最核心的就是你要有这样的信得过的人啊，通过这几个人来发展我们在营口的党组织接下来要干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刚才这个郭老师在讲的时候，我们脑海当中可能会自然的想到我们曾经在一些电视剧当中看到的那些画面，实际上它都是源自于生活。那就也就是说，在我们营口其实曾经发生的事情和你在电视剧电影当中看到的是一样的，是吧？
0: 它都是有原型的。
1: 是，对。那么我们的党组织成立了，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需要党组织去做的事情应该是有很多的，有好多的问题在等待着他们去解决。怎么能够通过党组织凝聚更多广大群众的力量啊，开展我们的工作呢？
0: 啊，是这样。其实党小组成立以后吧，周东郊他是党小组组长，对吧？那么党小组他在建立以后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呢，可以说他带领着这些党员在教员、学生还有码头工人中去访贫问苦啊。所以党小组当时啊，他成立以后，他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其实主要是什么？就是深入到码头当中去唤醒这些码头工人。 那为什么？可能大家也会有疑问。你说那么老多人需要去唤醒、去解救去，你为什么非要先可这个码头工人来呀？
1: 嗯，
0: 为什么呀？因为前面我也讲了，就是咱们营口开港以后，码头工人的数量它是很大的，它占到多少呢？咱们营口总人口数的20%，这么大的一个比重。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些人他受压迫的情况又非常的严重，啊，不光是严重，而且他反抗又很少。啊，你说压迫重反抗少，你时间长了之后，这个人是不是会有
1: 就变成了一种奴役的思想？
0: 对，他就会有一种奴役的思想，不知道反抗了，
2: 嗯
0: 啊、
1: 他就接受
2: 了，麻木了，
1: 容易接受
0: 啊，就接受了，嗯、对吧？哎、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你看，党小主当时他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所以他觉得这个唤醒或者说解救这些码头工人是在当时最首要的一个任务。
1: 嗯，所以共产党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从来不是随随便便就开展，他是非常讲究这个智慧的。
0: 对，
1: 嗯，
0: 你像这些，可能大家可能不太了解啊，就是当时码头工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况啊？实际上，这个码头工人呢，不像大家想象，他有长期的雇佣关系啊，他都是日结工资的
2: 啊，
0: 不是没有长期长工。
1: 嗯，对，
2: 干一天结一天工资。
0: 哎，干一天结一天工资啊，等着他到这个每天的凌晨3-4点钟的时候。啊，你就会有上万名这个码头工人集结在这个码头上、
2: 嗯、
0: 啊，去等着去人家放活、
2: 嗯、
0: 一般咱们看上海滩是不是都看着过那个什么班头啊、把头啊这些、
2: 嗯、
0: 这些大头目哈、啊，他来分配这些工作，也得人家能看好你、
1: 嗯、
0: 你才能有这一天的工资能结、
2: 嗯、
0: 能去干。那你怎么能让人家看好你啊？他肯定很多这个码头工人当时也是去孝敬人家，怎么孝敬拿钱呗，对吧？
1: 嗯
0: 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到达了一定的水深火热的程度啊！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跟您党校公开课。
3: 北京时间17:30，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营口盘锦，各位车主注意，为回馈营盘两地客户，中石化阶段性超值福利火热开启，柴油客户执行巨石促销优惠，汽油优惠力度全线拉满，两区域95号汽油直降0.8元，爱跑98号直降1.03元，
6: 辖区多家站点92号各有惊喜折扣，
5: 环塔赛事爱跑油动力强劲性价高，优惠活动时间不固定，政策随时调整，省钱加油的车主切莫错过，站点实际售价略有差异，具体优惠详情可就近咨询营口盘锦中石化加油站。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7: 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盛夏旅行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七月九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9: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9: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4: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9: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9: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1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11: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0: 学党史，明方向，知担当，守初心。欢迎收听中共营口市委党校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推出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党校公开课》。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党校公开课。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1: 今天的党校公开课，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授课老师是来自营口市委党校统战理论教研部的郭美辰老师。你好，美辰老师。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上一节呢，咱们是讲到了啊，当时呢是在咱们营口的码头上，工人师傅们的生活可以说是处在水深火热当中的。我们还想请郭老师呢，再详细的为我们讲述一下，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生活状态到底有多难呢？
3: 先接着刚才给大家讲哈，实际上这个码头工人呢，像他重劳动力，他其实一天能有多钱呢？就是4到5角。这个工资，然后一个像老弱幼工，他基本上一天工资是多少？2到3角，但大家也别以为他这个钱他都能揣兜里，揣不到
2: 啊，被扒皮是吗？
3: 对，你像这个班头啊、把头，我刚才说了，像大把头得抽掉他30%利润，然后二把头得抽掉10%。然后你这没完，没说完事儿哈，他还有啥呢？那个场地费。还得收你场地费，还有工具折旧费啊，等等很多的费用，这些全都拿掉之后，最终可能能剩一半就已经很不错了，揣到兜里啊。而且他这个就是上工以后吧，像人一天，咱们正常现在上班多少？一天8个小时时间，对吧？当时这个码头工人，你想他重体力劳动，他一天的工作时长大约在12到16个小时。而且吃的也很不好，就这样的一种生活状况，
1: 全都是重体力活。
3: 重体力活，而且他这个像这些把头，他们特别坏啊，他尤其是到傍晚的时候，他专门挑你这个弱的、走不动的，他盯住你之后呢，他在后边拿这个棒子啥的、鞭子啥的赶你。你一旦支撑不住，那他这一天工资都不会给你结了
2: 啊。他故意这么做，
3: 故意这么做，
2: 就是压榨这些
3: 码头
2: 工人。所以有压榨就要有反抗。
3: 对，所以你像当时周东郊呢，他也是换上了这个工人的这个短褂，因为周东郊他是那个文人嘛，他是这个知识分子，对吧？他当时正常应该是长衫，然后他当时的时候他就换上这个短褂，然后也和这个码头工人们同吃同住啊，同吃同住，然后去给这些码头工人们去讲一些剥削的这样的一些道理。但你想他给他们讲的时候，你不能长篇大论，人家听不进去，对吧？
1: 而且他讲的时候还得是
3: 对，
1: 就是说我们
3: 很形象，他得讲什么呢？他给讲故事出来了，
1: 他还得背着这些什么把头之类的，不能让他们发现我们的这个工作实际上是
3: 很秘密的，
1: 秘密进行的。
3: 对，秘密进行的，还得背着这些人。然后他讲的时候吧，这个故事他还得讲得很生动，
1: 对，
3: 他才能吸引人家，才能让他们真正的从内心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1: 所以那个时候咱们想一想啊，就是我们的共产党员他在开展工作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艰难的，
3: 非常难啊，非常难。所以你看当时党小组他积极的去宣传这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啊，爱国主义思想啊，所以在党的引领下呢，一批工人阶级和知识阶层的这些先进分子，他思想政治倾向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对
3: 啊，
1: 那么后来应该说这些码头工人是不是也成了我们当时营口的这个党组织里面的一些骨干的力量？
3: 对，
1: 是吧？那我们第一个党组织成立之后还成立了哪些党组织呢？
3: 你像在1927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周东郊其实还被调离营口了。然后9月份的时候派谁来到了咱们营口呢？就是派了王锡珍，党员王锡珍。他到营口以后呢，他就是接替了周东郊的工作啊。那这个王锡珍他是什么呢？他出生在这个奉天城外清水台。他1921年的时候在奉天第一师范就读，25年的时候转入这个北京师范大学就读啊。1926年的10月份，他转为正式的中共党员啊。那么 当时实际上王锡珍到咱们营口以后呢，他就介绍了他的同乡一个共青团员叫董长庚的人，也来到了咱们这个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去协助他来开展党的工作。那么与此同时呢，他也发展了本校的两名教员夏守清和黄沃壤两人入党于是他们四个人便组成了咱们营口的第一个党支部，叫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党支部。那么由于这个党支部它是在咱们营口成立的第一个党支部，所以它是直接隶属于中共满洲省委来领导的。
1: 所以我们现在好像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就是最初我们建立党支部的时候，首要的工作呢是要传递更多的新思想，就是让我们从当时的那种奴役思想当中你要挣脱出来，
3: 对，
1: 是吧？就是我们要下决心并相信我们可以做这个国家的主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党支部成立之后，实际上他也要开展一些具体的工作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目标。他们都做了些什么呢？
3: 其实党支部成立以后吧，因为咱们建党，我说了，它是在学校建立的，对吧？以学校为中心的所以它开展的工作基本上都是以学校为主的。其实你不管是说是党小组也好，还是说这个党支部也好，它的工作重点实际上无非是围绕着两条线儿，一个是工人运动，一个是学生运动。
1: 对
3: 那么工人运动它是什么呢？它主要是通过码头工人的这种罢工斗争来带动咱们营口是各行各业罢工斗争的开展。
1: 明白
3: 然后这个党校这个学生运动呢，它主要是什么呢？其实首先你得让学生从思想上接受这个事儿，
1: 对
3: 吧？他首先一定是要进行什么思想的宣传所以你像当时吧他们会在这个学校当中去把这个马克思主义传呐、共产党宣言呐，这样里边一些容易能让人家理解的能够这个鼓舞人士气的能有鼓励人们站起来反抗与斗争的这样的一些思想把它印成小册子，然后利用这个课余时间去给这些学生去讲解去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然后这是最早期的这种思想宣传工作。然后实际上咱们说这个学生运动它主要还是通过什么组织学生上街去游行你比如说像这个王锡珍他带领着这些学生在这个纪念五卅运动三周年纪念日的三周年的时候上街去游行，举行了游行，队伍出发不久便被这个预先埋伏好的这个警方给包围了，就很快的就将这个队伍冲散了那么冲散以后呢，警方就宣布戒严，开始全程搜捕通缉这王锡珍所以王锡珍他在当时呢就没有办法，就被迫离开了营口返回了丰田所以这个事件之后，实际上像这个我刚才讲的那个董长庚还有这个黄沃壤、夏守清这些人，他被校方就辞退了然后还有参与到这次游行当中的一些骨干的学生，实际上也都被校方开除了。所以到这儿呢，其实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它的一些活动就暂时停止了。
1: 明白，
3: 暂时停止了，因为当时没有办法继续进行，很难所以，其实在这个营口县立师范中学校党支部它这个工作停止之前，咱们这个当时满洲省委负责人张仁光他派了谁来到咱们营口呢？派了这个周立梦。周立梦他到咱们营口以后呢，很快便与这个党支部接上了关系所以接上关系以后呢，就由这个党支部给他进行这个衔接，他就很快就去了哪儿呢？码头去了码头，所以他就带动了这个码头工人开展了一系列的运动所以说你像这个周立梦，实际上他在咱们营口的这些行动吧，咱们说行动实际上它是深深的影响和推动了咱们营口各行各业罢工斗争的开展的所以在这个期间，你看罢工斗争它的特点又不一样了，对吧？你看前面那个时期我刚才也说了，那么这个时期它的罢工斗争是什么？既有组织基础又有思想基础，所以它最终达到的效果一定是非常不错的非常好的非常显著的也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吧
1: 那接下来呢，咱们其他党组织发展壮大的过程是怎么样的？
3: 那么在1929年的二月份就成立了这个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营口转运站同时呢就成立了这个转运站支部。这个转运站支部成立以后它的支部书记是廖如愿， 后来这个廖如愿他就因公调任到哪呢？这个出任了这个省委秘书长啊，由夏凤洲后来就接替他的工作。那么实际上大家想，你说这个转运站支部他具体是干什么工作的？
1: 嗯，
3: 你通过这个名称，其实大家也能猜得出来，就是转运，它一定是和什么有关呢？运输，对吧？
1: 而且这个节点或者是这个转运站它承载的这个功能就非常的重大了。
3: 对、
1: 嗯、
3: 你看当时实际上这些党支部其实它名称其实你们看都挺特别的，什么转运站啊，或者是什么特支啊，或者它都是有它自己的独特意义的啊。你像这个转运站支部，它其实就是将中央的文件报刊书籍通过海上运输传递给满洲省委，然后再将满洲省委的文件报刊书籍通过海员呢再呈报回党中央，这是它的工作重点啊。但是在当时大家知道咱们营口斗争形势还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没有办法在当时呢他就被迫30年初的时候就被迫停止了工作啊。就停止工作之后，实际上大家想，你说这个时期咱们需不需要有党组织作为领导？一定也是需要的，
1: 对
3: 吧？非常需要啊！所以当时呢，满洲省委书记刘少奇他就派了谁呢？当东北第一党支部书记欧阳强，派他来到了咱们营口，开始秘密的筹建什么中共营口特别支部。
1: 嗯
3: 啊，那么其实这个时期啊，他也不是说就派他一个人来。还派了谁呢？陶慧明和李芳夫妇，
1: 嗯
3: 啊，这是一对革命夫妻。我这一说这词儿，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对吧？他们二人到营口以后呢，其实是想要重新的再去组建刚才这个转运站支部的，但是呢，并没有成功。

0: 于是他们很快便与欧阳强接上了关系。那么经过特批以后呢，他们三个人便组成了中共营口特别支部啊。所以这个党支部呢，在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便随着铁路员工撤往了关内啊。那么42年的时候呢，我们将工作重心又重新转回到了东北，就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当时也是从全国各地抽调这些党员干部进行一个集中的培训，然后再将这些党员干部分配到全国各地去开展党的工作啊。那么当时派谁来到了咱们营口呢？派了张林和边疆夫妇。
1: 对，其实他们夫妇的故事应该对于我们营口人来说就是比较熟悉一些
0: 了。熟悉
1: 了，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这堂党校公开课是把发生在我们营口的这个地方党史的故事给大家从始至终串联起来去讲啊，意义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读一封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条留言，这是天峰说的，就是今天我也算是通过电波听了一堂党校的课，难怪都说过段时间都要到党校去学习一次，党校上一节课的确真的很鼓舞人心啊！谢谢大家给我们这样的反馈啊！然后我们接着说说这一对夫妇来到营口之后，他们的工作开展的应当讲效果就特别的突出了。
0: 对对，他们二人到营口以后呢，他落脚在哪儿呢？叫保和堂中药铺。
1: 嗯
0: 啊，我可能说这儿的时候大家又会有疑问了、说你说营口当时为什么那么多地方可以落脚，偏偏要落这个保和堂呢？但是我一说保和堂，可能大家也都比较熟悉，咱们上老街去溜达的时候，你看这个在老街最西端是不是仍然留有保和堂的遗址啊？
1: 对，
0: 对吧？哎，那实际上保和堂那是当时它的二部，保和堂还有一部啊，一共是两部啊。那么他当时呢，为什么他会落脚在这个保和堂？因为这个边疆啊，他是保和堂中药铺老板的大女儿。他回来以后，他的父亲非常的高兴啊，一看，哎呦，我女儿回来了，不仅女儿回来了，还带了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婿。于是他当时就把这个张林呢安排到了保和堂，做了一名账房。那么边疆呢就做起了家庭主妇，实际上他是以这样的一个身份作为掩护啊。他起初的时候呢，他是想要在生活圈周围发展一批党员，但是呢没有成功。于是他很快便与这个就是他介绍了他的弟弟蒲昭敏和他的妹妹陶冶入党，于是他们四个人便组成了中共东工委营口支部。这个党支部成立以后啊，张林任了支部书记啊。那么张林任支部书记以后呢，他就接到了上级的指示，想要在什么知识分子中发展一批党员。后来他就离开了这个保和堂，他去了哪儿呢？当时老边呢有个叫优级国民学校，他去这个学校任教了，然后在这个学校中发展了很多的党员。所以说这个党支部可以说是在咱们营口建国以前成立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的一个党支部。
1: 对，因为他在这个学校发展的话，实际上我们思想接受的就会更快，然后他也能够更好的去传播一些新思想。
0: 对对啊，所以你看，在1945年的8月15日呢，日本宣布无条件的投降。国民党抢先在咱们营口成立了地方治安维持委员会，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在营口公开了。那么面对这种形势的时候，咱们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东北工作委员会营口支部负责人蒲昭敏这些人实际上他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就打破了地下党单线联系的做法啊，把地下党员组织起来。所以咱们这个党支部它逐渐的也开始有什么秘密转为了半公开的形式。所以你看，从1945年的11月啊，中共市委成立以后呢，全市当时仅有22名党员，那当然它不算这个军队里边的啊。那么遵照这个东北局的指示，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和培养以后呢，在全市各条战线啊，也发展了一批新的党员。那么到1949年的时候呢，全市已经有了9个党总支和46个党支部，还有1091名党员啊。那么在1949年的9月28日到30日呢，我们就召开了第一次的党员代表大会啊。所以公开建党，实际上它是提高了咱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这种威信，也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啊，也密切了党群关系。
1: 对
0: 啊，所以他其实也为巩固人民政权呢，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1: 是，我觉得这种半公开，实际上也是用一个更通俗的词儿来讲的话，就说这一刻我们心里面已经更有底气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2: 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1942年之后啊，咱们营口地区党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发展。

0: 发展，这些扎根群众积蓄力量的工作呢，也为后来的解放斗争打下了重要的基础。那随着抗战胜利之后国内形势的变化，营口的解放历程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四次反复的解放与争夺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说这四次解放分别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1: 啊？因为咱们营口地理位置它是十分重要的，它位于什么呢？辽河口，西靠渤海湾，东北部呢它又紧邻这个沈大铁路，所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呢，国民党它就盯上了咱们营口这块军事重地啊。那么可以说从1945年的十月到1948年的十一月呢，国民党三占营口，人民解放军四进营口，我们就展开了长达3年的国共拉锯战啊。其实咱们营口也历经了四次解放
0: 啊，四次解放
1: 、那么第一次解放的时候是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当局他在这个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他一方面是想要什么和谈啊，想跟我们和谈，玩这个阴谋，对吧？但一方面实际上他是什么，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去抢占当时重要的城市和这个战略要地，
0: 他打内战啊。
1: 对，他首先目标就把咱们营口盯上了啊。所以在当时其实咱们营口的斗争形势也，我前面也说了，很复杂。咱们那当时用一句话来说叫什么，三足鼎立四方并存。哪四方力量呢？一个是国民党当时他自封的营口市党部，还有咱们营口当时有一个大汉奸叫王殿忠啊，他带领的一拨人，他也是有国民党这个叫地方治安维持会，然后再一个是苏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中共。实际上你细品，它就是什么，就是国共两党的一个对峙，对吧？所以说你看，我们党一面在这个群众中去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扩大这个党的影响，一面呢就着手去准备接收由这个国民党维持会掌握的市区的政权啊，准备成立这个营口民主市政府啊。所以在这个经过这个多种方式的对敌斗争以后吧，所以在1945年的10月19日，当时呢咱们特派员营口办事处宣布就接收了营口市委市公署。20日的时候呢，在这个冀日辽军区第16军分区72团，这是咱们营口成立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啊，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就接收了委市公署和这个伪警察局，所以这个后来我们就迎来了第一次的解放啊。
2: 对，其实这个日子呢，对于我们营口市民来说非常重要啊。你看去年是咱们营口广播创建80周年，实际上当时的营口广播就是在1945年10月20号的时候，就是您刚才介绍到的这个重要的节点，我们接收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整个营口市接收过来。那么从舆论场上呢，就是我们电台发出了声音去来转播，当时就是新华社的人民的这个电台发出声音了，也标志着就是这个进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这么一个篇章了。
1: 对对对，
2: 之后呢，
1: 然后我再接着讲啊。
0: 四次解放
1: 啊，对对，今天可能时间关系，我就简略讲一讲吧。因为第二次解放的时候是在1946年的1月份，当时呢国民党就是和咱们中共达成了一个协定啊，就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协定啊。所以呢国民党他在1月10日的时候呢，他就占领了营口啊。那么到1月13日的时候，他的主力部队他都调往沈阳了啊，他只留下了一个73团和加强一个团部留守咱们营口啊。然后当时呢，我军第二纵队政委彭家庆和司令员吴克华呢，他深知咱们营口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于是呢，他决定重新夺回咱们营口啊。他就把这个，因为他这支部队他的有一个作战风格，就是特别擅长夜战，他把攻城的时间定在了晚上7点钟啊。所以当时呢是4个团攻城，2个团打援。所以经过一夜的激战之后呢，在14日的时候，咱们就迎来了营口的第二次解放啊。然后1946年的3月，他又盯上了咱们营口。那到4月1日的时候，他再次占领了营口。那么这次占领呢，他派谁呢？就是国民党第3交警总队和国民党暂编58师，派这2支部队来驻守营口。 但是实际上这两支部队它是什么面和心不和的、啊、但是实际上大家想，这对于咱们中共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什么契机？策反王稼善起义，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对吧？那么后来这个经过我党积极工作之后呢，王稼善毅然决然的就起义了啊。所以呢，后来就在辽南，随后辽南独立义士在五十八师的协助下，就全歼了这个国民党第三交警总队，咱们就迎来了第三次的解放，啊，
2: 嗯。
1: 那么在1948年10月辽沈战役打响以后呢，国民党想要把咱们营口作为海上逃跑的退路，于是他派了一个军的兵力开始攻打营口，啊。那么经过激战之后呢，最终国民党军队大败，我们就迎来了第四次的解放。
2: 嗯，好，今天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内容啊，讲的全都是干货，让大家用一条线的方式了解了我们营口地方党史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当然在后面的事情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一直到现在，也进入到了一个国家包括我们的城市同步的建设时期，改革开放一直到现在的新时代，可以讲呢每一位听众啊，市民朋友们都能够亲眼去见证，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营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今天我们讲课当中的一些内容，包括像奉天党支部啊，朋友们在下课结束之后，都可以呢找一些时间到那儿呢去亲临，好好的来去感受一下。回望历史，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更有决心、更有信心的大步向前，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建设得更好。今天非常感谢郭老师来到我们的党校公开课。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晚上的17点啊，继续会有营口市委党校的两位老师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讲一讲发生在营口这片热土上的一些红色的故事。好，谢谢您，郭老师。
0: 好。
2: 您宣布一下下课。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下课。
2: 好嘞，
0: 老师再见，
2: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浴室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营口和氏眼科医院推出近视手术3大专项服务：一，即日起至6月30日开通屈光门诊夜诊服务，需至少提前1天预约，预约热线0417-2667-889。二，特邀北京医院、沈阳医院、大连医院的院长来我院出诊手术。三，针对应届高考生携相关证明或蓝丝带到院，可享专属摘镜折扣。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
2: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

0: 件决定。
1: 真品质，真高盐，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真标准，全新定义，高盐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现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九五幺信息快报。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7，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11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22到30度，盖州22到31度，大石桥22到31度，鲅鱼圈21到32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4到5级，8时前后转5到6级，阵风7级，24到28度。

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雷阵雨，南风四到五级，阵风七级，23到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白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5到6级，阵风七级，11时前后转6到7级，阵风八级。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生活总是要有大大小小的热爱，按照自己的节奏去做喜欢的事儿，保持热爱，总会有很多瞬间会告诉你，生活温柔且浪漫。九五幺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保持热爱，拥抱生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1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我是主持人红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南。
0: 接下来咱们说到什么故事呢？说一说的哥陈瑜的故事吧。
1: 哎呦，
0: 昨天对于陈瑜来说，应该是他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
1: 嗯，的哥陈瑜是咱们营口的一位
0: 出租车
1: 驾驶员
0: 啊，
1: 很多听众可能听过这个名字啊，这个网名叫小鱼儿。
0: 对
1: 啊，
0: 大家都很熟哈。
1: 而且就是从业20多年吧，
0: 25年。
1: 不光是在自己的这个岗位当中啊，兢兢业业的为广大乘客提供服务，同时呢，他也有这个爱心的团队，是不是？
0: 是，
1: 也多少年来帮助很多人。
0: 陈瑜呢是一个特别有理想和追求的人，昨天的这件大事儿，这个人生的高光时刻，就是他终于实现了自己心中

0: 2015年，心里一直有这个向往，于是3年前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虽然我的岗位很平凡，但是我愿意踏踏实实地干好这一行。在我小小的车厢里，全心全意为广大乘客服务，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1: 今天我们出租汽车协会党支部又发展了一名党员，非常有意义。今后我们将充分发挥党员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把服务细节做好做到位，让出租汽车成为城市一张张亮丽的名片。
2: 祝贺陈云同志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出租车驾驶员像陈云同志一样争当行业党员先锋。
3: 就是这么短短的几段同期声，我想大家听完之后呢，心里面也是满满对陈瑜的一份祝福啊。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平凡的岗位上，我觉得每一个人他内心里只要有这样的理想，有这样的信念，其实都可以闪闪发光啊。
4: 没错啊。
3: 所以陈瑜昨天非常的激动，因为下午呢我们到达了这个出租汽车协会啊，在这个协会的会议室里呢举行了这个庄严的入党的
4: 宣誓
3: 仪式啊，他们也重温了入党的誓词。当时小鱼的眼中应该是有泪花闪动的。我说你激动吗？他说姐，我特别的激动。就是那一刻哈，就是你能够知道什么叫信仰之光，是吧？
4: 对。
3: 我想呢，这件事儿应该今天是成为了我们全市的广大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当中的热搜，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新闻。那么这个视频呢，也在广大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当中呢就是转发了，大家看完之后呢都会有内心很深的一个感触。党员出租车、是吧？
4: 对。
3: 那么
4: 驾驶员
3: 他要起到的其实就是这种模范先锋带头的作用。那么我们期待着整个的这个行业能够在党员的带动之下，能够把整体的行业做起来，所有从事这个出租汽车行业的朋友们都能够因为行业好而自身呢也生活得越来越好。
4: 对。希望有更多的咱们出租车驾驶员吧能够早日啊加入到党组织的行列当中来啊。
3: 是，它是人的一种追求，
4: 一种信仰。
3: 是，你看小鱼呢曾经就跟我讲，他说姐，我特别羡慕一个人。我说你羡慕的是谁呀？他说我就想像那个交印集团的焦海师傅学习。因为焦海师傅呢他是
4: 全国
3: 劳动模范。
4: 对，
3: 说你看你心中有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我觉得这个人他自然他就会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其实我听到他的这个想法的时候，内心里真的是要向他竖一个大拇指的。就是很了不起啊，一个平凡岗位的出租车驾驶员朋友心中一直有这样的追求和目标。那么有追求有目标的人，其实他生活起来就会非常的有幸福感啊。那前两天呢我也听到了大白师傅，我们都很熟的大白师傅。大白师傅是这么说的，他说你看姐，这个行业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啊，然后你看陈瑜，你看陈瑜他多有追求。哎呀，我当时一听这个话的时候，原来一个有追求的人自然就会在别人的心中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4: 就互相，你看啊，小鱼钦佩的是公交驾驶员焦海啊，然后大白呢，
3: 大白觉得陈鱼对他来说就是个小老弟
4: 啊，
3: 没想到我这个小老弟他那么有追求。
4: 对啊，都是从业很多年了哈，
3: 是
4: 出租车驾驶员啊。
3: 当然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其实会有许许多多哈，就是通过自己的车厢去展示我们的这个风采，这样的一些好司机啊。其实大家一块努力的话，那么这个行业也一定会做得越来越好的。就是心里面确实要有一个这样的目标。绝不是我们的这个职业仅仅只是为了说一天我挣多少钱，挣多少钱很重要，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是不是？就是你挣钱的同时，我们要有一点追求的话，可能幸福感会更强吧。
4: 没错，
3: 是不是？
4: 是的。
3: 所以再次通过九五幺的电波向陈瑜表示衷心的祝贺。

0: 好了，那么今天的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大家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啊。
1: 什么话？
0: 以前就说咱们这个头发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女士哈，男士呢也希望自己的头发呢头型啊也能够在众人面前嘛有一个好的展示。但是不得不承认啊，人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呢，这个头发，哎呀，有的时候每天可能对为自己的头发多多少少有点担忧，或者操心。
1: 你就直接说，不是发型的事儿，是发量的事儿。
0: 发量的事儿，就头发就少了。你少头发一旦要少的话，你讲究什么发型啊？
1: 所以说，你就直奔主题。今天主要讲的是发量的事儿。
0: 对，发量的事儿啊。
1: 是谁正在偷走你所剩不多的头发？
0: 对呀、啊。那么很多人都是说，我这头发都不敢洗，为啥不敢洗？
1: 怕掉，
0: 一洗之后就发现啊，这头发一绺一绺的，一把一把的掉。
1: 我们俩听着都吓人，都心疼啊。但实际上你要不洗的话，头发特别出油，更愿意掉。
0: 更愿意掉。但你洗的时候，它掉的比较集中，你那时候肉眼看到的，你可能会觉得更加心惊。
1: 嗯，
0: 对吧？
1: 那么这个头发是因为我们日常当中的什么样的一个习惯和你说再见了呢？
0: 年轻的时候咱们不担心，到了40岁以后哈、啊，就这个头发掉的
1: 四十你都说。晚了，
0: 晚了。
1: 这30岁的人已经开始脱发了，你知道吗？
0: 哎、
1: 尤其是男士 尤其是男士，
0: 是不是生活压力太大？
1: 你看他长得小脸上一看就是个年轻人，但你一看头发的话，你就突然觉得这孩子怎么压力这么大吗？
0: 哎、
1: 头发都上哪儿去了？
0: 是啊，那么咱们就回到这个话题的本身，为什么会出现脱发的情况啊？
1: 嗯，
0: 首先我们看一下一个内在的因素，内在因素就是身体内部的一个信号。首先呢有遗传因素，以最常见的雄激素源性脱发为例，它具有高度的遗传易感性
1: 啊、
0: 易感基因呢导致头皮毛囊对于体内的雄激素代谢产物叫双氢睾酮过于敏感，所以引起了毛囊萎缩脱发。
1: 当然
0: 遗传因素，
1: 对，还有就是自身免疫出现了紊乱，自身免疫紊乱呢，它这个系统错误呢将毛囊视作异物进行攻击。
0: 哎呀，你看啊，
1: 你说这个、
0: 免疫系统啊，
1: 就去攻击头发去了。
0: 对，他把好人当成坏人了。
1: 对，是处于生长期的毛囊呢、提前的就进入到了休止期，导致了斑秃。
0: 哎呀，
1: 也就是俗称鬼剃头。
0: 鬼剃头、啊，
1: 就这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也会看到的啊。
0: 对，自身免疫出现了紊乱。
1: 第三个
0: 呢，就是甲状腺功能异常、多囊卵巢综合症、还有女性产后更年期雌性激素水平骤降，可能会影响到毛囊的生长周期。另外呀、长期的精神压力呀、熬夜呀、还有失眠呢，可能影响毛乳头细胞的一个活性，抑制了毛发的生长。
1: 第四个呢，就是关键的营养缺乏了，这个叫营养素啊、比如说铁、锌、维生素 D 和 B。这个维生素的缺乏呢，会影响毛囊细胞的代谢动力。
0: 对，
1: 盲目的节食，朋友们，这点非常的重要。
0: 盲目的节食，
1: 或者是长期的高油高糖的饮食，都会有可能引发毛囊的营养不良。
0: 你看看，那个节食啊，就是想减重呗，啊，这也不行啊。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脱发的外在的一些因素，刚才说是内在的啊。首先呢，这个我们要提到一个季节性的影响。五到七月份，现在正好是七月份，对吧？通常呢是脱发的一个小高峰。夏季强烈的紫外线光线啊，会直接诱导头皮和毛发的氧化应急反应。高温导致了皮脂腺分泌旺盛，容易堵塞毛囊，引起马拉色菌过度增殖，破坏了皮肤的屏障，加重了脂溢性脱发。就这个季节，高温，
1: 热，
0: 还有就是外在的因素啊，就是那个不是主观因素，外在因素就是频繁的烫发、染发
1: 啊，
0: 这可能就对于一些女性朋友，
1: 男士也一样，男士现在烫头发也特别多呀。
0: 染发头发比较白哈，就是在众人面前好像有点抬不起头来，于是开始各种染发，还有拉直，这个可能是女性的多一点。
1: 其实拉直和烫头发烫成卷是一样的道理，都是要用药水把头发给软化一下。
0: 说既然
1: 这对头发伤害都挺大的。
0: 你看你一说这药水吧，这就是药水当中可能会含有这个高浓度的碱，还有过氧化氢，还有对苯二胺等化学物质，会直接破坏头发的一个蛋白质结构，导致皮质

0: 弱，容易断裂。
1: 好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要说一说怎么判断自己是否脱发的。刚才南哥不是提到了，我们说一洗头的时候一把一把的掉啊，那你到底掉多少根啊才算是脱发了呢？
0: 其实头发掉也是正常的。
1: 那当然了，它就跟你身上的那个皮屑是一样的，它是要代谢的嘛。
0: 对。
1: 你关键是这样的，你掉了，然后你就长新的
0: 啊，
1: 是不是？他俩之间的这个关系你整好了。
0: 重要的是掉多少根。
1: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啊，大概的算一下，每天你大约掉多少根头发呢？第一个50根以下的属于正常的脱落范围
0: 哦。
1: 当然，你头上一共加在一块没有太多的话呢，这就有点费劲啊。第二个呢，50根到100根属于脱发风险，长期以往的话，头发可能会不知不觉的就变得越来越薄了
0: 啊，稀薄了。
1: 原来你到这个理发店都说你给我打薄
0: 啊，
1: 现在哈，
0: 你不用了。
1: 打啥薄啊，打薄啊。好了，第三个啊 ,C, 就是100根以上的话，
0: 每天，
1: 那么你就属于脱发了，这个数量。
0: 哎呀，
1: 不行，你好心了，你就查一查。
0: 查一查哈，看你什么时候你看那个自己头发，你就早上起来之后看枕头枕巾上。
1: 枕头还有你洗头的时候它也就会掉。哎，南哥，你知不知道你头发量发量减少了？
0: 我知道啊，我太知道了。
1: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共事在一起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
0: 好多年了，
1: 我们就翻一下以前大家集体照的那些照片。
0: 哎，对。
1: 有一天我突然之间发现了一张8年前的照片。哎呀，那个时候的南哥你知道吧？
0: 8年前我30。
1: 啊，身材又好，然后又很帅，
0: 你看
1: 那小平头，就看着就是身上有一股少年气。
0: 你看，
1: 现在你知道不？
0: 嗯。老气横秋
1: 那倒没有老气横秋，但明显你的发型变了。
0: 那是
1: 曾经呢，咱们也有这个同事问啊，说南哥为什么要梳现在这个发型，我说他也是迫于无奈呀。
0: 是啊，
1: 那你说怎么办？头发
0: 他就不争气，你知道吗？
1: 他就
0: 想往外跑，
1: 他现在就是
0: 你就留不住，
1: 你就想通过现在的发型，想就是说显得头发多一点，就像现在很多女士说，
0: 哎，
1: 我穿这件衣服显不显得瘦一点，
0: 显瘦对吧？
1: 现在就需要显
0: 啊，
1: 但实际上南哥，我告诉你，现在的发型根本就没有显得你的头发多。
0: 嗯，那对呀。
1: 我有一天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看到你了
0: 啊，
1: 尤其是你把这耳机一戴的时候，不信大家现在就上我们一口容没吃成的视频，
0: 你看看我，
1: 看看南哥，
0: 你看我这头发。别跟我学啊
1: 南哥哈，一把这个耳机戴上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头发给压的完了，
0: 就
1: 脑门特别亮，你知道吗？
0: 所以莹姐你会发现吗，所有的掩饰啊都是无用的，因为头发它就是往下掉
1: 啊，
0: 你还想各种方法，你说显得这头发密一点或多一点，这是不可能的
1: 啊，
0: 是不是？
1: 好，来接下来咱们这样吧，说哪些日常习惯正在悄悄地加重你的脱发。
0: 对啊，
1: 你捞干的说来，这后面还有个留言老有意思了，你快点。
0: 第一个就是说频繁的这个洗头，而且用水温太高。
1: 哎，洗头的话，朋友们啊，现在有的朋友是一天一洗，
0: 那
1: 这明显是不行的。
0: 不行，
1: 你能不能忍一忍，2天一洗？来，
0: 甚至3天啊？
1: 3天不行，夏天总出汗，受不了。2天一洗啊，朋友们。
0: 什么样的温度呢？就是适宜水温呢，在37到40度啊，这个是啊，
1: 别太热啊。
0: 第二个呢，就是洗发水直接抹头顶。啊，这样的话呢，会导致局部这个洗发水浓度过高，难以均匀起泡，不易清洁，而且呢是不彻底，还容易刺激到头发，
1: 直接
0: 哎
1: 攻头皮了。
0: 哎、对，
1: 那正确的做法是怎么的？放在手上，
0: 手上揉完
1: 打出沫之后，你再放脑袋上去揉搓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湿发入睡。
1: 啊，
0: 就头发没有干，
1: 吹
0: 哎，这样的话呢，容易滋生一些细菌呢，影响到毛囊的健康。
1: 女生。
0: 哎呀，女生这个莹姐你来
1: 讲，长期扎头发扎得太紧，小马尾你给它扎完之后你松一点
0: 啊，松一点 啊，就是太紧了是吧？
1: 对
0: 啊。
1: 第五呢，就是频繁的使用电吹风，然后你使用的是高档的
0: 啊，
1: 这不行。
0: 高档的就是吹的有点太热了，
1: 太热了，功率太大了
0: 啊。
1: 第六个就是忽视了枕头和枕巾的清洁，
0: 哎，这个也有因素
1: 这个也要做得好啊。好了，接下来咱们看看，时间快到了啊，有个听众的留言，他是这么说的，
0: 是啊。
1: 他说我呀，目前为止啊，我测试了一下，我用手指在我的头发之间哈，我拉了一下，
0: 蹬了一把，
1: 发现一根没掉
0: 啊。
1: 我是2天洗一次头
0: 啊，
1: 擦干
0: 啊，
1: 括号不用吹风机，着急出门的话就用戴森，这是一个吹风机的品牌，南哥啊。枕套的话，冬天是1个月洗2次
0: 啊，
1: 夏天是1周1洗。早睡早起，我感觉我头发还不错，烫头发是从26和27岁开始的，一年烫头一次， 从来没有染过头发
0: 啊。
1: 如果是洗头的时候掉头发，也就是掉个三五根，我骄傲了吗？
0: 三五根那跟没掉一样啊。这个
1: 不是，我每次掉的头发大概得有个20根左右吧，我在这个发、一团嘛，
0: 一团。
1: 但我头发确实是很值得骄傲的，老厚了。
0: 但是景姐你知道吗，你光是洗头的时候掉20多根，你睡觉的时候你在枕巾上你还会发现一些，所以你看看凑一凑的话，到不到50根？
1: 没到。
0: 如果没到50根的话，是属于正常的一个脱发的范围。
1: 然后
0: 因为你每天你在掉哈，但是你每天也在新生长，对吧？
1: 哎、有一位朋友的留言说：“姐啊，我这个用手指啊，就是
0: 我也蹬了一下，
1: 蹬了一下头发之后哈，我这三根依然还妥妥的在我的头
0: 上。三根，这三根啊。
1: 就是这三根头发，我也是一个月上那个理发店，就给我
0: 修
1: 一修。理发师吓得都不知道怎么用剪子。
0: 理发师他不敢动手了。哎呀妈，你要是说一点的话，
1: 我觉得这位听众是特意跟咱们
0: 开玩笑
1: 玩的啊，哪有那么就三根还用上理发店呢？
0: 哎呀，行了，说说笑笑，大家保护好自己的头发吧。
1: 不是，在这儿还有两个留言。肖刚，遗传我爸头顶发少，一颗牙不掉，现在是
0: 你
1: 这遗传我妈从来不感冒，那你真厉害啊！
0: 好了，天使
1: 说南哥，你出门戴帽子吧啊！
0: 听着点，
1: 真好，
0: 说的咱们党校公开课
1: ，
0: 明天还有
1: 晚上继续讲啊！好了，今儿就再见。
0: 好了，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2: 让客户买的放心，住的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4: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3: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4: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3: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4: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4: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灵活缴纳公积金，安居梦想不再远。我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了。详情请垂询住房公积金服务热线0417-1232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4: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4: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4: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4: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收听九五幺，
9: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4: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啊，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15: 是否

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靠的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念你。

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五 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石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2: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3: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2: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3: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3: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3: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

0: 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2: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6: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
7: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洲。一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

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远，终于醒悟到该珍惜那一切时，却发现一切已不是当初的样子。每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心中曾向往的远方，让心回到本初，把每一个现在当成一个新的开始，做好现在的工作，过好现在的生活，珍视拥有的一切，此时此刻才是幸福的起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继续。有些人对你好是先甜后苦，一开始如胶似漆，但到最后就越来越淡，老眼纷飞。而有些人就是慢热的，接触的时间越长，他就对你越好。其实道理再简单不过，因为爱你在开始的人是想得到你，而爱你到最后的人才是想陪着你。

只有爱过、痛过、走过、路过，你才会渐渐懂得，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时段的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关注收听。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晚上8点，我是平安小精灵于舒雅。要想爱车跑，车况要良好，开车别太快，系好安全带。
5: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6: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7: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6: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7: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6: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7: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6: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7: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6: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5: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8: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

0: 于六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三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它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它的一生不足一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木山林化为焦土。
1: 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人久了会越来越挑剔，因为对自己太过依赖，所以合得来的人也就越来越少。很多人总是感慨遇不到对的人，其实都是单身太久，找不到彼此依赖的那种感觉。仔细想一想，太过独立也是一种病吧。

算忙碌，就算焦虑，也要在空闲之余说上一声我想你。就算疲惫，就算郁闷，也要在临睡的时候道一声晚安。就算生气，就算吵架，也要在第二天晨光依稀的早上眯眼微笑。就算无趣，就算平淡，也要把最真挚的自己留给对方。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幸福在每一个人的左右，许多人偏偏抬头问苍天，生活的幸福从来就不是一种固执的孤独，它来自于对生活理解的智慧和融合。生活也从来不排斥跌倒，只要内心没有崩溃，人生何言成败？内心的坚定才是生命的方向。

让自己的心回归到零的状态，没有对谁的埋怨和不满，没有对某件事情的耿耿于怀，没有对得与失的反复计算，愉快的不快的事情和心情都放下。这一刻，过去的事情不再思量，未来会怎样不去设想，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我是小青，本期小青的暖心歌又到了尾声，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2: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1: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2: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2: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沟中对过，电话2805-999。
2: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2: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2: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2: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8: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9: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3: 收听951，
10: 生活很美好，
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

闲留南宁，安静地倾听这里的故事。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来南宁应该有四天了，这座城市整整下了四天的雨。快节奏的生活，即便是旅行，也很少会在一座城市待这么长时间，总怕自己在一个地方待得久了，人会变得懒惰。之所以闲居于此这么多日子，还是托了签证的福。

明明可以在南宁一天出签，偏偏送到上海十来天。于是呢，我待在南宁，一边躲雨，一边等着这张姗姗来迟的签证。等着等着，人也就没有了脾气。很久以前，我特别痴恋走在路上的感觉，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然后发生不同的故事，特别年轻，特别新鲜。每天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走路，一直走到晚上，中间一大段的空白，我是不用操心的，全部交给了心情。所有的旅行计划往往是形同虚设，因为我预料不了几天以后的事情，正如我不知道今后几十年的人生一样。让我操心最多的是今晚住在哪里呢？那明天的事情呢，我就不太关心了。而且我也时常不知道自己今晚是否会露宿街头，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过于刻意的行走，于是努力的让自己做到随遇而安，在逻辑上就像是一个死结。走在路上的感觉总是比书斋或者家里多了一份鲜活感和层次感，因为日复一日的生活再怎么富足，总会产生一些疲乏。可是如果拥有一份心境，可以用走在路上的眼光来看待生活中的琐碎，那生活也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平淡里的诗意。在路上也是一种生活状态，正如同我此刻的生活状态。刚来南宁的前几天，还是早出晚归的，去博物馆看文化，去美食街吃小吃，去公园里看三角梅。南宁并不是很大，我该去的地方都去了，懒得去的地方自然也不会去。在我看来呢，在南宁待上两天就足以把这座城市看完了。当然，这只是一个过客的视野，终归是肤浅的。我特别喜欢古代文人的游历，走到一个地方了，喜欢了，就赖着不走了，一年、三载、十年、一生。也许我心里也想要这样，可是我现在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不久后还得回到哪里去。这个时期只是我青壮年游的阶段。国人崇的是佛，学的却是儒。圣人哲学立言，就是让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就做什么样的事情。等这个时期过去了，我就要重新回到书斋去研磨日月。人走了很多路，要学会静虑和沉淀，不然走过的路夯不实，变成灰又扬了。当几十年后成了闲云野鹤，可以用一支秃笔来打磨余生，我定然要去学徐霞客。可是徐霞客走了那么久，最终还是让大理的穆曾派人千里抬回了江阴故乡。下雨这几天，整个上午都在青年旅社里躲雨，等到雨小了点儿，我也就要出门了，不然宅在屋子里害怕自己会发霉。南宁这座城市是很潮湿的，湿润也成了它的一种气质。路旁的大榕树总是在滴水，顺着胡须能够滴到路人的头发上，这时候就会疑心，天上又开始飘雨了吗？或者有飞过的鸟，可是我却没有在南宁看到鸟。这里的老大爷似乎不太喜欢遛鸟，而我在桂林的公园里就看到很多提笼架鸟的人，可见北边的广西人多少沾染了漓江画派的雅致。倘若说桂林有士大夫的雅韵，那么南宁给人的感觉更多的是平民的市井气息。高楼大厦之间总会有一大片拥挤破旧的老房子，整面墙皮大面积的脱落，或者是自打它建起的时候就只是黄砖的堆砌，压根儿没有涂上水泥，更别提抹上白灰了。因为潮湿的缘故，这些老房子更显得破败。广西这一带似乎有很多被称为骑楼的建筑，店面后退，上楼下廊留与路人，很符合岭南一带的潮湿的天气。这种建筑在海南、福建以及两广一带尤为流行，而这种建筑又显得特别老派，特
别市井，同南宁给我的感觉一样。在南宁的骑楼下走着走着，狼没了，抬头一看，就是一座两广会馆或者新会书院。岭南一带同宗同源，广西人大多数都会去广东打工，而广东人也会来广西做生意，自古如此，久而久之形成了民族性格里的一种惯性。

0: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

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聆听南宁的雨吧。广东人把粤语叫做白话，广西人又叫做土白，语言总能看出他们的渊源来。不过广西除了白话，还有客家话、平话、闽话、桂柳话以及壮话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语言。桂柳话又把广西同西南文化挂上了钩，而其他各色方言呢，更彰显了这处民族聚居区的多元性来，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所以说我在南宁街头能够听到各种各样的方言，虽然是云里雾里，但也觉得是空灵动听的。在这座城市游走，除了那么多的夜市外，我还是比较喜欢这里的公园，闹中取静，悠然自得。不过这里的公园不见得是多静的，因为很多老人都会聚在一起玩一种长条形的涂了字画的纸牌。过往的时候，这种纸牌在江南一带的农村也是常见的，似乎叫做浇瓜牌，而在岭南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了。公园里大王椰婆娑，槟榔树挺立，岭南的树种总是比江南大上一号。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则是这个季节里大片大片盛开的三角梅，呈现出一种雨季里的绝美。我第一次见到还是在广义校园，它的花朵和叶子差不多，只是绿色变成了红色，中间冒出了黄色的蕊芯。校园里的三角梅不太多，等我后来坐着公交车路过青秀山时，看见三角梅沿着围墙绽放，开得如此的灿烂，真的想从车上跳下去。三角梅的花瓣落了，围墙下满地红花堆积，招来很多人留影，丝毫不亚于江南一带的樱花季。而人民公园里的三角梅呢，树下正好是白龙塘，花落在水面上，引来塘里一大群罗非鱼，张着大嘴把花瓣吞进腹中。等到了傍晚，这些鱼又在中山路的夜市上变成了烤鱼，跑进了我的肚子里。等回到了青年旅社里，又是另一种生态。我们大多都习惯了青年旅社的舒适和多元，最关键还是价格的实惠。从外面玩了一天回来，同天南海北的人谈天说地，云淡风轻，一个晚上就消磨了。明天一大早背起包，又开始面对新的人，开始新的生活。这就是陌生环境给青年的好处，没有熟识的负担感。最近几年里，我住青旅的时候很少会去大厅，因为总会遇到搭讪的人，而我的话又是多的，一聊肯定不可开交，一个晚上就没了。自从养成了路上书写的习惯，更愿意躲在一个安静的角落，寂寞地写下一个人的孤独，顶多侧着一只耳朵留意身边人的世界，那些世界又一不小心跑到了我的笔下。尽管独居独行，我仍然可以在这里遇到很多的人，倾听各种各样的故事。近来发现青年旅社里不见得都是青年，更多了一大批中老年人，而且出来旅行的人少了，更多了一大批来这个城市里打拼的人，他们临时在青旅里落脚，早出晚归，白天奔波在他们的工作里，晚上回到青旅正好找一群人聊天倾诉。当我第一次敲门进南宁这座瓦舍青旅时，一位大叔热情地喊了一声：小姑娘，哪里人呀？我一下子就听出了他浓重的江淮官话来，肯定要攀攀老乡的。大叔，安徽安庆人，皖南一带总是同苏南一衣带水。他告诉我，他一年到头都在境外做电信单干，东南亚待几个月，非洲待几个月，还有一个儿子在曼谷读大学。或许是为了儿子，准备过一个月就去缅甸仰光干活了，这样离着儿子更近些。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很自信，

告诉我他初中毕业，不过拿下一个单子可以顶一个在深圳的大学生一年的工资。他常教育他的儿子一定要自己做生意，千万不能给别人打工。这几天里，隔壁房间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全部去越南了。昨天刚住进来一个防城港的小伙子，他一进来就拉着我去吃夜宵。或许是同岁的缘故，我们挺聊得来。他来住青旅就不是出来玩的，而是来找工作的。他自嘲自己大专毕业后被学校卖猪仔似的卖到上海做服务员，后来自己跑到广东打工，干过工地和保安，不太喜欢广东的快节奏，又回到了广西。这几天他准备去应聘酒店。他一进房间的时候，大叔又是一声招呼：小伙子哪里来的呀？他的普通话里夹杂着白话防城港。大叔说：防城港好地方哎，海鲜很便宜啊。小伙子连连摇头：有啥好的？我觉得这个小伙子身上好像有好多的故事，我相信他的那些故事将会继续在南宁讲述吧。可是我却听不了了，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南宁，走到去往别处的路上了，去倾听更多的故事。不知道我走了之后，南宁会不会还下雨，我是淋不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水果还有稻米，还有海鲜，好吃得不得了。这边生活感觉非常幸福。
2: 今时今日的营好，营商环境优越，投资环境十分之好，欢迎各位老细来营好投资兴业。
3: 有温泉，有美食，气候好，特别适应老年人养老居住。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心是敞开的窗，风是自由的火，道尽对桎梏的反叛。我们总被世俗定义的应该困住，忘了灵魂本就渴望流浪。那些被压抑的呐喊，在歌声里化作旷野的风，吹散所有犹豫。原来 into the wild 从不是逃离，而是回归本真的勇气。当歌声漫过耳畔，仿佛看见自己挣脱绳索，在星光下赤脚奔跑，让心跳与天地共振，找回被生活

烛摇曳中，他用胭脂涂抹着往事，把真心藏进嬉笑怒骂里。看客只叹他眼角风情，谁懂他的眼泪藏着故事。那些强撑的洒脱，不过是用微笑掩饰住不安的伪装。世人骂他轻浮，却忘了他也曾渴望一份平凡的日子。当旋律低回，像看见他在灯火阑珊处转身，一面一翻飞间，抖落的不是风尘，是被命运碾碎的对温暖的最后一

我是子金。难得你是清澈，简单几字，道尽偏爱。尘世多浑浊，偏偏遇上个能看透眼底纯粹的人，像在沙漠里撞见泉眼，慌张又珍惜。可不可多得的背面是怕失去的忐忑，是握不住的偏要执着的倔强。歌声轻得像羽毛，却压着沉甸甸的懂得。世间好物不坚牢，相遇已是馈赠。当旋律渐息，仿佛还能听见那句没说出口的话，谢谢你成为我平庸生命里最耀眼的例外。

解开封锁在石碑上千年的密码，揭开隐藏在迷雾中虚幻的面纱，从古老的神秘意象切入，瞬间把人拉进宿命的宏大命题。在风暴与黑暗交织的旋律里，他高唱击不愧的执念，我何惧艰难考验，无畏之感攀勃而出。当生活的阴霾遮蔽双眼，使心中执念如炬，让人于悬崖边缘仍能坚守。这双眼追溯千年，见证兴衰，这颗心追逐光明，永不言败。听这首歌像完成一场心灵旅途，激励我们踏碎厄运，加冕属于自己的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

0: 1.89万。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3: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0: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3: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3: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4: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6: 每一首情

色黑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的无常像一场躲不开的雨，淋湿了我们前行的路，歌里的麋鹿在起起伏伏中穿梭，正如我们在人生丛林迷过路，翻过糊涂，身外之物不必在乎，执迷不悟的人为自己增添包袱，简单几句点破了我们常困于琐事执念的迷障。当梁静茹唱出爱自己，那自由迷路，原形毕露，畅游旅途，心中有暖流淌过，原来只要学会释怀，放下包袱，我们都能像迷路一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框架。

手机里的晚安没按时发完，你那边的天气应该还没转暖。细碎的牵挂藏在字缝，向量在阳台的衬衫带着未说尽的余温。另一端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与心的遥望。他唱有些事太复杂，别拆穿，道尽成年人的默契。不是不爱，是把汹涌的惦念调成静音，在各自的轨道里默默为对方留一盏灯。旋律淡得像杯温水，却喝出回甘。原来最深的牵挂从不是嘶吼，而是知道你在另一端，便觉得这人间漫长，却有了可以奔赴的方向。

0: 想，城市之所以有温度，是因为城市中的每个人都活得有厚度，是各位的人生在支撑着城市的心不停地跳动。
1: 这首歌送给所有奋斗着或奋斗过的朋友，你们的人生各有光彩，请继续坚持所想，做你想做，在台前在幕后都会发亮，峰顶或山底都可以留下，不管下一站是不是天后。

收听。在多干扰就多低噪的世界里，屏蔽外界杂音，坚守内心，这是何等的清醒与坚定。当他反复高唱，那是对自我力量的绝对肯定。我们常被外界眼光束缚，这首歌却提醒着所有的突破成长皆源于自己。每一次聆听都像进行一场心灵洗礼，让人鼓起勇气拥抱真实的自己，去开启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

人问我归期，我指着山月，山月不言语，道尽多少欲说还休的心事。我们总在追逐答案，却不知身处山中时，每片落叶，每声虫鸣，都是回应。他唱，心是自在的草木，不必谁来灌溉，像一贴解药，解了都市人的焦虑。原来真正的安宁，从不是向外求索，而是承认在此山中的当下，便已是最好的安排。旋律里的淡然，让人想卸下行囊，陪山月沉默，看云卷云舒。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

0: 19800。
1: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大家好，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5: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6: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5: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6: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5: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6: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5: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站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6: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7: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呢，总是后知后觉，在失去之后才后悔弥补。有一部电影《匆匆那年》，里面有句话说，所有的男孩子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办不到。袁娅维，是否

开之后的每一天，都能够感觉到那些曾经的回忆一点一滴的在变得模糊不清，那种拥有全世界的幸福感和失去时的灰暗感，偶尔会随着回忆迸发，然后转瞬即逝。你会想我吗？

是费尽心思的去取悦一个人，那个人就越有可能让你痛彻心扉。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生活呢会一个耳光接一个耳光把你打醒，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人和人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没有曾经很执着地爱过一个人，数不清一天想起他多少次，也算不出为他流过多少眼泪，更记不得因为他难过了多少回。萧敬腾，只能想。

出远大于回报的感情里，很多人以为真心就能够打动对方，其实可能只是众人皆醒你独醉。在很多人眼里，你不是伟大，可能还有点可笑。所以不管遇到一段什么样的感情，先以自身为主，再尝试付出。

0: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六针标准样板间。
1: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0: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六针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1: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十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0: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六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1: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1: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89。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1: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

0: 赞新，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0: 桂林双飞六日游4880元，
1: 新疆双飞八日游8980元，
0: 提前七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
2: 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取自南朝的民歌《西洲曲》。歌词清俊浪漫，大胆幻想，描绘了画中西洲一个幽暗不明、缥缈难求的桃花源，而自己所仰慕向往的女神置身其中。

所幸南方知我意，吹梦渡我到西周。例如我们在十几岁的时候遇到的那个如清风明月般的人，我们什么都没想，只想

我其实一直觉得这个世界上告别仪式还蛮多的，比如喝酒、旅行，或者干脆痛哭一场。可是后来才知道，人生中大部分告别是悄无声息的，原来某天的相见是最后一面。此后即便在同一个城市，不隔山不隔水，也没有再重逢。这个人已与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李健的声音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很高冷但是又很温柔的男子，不像普通的歌手一唱这种类型的情歌就撕心裂肺，他不挽留你，也不说爱你有多深，但是只要你回头，他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袖手旁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

0: 享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如果是一块鹅卵石，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美玉的晶莹剔透；如果是一泓清泉，就不要抱怨不能拥有大海的波澜壮阔；如果是一弯月亮，就不要抱怨不能发出太阳的万丈光芒。当然，假如你是一匹骏马，就绝不能陶醉于蜗牛的步履；假如你是一只鲲鹏，就绝不能满足于燕雀的志趣。

或许长久的努力依然无果，但是我们还是要坚信，一直善良下去，总会离幸福更进一步。

风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别人都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只要你做成了，大家就都会觉得你很厉害。如果你做失败了，那也没关系，至少你不再有遗憾。所以很多时候，事情不在成败，而在你有没有去做。做成一件事情的意义是你完成了它，而不是别人是否为你加油。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

凡是诚实的过日子，并且遭遇到许多麻烦与失败却不曾气馁的人，要比那种一帆风顺只知道享受成果的人来得有价值。永远不要相信天下会有唾手可得的事儿。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的时光，美丽的流年。

是小青，欢迎来到这个时段的小青的暖心歌。这个世界往往是不公平的，伤你最深的人你却爱得最多，对你最好的人却常常被你忽略，早已离开的人

却一直惦念，而总陪在你身边的人却让你心烦，让你流泪的感情你舍不得，简单的幸福却又觉得过于平淡。所谓的不甘，其实只是内心的左右互搏，对别人公平一点，你就会过得好一点。

时光会教你看清每一张脸，日久见人心，和谁都别熟得太快。不要以为刚开始话题一致，共同点很多，你们就是相见恨晚的知己。把一切交给时间就好了，留下来的是馈赠，走掉的也不必惋惜。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流光飞舞》来自陈淑桦，是电影《青蛇》的插曲。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我们自己来承担。

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愿你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无论何时，年华都会为你盛开。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明天依然会在相同的时段陪伴大家，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0: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

0: 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951 PR 小精灵，
1: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5: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4: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5: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4: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5: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5: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8。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

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

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两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
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一万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

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美味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28。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

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一直很喜欢莫文蔚的唱腔，不像少女的清纯甜美，也不带饱经沧桑，有的只是浓浓的叙事感，仿佛她在你耳边把某段故事娓娓道来。

0: 讲故事从耳进入，而后流进心坎，涌入大脑，这使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把某个人带入成一个故事的主角，它使某个日子区别于其他的日子，某个时刻区别于其他的时刻，这可能就是这个故事存在的意义吧。
1: 将爱情肆无忌惮的挥霍，心都碎了，还要计较些什么？

久之前在书上看到一段话，有些人你错过了就是错过了，我们太喜欢也太容易说再见，就算某天我们再相见，也只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吧。

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上天真的还蛮有意思的，猫喜欢吃鱼却不能下水，鱼喜欢吃蚯蚓却不能上岸。人生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一边选择一边放弃，哪有什么事事如意，样样顺心，我们不过是在前途未卜的痛苦里周而复始罢了。陈绮贞。

0: 青春记忆，是我人生第一次喜欢的篮球鞋，是我回忆里的皇马球服，是躲在阁楼里的第一次亲吻，是暴雨时抱紧我的臂膀。你是混账青春里丢失了信件，是错过就不再有的美景。最后，你是我触不可及的梦想。留声玩具十二，
1: 你是。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海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3: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四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2: 华东双飞六日游3580元，
3: 桂林双飞。

0: 880元，
1: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0: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4: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4: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0: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5: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0: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妆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5: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0: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0: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6: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家门口办社保，营口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试运行，七大网点全面开放。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通社保服务最后一公里，让政务服务下沉基层，惠及万家。营口市社会保障中心倾力打造的15分钟社保便民服务圈已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目前，全市首批7个社银合作网点、社区便民服务厅已全部多点位同步开放运行，实现社保服务就近可办、便捷速办，切实提升广大企业、市民办事体验感与幸福感。欢迎广大市民、企业代表就近到场体验打卡办理业务。52项核心高频社保业务，市民无需往返社保大厅，在就近社银合作网点、社区服务厅即可办理。7大网点分别为：中国工商银行营口新华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南窑支行、中国农业银行盖州辰兴支行、中国农业银行大石桥钢都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营口开发区支行、中国银行营口盼盼路支行、营口市西市区通惠社区。目前各网点便民服务体验活动持续开展中，专业社保骨干、银行工作人员常驻，一对一为群众答疑解惑，经办各类社保业务。市民就近即可体验家门口的便捷社保服务，现场咨询办理业务。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7: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8: 严爵，一点小意思。
7: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7: 小意思，小意思，
9: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 早一天畅快呼吸。
13: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

前。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你是我做过最接近爱情的事情了，比之前任何一次都更具体。我想要你超过其他人，超过每一时刻的任何人。郭采洁的歌《爱人》

开始觉得爱一个人是一件蛮有意思的事情，爱你20岁的青涩，30岁的野心，40岁的坦荡，总之我就是想一直爱你。曾杰，20岁、30岁、40岁。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谁辛苦为谁甜，这一句出自罗隐的《风》。采得百花成蜜之后，为谁辛苦为谁甜，谈恋爱也大抵如此吧。我们为了某一个人忙忙碌碌，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走到头，但又有几个能够真的到头呢？王菲《致青春》。

0: 所以我们到底在为谁辛苦，为谁甜？满天星的花语是甘愿当配角，没有人知道我一直爱着你，我怀揣着对你的爱，就像怀揣着赃物的盗贼一样，从不敢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 这一只发呆的左手，自由过头。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3: 想考艺术类名校，就报营口市戏曲学校。营口戏校是辽宁省公立艺考名校，系面向全国适龄小学生和初中生，招收戏曲表演、美术、舞蹈、声乐表演、器乐演奏、影视表演、播音主持等专业学生，以及综合高中学生，共计400人。营口戏校办学45年，师资力量雄厚，毕业生遍布全国艺术类高校，让有梦想的孩子上艺术类名校，就来营口戏校。报名电话：0417-2219-158。
4: 老庙黄金传递好运文化，创领国风新潮，携手明星孙俪，引航珠宝风尚，全场黄金珠宝直击底价，欢迎比价，期待您的光临。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齐来，让您人生的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好运相伴。老庙黄金给您带来好运气。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5: 酷暑盛夏，清凉到位，大商电器7月3号到7月26号空调节火热开启，国补加大商补贴加品牌补贴，至高补贴50%，爆款空调直降，全线放假，免费上门勘测，售后全程护航，买家电就来大商电器。
6: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7: 品质领跑，为爱发声。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全程征集6帧标准样板间，
8: 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家居换新，看了兰亭欧派再决定。
7: 真品质，真高颜，真环保，真施工，真服务，真智慧。辽宁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6帧标准全新定义，高颜理想家。
8: 品质领跑，为爱出发，欧派总部10亿补贴，普惠中国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只需69800。
7: 辽宁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共创第6代新家装模式，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
8: 品质为王，服务无忧，环保安心。21年专业见证，万家客户口碑代言。
7: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805-999。
8: 拜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6258-889。
9: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0: 盛夏旅行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8: 7月9号，乌拉盖大草原4日游，仅需1380元。驰骋绝美草原，避暑散心，以考新闻传媒中心主持人全程陪同。
10: 华东双飞6日游3580元，
8: 桂林双飞6日游4880元，
10: 新疆双飞8日游8980元。
8: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0: 红泰严选品质行程，全程无进店购物安排，无强制消费。18人精品营口。

0: 飞集团，家门口贴心接送，多条国内热门线路随心挑选，
1: 欧洲、东南亚、新加坡等境外精品线路同步招募，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融媒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正规资质，出行安心，出行细则可微信电话详细咨询。
2: 翠华经典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4: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3: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4: 来，坐我后面。
3: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4: 嗨，你们好。
5: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3: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早餐准备好了，一会儿就去接你。
4: 现在是大班的同学了。
5: 送孩子，我买点菜。
6: 我要争取三好学生，得到老师的表扬。
7: 穿了新衣服出发，希望今天好运气。
8: 好吧，我去上学啦，努力。
1: 畅通早高峰，元气满满上学去，神采奕奕开工了。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节目。各位早，我是婷婷。
1: 大家早，我是江东。我们是
0: 动听组合，
1: 动听组合，
0: 听懂生活。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951的频率收听畅通早高峰节目。同时我们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已经全线开通，欢迎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积极的来进行打卡留言互动。
1: 很多我们的老听友啊能听出来，就刚才我们节目开始呢放的这个版头是元气满满上学去啊，但这个版头呢我估计暑假之前可能也放不了几回了啊，就是孩子们也快放假了啊。
0: 对，
1: 这个版头呢可能就得下学期在开学的时候跟大家再见面啊。另外呢今天可能也是很多小学的同学要考试的日子啊。这一大早呢我看很多同学都发来了对于自己考试的一个期盼和祝福。特别要提到的是今天是何新瑶同学，既是他考试的日子也是他的生日。
0: 首先祝你生日快乐，其次祝你考出自己理想中的好成绩。
1: 对，生日快乐，考试成功啊，何新瑶
0: 加油。
1: 我觉得这孩子这生日挺好，在考试这一天过生日啊。
0: 考完之后就轻松了，
1: 对，
0: 能够完全的放松下来，可以去庆祝自己的生日了。
1: 对，挺好，而且今天能够收获双倍的祝福。
0: 对，
1: 但这个今年考试这一天过生日，我估计是不是就赶巧了，因为生日每年相对是固定的，但是考试的日期呢比方说不一定每年都是7月3号。
0: 对，
1: 是吧？所以相信啊今年有了生日的这份好运助力，这成绩一定没问题。何新瑶
0: 加油啊。北京时间7:36，我们继续来关注。

0: 平台上各位大朋友小朋友的留言信息。青年小学四年四班的马旭涵来了，他说来给今天考试的同学们加加油啊，希望大家伙呢咱们都能够超水平发挥。
1: 对，
0: 正常水平发挥已经不够了，得超水平发挥。
1: 对啊，是一定可以的啊，因为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平时的时候可能家长啊老师觉得好像学习啊怎么样的，就是用老师或家长话讲，就是有不太认真，马马虎虎什么的。哎，一到考试的时候，这个精神头就来了。
0: 对，压力就是动力。
1: 很多孩子都是考试的成绩会比平时提高不少。
0: 对，那真是太好了。
1: 这青年小学一年六班的邵一桥打卡，他说今天开始放暑假了。
0: 太棒了宝贝儿，暑假还过来跟我们进行打卡留言呢。
1: 对，这应该就是低年级的同学，昨天考完试了应该是吧。
0: 对，一年六班嘛。青年小学四年级的王月锦也来了，他说今天下午一点钟就开始考试了，一直考到下午四点半，希望自己和所有的同学们都能够考出好成绩。
1: 下午考试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上午的时候呢
0: 还能复习复习哈，
1: 老师可以领着同学们复习复习。
0: 对，
1: 但是有一个不太好的时候就
0: 困，
1: 就是对那个时候容易犯困啊，
0: 克服一下啊。
1: 再看一下，这是周诺言打卡，他说今天期末考试了，也是小学阶段的最后半天上学了，这应该是六年级的孩子啊，祝自己今天能够考出好的成绩啊，为自己的小学六年时光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
0: 相信肯定可以。
1: 对，然后呢就要迎来更加美好的初中生活了，祝福你啊，
0: 长大了。红旗小学徐鹤彤来打卡，他说大家早上好啊。今天是我三年级的最后一天，祝福所有的小朋友们这一次考试哈都能够成功，咱们一起加油。
1: 还有红旗小学的吴美竹同学打卡啊，祝福同学们考试顺利，考试成功。
0: 好嘞，收到。
1: 再来看一下，这是西市机关幼儿园小二班的晴天来打卡了，祝大家早上好，同时希望今天考试的哥哥姐姐们考试顺利，都考100分。你看看现在啊，幼儿园的孩子们都在关注小学的考试，加油啊！
0: 幼小衔接的时候，可能已经学到了一点小学的知识了。孟可为第62天来打卡报道，他说还有一个月啊，我的幼儿园生活就要毕业了，有点依依不舍，但是呢又有点憧憬小学的生活。
1: 还有贵阳发来留言，他说今天是他儿子小学的最后一天，也祝孩子考试顺利。加油
0: 加油。吕芳一来打卡，他说今天啊我们三四年级呢是下午期末考试，当然了以我的水平我的实力，那一定是能风风光光的考出好成绩的。
1: 我以为你想说当然了以我的实力上午就想跟着考
0: 那这个实力可是相当突出了。
1: 现在这个方面少了，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经常报一些，就是有一些超常儿童，就是小学本上跳级。
0: 哎，对，
1: 二年级直接跳到四年级，四年级直接到小学六年级或者上初中。
0: 那个时候就特别羡慕，咋都那么厉害呢？
1: 但说实话，现在虽然没有跳级这一说，我相信就是很多孩子的这个学习的能力，比方说，就是比方说三年级，我参加四年级的考试，应该也没啥太大问题。
0: 对，
1: 看一下这邢冲伟打卡欢迎啊。
0: 说到早上好，青年小学五年一班的王思涵也来了。早上好，思涵，希望你今天考得一个令自己满意的、不错的好成绩。
1: 然后呢，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每次到的考试之前的这个时段呢，就是有些心理学家就给大家提一些在考场上能够放松的建议，其中的一条呢，就是回想一下自己以往考试成功的经历，就可以给自己加油打气儿。
0: 这种成功的心理暗示还是很有必要的，
1: 树立信心啊。
0: 对，
1: 所以呢，今天的话题呢，就想和大朋友包括小朋友们说一说，回忆一下自己那些考试非常成功的经历。就哪些考试你考得特别好，成绩非常好，
0: 对，
1: 或者说进步特别大。
0: 对
1: 啊，
0: 无论是什么样的考试，无论是大考小考都可以。
1: 对，
0: 另外我在平台上看到张芳菲来了，早餐打卡呀，你看这个早餐非常的用心，
1: 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是什么。因为
0: 那你说一说，我猜我看看
1: 是不是一个100分的形状。
0: 对
1: 啊，
0: 这100分的一啊是一根煎肠，这个后面的100分后面两个零呢是两个鸡蛋黄
1: 啊，
0: 红彤彤的，然后金灿灿的，非常的好看。
1: 对，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寓意。
0: 对
1: 啊，
0: 大家伙儿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晒一下哈，您今天的这个早餐是不是也跟期末考试的这个理想当中

0: 中的分数挂钩呢？
1: 来看一下班硕凯第117天打卡了，他说终于放暑假了，更开心的是假期班还没开班呢，哈哈哈哈。
0: 这个时候啊，心情是最放松的。前一阶段的任务呢，已经是完美的落幕了。那么下一阶段的任务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启，这一段时间就是完完全全的放松。
1: 对，还有
0: 好好享受吧。
1: 对，还有我们的听友小东西啊，网名叫小东西，发来祝愿，说祝愿今年考试的孩子们都取得优异的成绩。
0: 好嘞。
1: 啊，今天迎来考试了，那么今天的天气如何呢？进入到今天的天气刚刚好。
2: 万物需要阳光，
3: 生活需要方向，不管天气好不好，
2: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都很耀眼。冷暖早知道，
3: 天气刚刚好。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2到24度，盖州32到24度，大石桥32到23度，鲅鱼圈32到23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就今天可能还是会有降雨的这个过程啊，
0: 对，
1: 这几天每天都是天气预报都是这么显示的，但是什么时候降啊、没有准啊。现在
0: 昨天也是在晚间吧、可能很多朋友已经进入到梦乡了、熟睡了。我就是印象当中好像是听到了一阵那个雨点拍打窗户的声音。
1: 就是天气预报报有雨，但是始终没下，你睡不着是吧？你就关注什么时候下呢？然后听到雨点打窗户了，哎呀，睡得踏实了，一下子进入了梦乡，
0: 想太多了。
1: 但是今天呢，最高温度来到了32度，那、比昨天还是要温度高不少。
0: 对
1: 啊、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好一下防暑降温的准备吧。昨天好像最高温度28度嘛，
0: 对，
1: 高了4度。
0: 可能现在很多朋友觉得说啊、今天能有这么高的温度呢，早间出门的时候觉得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那么这个温度的升高呢，基本上是在中午前后啊，所以呢在午间出门或者在今天午后室外待的久一点的朋友，咱们这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别马虎了。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全省整体的天气情况。可能今天考完试之后哈、有一些家长朋友就要带着我们的考生刚刚考完的这些小朋友们要进行自己的暑假的一次旅行了。那我们关注一下省内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咱辽宁是有大范围的降水过程的，大连多云，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铁岭、朝阳中雨，个别的乡镇街道是有大到暴雨的。所有的降水的地方呢，都要注意防范雷电、大风、冰雹，还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随身携带好雨具。气温呢没有受到特别明显的影响，今天全省最高气温都是在30度上下，基本上是在26到32度之间。全省呢风力是要跟昨天相比要大一点了，以南风为主，大多是在5到6级。那么阵风呢或者是强对流天气时段，这风力肯定是要更大一点了。从今天5点钟开始一直到周六的晚上8点钟，全省的雨量会明显的增大。所以这两天大家伙出行的时候啊，随身携带好雨具是非常有必要的，要打好提前量，注意出行的安全。另外从目前的预报数据来看，未来一周咱辽宁的雨水依旧是常客。那降水的同时呢，气温的波动是比较小的，闷热感只是会愈发的明显，所以大家伙防雨的同时也是要注意好防暑降温。
1: 再来看一下妍妍打卡，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也准备了100分的早餐啊，很诱人啊，也是
0: 两个煎蛋、
1: 两个煎蛋，然后呢一根烤肠从中间剖开，然后这边应该是芝士玉米啊，看着就很诱人啊，
0: 瞅着就那么香呢、好像通过屏幕就能闻着那个香气呀、
1: 仿佛隔着屏幕就能看到那个芝士在拉丝的那种感觉。
0: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

0: 口水已经出来了。
1: 还有这是青年小学的龚诗曼打卡，他说今天呢也是我四年级的最后一天了啊，希望大家都能考出好的成绩。
0: 好嘞，没有问题。
1: 四年级之后升入五年级呢，在小学就属于高年级的同学了啊。
0: 对，长大以后呢一定要用更高的要求，更好的标准哈，来要求一下自己，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
1: 英才小学一年六班的柳沐晨第81天打卡，
0: 收到，早上好沐晨。
1: 经过了这次打卡以后啊，你就是再打卡或者做其他的事情，相信会一帆风顺啊，因为你看《西游记》当中讲嘛，九九八十一难，
0: 坚持81天了，
1: 经过81天了，经过了对你的重重考验啊，你会成为一个更为资深的、优秀的早高峰的家人，
0: 对
1: 啊，
0: 会成为更好的二年级的小朋友。
1: 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说一说那些您觉得非常难忘的、非常成功的考试经历。我就觉得吧，就是在我小时候啊，其实也不能说多成功吧，但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啊，那次考试我觉得令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小学起步阶段的时候啊，成绩那时候不是很好，但是我记得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是好像用现在老师家长话讲，就学习有点通路了，你知道吧？
0: 开窍了。
1: 对，就一下考了一个班级第十名，但是这个成绩跟现在的学霸没法比啊。但是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讲，我就觉得对学习找到了动力。特别是那个时候，包括现在也是，就是进步比较大的同学，老师会给一个点小奖励。我就记得那时候老师给我的好像是一个
0: 奖状，
1: 不是奖状，是一个作文本或者是一个什么算草本那类的本。这个本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上边盖了一个红戳，是吧？奖，
0: 这份荣誉呀、啊。
1: 对，然后这哎呀，那个本儿，这当时真的是如获至宝啊！就是怎么讲，平时不舍得用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拿到那个奖励本之后啊，就是假期的时候上同学家去写作业什么的吧。然后还不能把那个本儿就亮出来，太显摆。但是呢，总是无意当中把它不小心的露出来，放在桌子上啊。
0: 好好好，已经非常有画面了，这点小心思完全摸透了，不经意间，显摆一下。但实际上自己内心其实是非常骄傲的。
1: 对对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就是一点小小的进步，然后呢老师和家长能够及时的看到，
0: 多鼓励
1: 孩子，及时的鼓励，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啊、
0: 很重要，很关键啊、而且很必要。要不怎么说呢，好孩子都是鼓励，都是夸奖出来的。
1: 也不能说像我说，比如说考第十了，老师和家长鼓励一下，但如果考第十了，家长老师都说你看前面还有9个呢，你跟人家好好学一学。
0: 哎呀、啊、这句话一出，那我之前的努力哈，就会觉得心里面有点酸酸的。
1: 如果当时老师和家长这么说的话，我估计这段经历我就忘了，就在我记忆当中就已经被删除了，
0: 再也不是幸福的美好的回忆了。

0: 就是阳光。
1: 这也说天气预报呢，天气预报说快要下雨啊，是
2: 晚一点下吧。
1: 天气预报这么说
2: 了好几天了，等我们都睡着之后了才下。
1: 那所以每天出门的时候啊，我就是这个雨伞带不带，有时候也挺纠结的啊。不带吧，就害怕突然下雨；然后带呢，就觉得占地方碍事。
2: 对，
1: 啊，
2: 但是我不怕麻烦，我天天都拎一个塑料袋来。
1: 嗯，下雨时候直接往脑上一套，是吧？
2: 我塑料袋里有把伞。哎，
1: 我以为你直接套脑袋上呢。
2: 我这过得咋这么朴素呢？
1: 不是朴素，你新烫的头嘛。
2: 啊，对。
1: 烫了一头卷儿，别
2: 我怕那个雨水给我拉直了。
1: 对呀、啊，来看看路况啊！现在呢，可能是因为一二年级可能已经是放假的原因了吧？现在路面上通行效率还不错啊。现在呢，能够看到在建设小学门前啊，稍微有点拥挤加缓行，然后在太和园广场的正门这就是到建丰市场这一带双向车道啊，也不算双向车道，就是北向南的方向有点拥挤加缓行。
2: 咱们再来看看视频画面啊，现在呢辽河大街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块通行效率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现在在金牛山大街在工商银行楼下这一块，其实能够看到金牛山大街呢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车辆还是挺密集的，西向东呢稍稍的好一点。那么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东西双向想要通过红绿灯的这个大概是需要三组左右的限号周期。那么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市府路上的通行效率其实还是不错的，一组限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1: 嗯，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成语很动听环节，弘扬传统文化，分享文学之美，
3: 每日积累成语，体会中国式浪漫。
1: 欢迎收听
4: 成语很动听。
1: 好的，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成语叫做疾风知劲草啊。这个劲呢其实就是有劲的那个劲，但是多音字啊，有的时候读劲，有的时候读劲。疾风知劲草说的是东汉的刘秀，他在建立东汉王朝之前，有一次呢带兵打仗，经过颍川这个地方，当地啊有一位青年将领叫王霸，他呢和其他的朋友一起前来投靠刘秀，帮刘秀打了很多的胜仗。后来呀，刘秀的军队进入到河北，战事就开始不顺啊，不少人就是逃离了队伍，只有王霸是一如既往的跟随着刘秀东征西战。后来呀，这个刘秀在做了皇帝之后，感动地对王霸说，从颍川跟随我的人当中，就只剩下你还留着，真是疾风知劲草，就是说在猛烈的大风当中呢，只有坚韧的草才不会被风吹倒啊。
2: 所以现在我们用疾风知劲草这一句成语用来比喻在严峻的考验当中啊，才能显示出来谁才是最坚强的人。
1: 嗯，今天考试了，看看哪位同学啊
2: 严峻的考验，
1: 面对压力啊能够从容的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甚至超水平发挥。
2: 相信收听我们节目的所有的考生朋友哈，都能够考出好成绩。
1: 对，另外呢今天这个成语啊，就是疾风知劲草，这个劲啊刚才讲的是个多音字，有的时候呢叫做劲啊，这个人真有劲儿啊。然后呢我还特别查了一下什么时候读劲什么时候读劲，
2: 快点跟我们说一说。
1: 这个劲呢它是名词，
2: 名词
1: 读劲的时候是形容词
2: 啊，劲草
1: 嗯
2: 使劲，
1: 对，
2: 也是这样，
1: 劲草使劲，对对对，
2: 嗯，太好了，
1: 劲
2: 这个多音字组词
1: 劲
2: 可不许错啊。
1: 哎，没准今天考场上就用上了啊。
2: 哎呀，多攒了两分。北京时间来到了7:54了，我看一下平台上的留言信息哈，我们的好朋友帅气的小王子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嗯，早啊，
2: 我来打卡了，提示大家伙哈，今天钢铁有大吉，往那儿走的老铁咱们要注意一下。好嘞，收到。钢铁有没有大吉，我们只需要问帅气的小王子就能够知道答案了。
1: 嗯，还有这是瑞童幼儿园的韩经伦来打卡，大家早上好。
2: 早上好。
1: 另外啊，其实说到今天很多孩子要考试，我就觉得从我的体会来看啊，就是因为就是有的时候也看自家孩子卷纸什么的，我就觉得特别是在小学阶段哈，考试呢通常它不会有什么特别难特别绕的题，孩子丢分的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马虎，就是
2: 不信心，
1: 或者是审题不认真，
2: 对
1: 啊，或者是明明比方说在这个草纸上这个题 答案算对了，抄的时候给抄错了，这种情况都是有的。
2: 对，那都觉得特别的可惜。
1: 对，
2: 明明都已经算对了，那数怎么还能抄错了呢？
1: 所以
2: 咱们今天看卷纸的时候，可千万得认真啊。那只读一下关键的信息，有用的信息从题干里面提取出来，咱们再用笔呢，在那个卷面上就稍微的做一点，就图画一下，告诉自己审题一定要认真。
1: 对对对。来看一下，这是爱要坦荡荡发来留言，他说他发现啊，现在在马路上啊，有个别的电动车的骑行人还是不戴头盔。
2: 最近我发现这个现象好像有点多了。因为我也发现。
1: 然后呢，他也希望交警部门能够加强一下治理啊。而且他说现在有些电动车呢，怎么讲呢，是为了应付检查嘛，就是把头盔挂在车上不戴，
2: 给车戴，自己不戴。那倒是爱惜车胜过爱惜自己呢。
1: 对，但我想现在也是有一个原因吧，就是天气比较炎热。
2: 对，
1: 有些朋友可能戴着觉得比较闷，但是
2: 或者是自己的发型有点舍不得压扁了，
1: 但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要戴上。我前几天刚看到一组数据嘛，就是说在因为电动车，和这个机动车发生事故的这些情况之下呢，就发生特别严重的事故之下啊，有80%的原因都是因为没有佩戴头盔，导致了骑车人受到了更严重的这种伤害。
2: 其实这个动作哈，非常的简单。你看安全头盔，相信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或者是骑摩托的朋友，他们

0: 肯定都有。这个时候呢，咱也别偷懒哈，这发型压扁了，咱们过后自己再抓一抓呗。
1: 嗯。那现在呢，也有各种商家，就是瞄准了这个头盔的这种生意啊。我看前几天网上说呢，有一种叫，这个就是电动车的头盔啊，是用纸做的，
0: 纸
1: 叠的啊，而且还说是所谓的什么高科技，是一种什么蜂巢式的设计啊，既轻便，然后还透气，还安全。但后来经过专业的部门测试，这种纸做的头盔其实
0: 纸糊的，
1: 对，就是纸糊的，根本经不起一些就是激烈的碰撞。嗯、其实大家还是要戴这种正规厂家出产的啊，有合格证明的头盔。
0: 嗯
1: 啊。
0: 我知道前路会有风吹和雨打。我看看啊，欢乐园大三班的汤加诺来打卡报道，收到早上好，还有丽园城也来了，青年小学的公师们问候各位早安。
1: 嗯。
0: 我们有一位听友强，他说了，刚才啊，我在小巴路上亲眼目睹了一辆车一个大转弯给一个骑自行车的女士撞倒了。
1: 嗯，这转弯的时候真得是，特别是机动车驾驶人一定要注意观察，瞭望后，
0: 充分的瞭望
1: 有没有车辆，而且就是我们这个后视镜它是有盲区的啊，像我一般转弯的时候都是左右再往窗户稍微扫一眼。
0: 对
1: 啊，有些比方说有些电动车已经贴在你的车边上了，你后视镜你看不到它的。
0: 哎，对，所以哈，咱们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咱们尽量呢都是慢一点，或者是你突然之间有一个想要变化的动作的时候，在这个动作之前，咱们一定要慢一点，是一定要慢一点，在路上啊，安全第一。
1: 来看一下啊，这是韶山小学一年一班的孙艺竹打卡，也祝今天考试的哥哥姐姐考出好成绩，考的全会，
0: 考的全会，蒙的全对。
1: 但通常来讲，这种所谓蒙的全对啊，我觉得也是得建立在大量练习的基础之上，有了体感之后，就是说白了，你猜
0: 考试的那个手感
1: 准确率、手感才能更高一点。
0: 嗯。有的时候答一些那个文科方面的题，不一定心里面很有数哈，就我答的这道题呢一定就能够拿到满分，但是呢就是那个语感在，所以呢心里面会明白我答的大体的方向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嗯，
0: 那这个感觉靠什么呢？靠全是瞎蒙吗？肯定不是，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需要锻炼自己。
1: 大家听友拒绝说陪孩子学习的事儿，他说昨天闺女跆拳道声带考试考高踢腿，前天呢我是陪她练，然后她踢的不合格，我给她演示，结果第一下呢我没使上劲儿。哎，你看这个地方就读劲啊，
0: 对
1: 啊，这是一个
0: 为什么读了劲儿了、啊？因为是儿化音了。
1: 然后他说第一下没使上劲儿，但第二下踢撑着了，我缓了半天，总算给闺女教会了。
0: 你的付出没有白付出啊！
1: 啊，我觉得要不了多久啊，经过你们妇女一起努力，就可以。你手里拿着一块木板，然后我一抬起咔碎了，再拿一块木板，我一抬起咔又碎了啊！到时候有这个视频给我们拍过来分享一下啊。
0: 这个视频啊发到网上，估计点赞量肯定非常高，能火。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营口翠华金店第13届翡翠玉石黄金多彩文化展销会，6月26号至7月12号盛大开启。翡翠和田玉万件精品，源头直供，全场低至3.5折起。和田玉89元起，翡翠手镯599元起，海量上新，旧黄金一克抵1499元，换新美玉。全程旧黄金免工费、免损耗换新款，旧玉饰到店免费换绳 DIY， 全场黄金珠宝多重折扣，福利难得，买玉换金就来翠华金店。翠华金店玉翠轩专业做翡翠，2823888。
4: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2: 治疗耳鼻喉。